0: 成图、数字沙盘和卫星监测系统，听取应急预案、物资储备等方面情况汇报。他指出，防汛抗旱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必须把风险防范放在首位，要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汛情发展趋势，自觉做到研判在前、部署在前、关口前移。要高度重视旱期农村用水安全，全面摸清底数，科学调配水源，最大限度保障好农民生活用水和农业生产用水。要突出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因地制宜、因时因势完善应急预案，进一步强化宣传教育和实战演练，推动责任层层传导工作环环相扣，全力筑牢防汛抗旱安全屏障。在印江区中和镇铜锣村和明月村，严磊实地查看高标准农田专项整治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情况。他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关键举措，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持续加大群众身边腐败问题查处力度，聚焦资金使用、项目管理等关键环节，从严从实推进问题整改，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摊蚁腐，切实守好群众的粮袋子和钱袋子。要坚持标本兼治，深挖制度漏洞和管理盲区，推动点上问题面上解决，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办法。要始终以群众满意度为检验标准，强化跟踪问效，畅通监督渠道，及时回应关切，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市政府秘书长赵刚、印江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调研。
1: 6月22号，资阳市召开政银企对接洽谈会，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中信建设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钟宁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严磊在讲话中对各金融机构长期以来给予资阳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政银企合作是推动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希望各金融机构和中信建设坚持同向发力，深化务实合作，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推动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积极搭建政银企合作平台，为金融机构和企业再资发展创造更好条件，营造更优环境。钟宁在讲话中表示，资阳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中信建设将持续加强交流合作，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积极拓展新的合作领域，为推动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省级相关金融机构负责同志表示，将紧密对接资阳发展需求，不断优化金融服务模式，创新适配性金融产品，全力支持重点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以更加精准高效的金融服务助力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蒙宇主持会议，临空经济区市级有关部门及相关金融机构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6月22号，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49次党组会议和第105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荣木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炼英到会通报有关人事事项。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意义，立足人大职能定位，综合运用听取审议专项报告、执法检查、专题调研等方式，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作为监督的重要内容。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构建教育提质、科技赋能、人才集聚协同并进的良好发展格局，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科教人才战略支撑。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精准对标三个更加、两个持续提升目标，以高度政治自觉抓好贯彻落实。要立足人大法定职能，持续健全涉农法治保障体系， 围绕全会提出的七个方面六大领域，紧扣粮食安全、天府粮仓建设、乡村振兴及城乡融合等重点工作，强化监督问效，确保政策举措落地生根。要激活代表履职效能，凝聚乡村发展强大合力。市人大常委会班子成员要加强联系点指导，组织代表围绕农民增收、特色产业、产销流通等开展调研，汇聚民智，凝聚合力，以人大履职实效为全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智慧与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22号，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十次会议和市政协五届第92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焦阳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省政协主席田向立来自扬专题调研指示精神，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例会精神等，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具有深远的战略考量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明确了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的目标任务、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是全市政协系统履职谋题选题的重要遵循。田向立对资阳市政协服务中心大局和加强自身建设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全市政协要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做出积极贡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政协组织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和田向立调研指示精神，推动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在政协落地落实。要聚焦重点协商议政，开展好加强柑橘产业链建设、构建促农致富新机制等专题协商，为市委决策提供参考。要深化履职服务为民，务实推进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建设，常态化开展小微协商、政策宣讲、为民办事等活动，努力打造成为政协助力基层治理的全省示范点。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加强委员全过程管理，配合做好委员推荐、继任提名相关工作，为提高换届后政协委员履职水平打下基础。要落实一对一结对帮扶年轻干部制度，加强考核评价，不断提升政协机关干部业务能力与综合素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年中考成绩即将公布，资阳观察客户端将开通资阳2026年中考成绩查询功能，查询平台由资阳市教育考试院主办，资阳融媒体中心提供技术支持。6月24号下午3时，全市中考考生下载资阳观察客户端并进行登录，在首页点开2026中考平台，输入身份证号或准考证号，即可快速查询中考成绩。6月22号，民建资阳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省政协副秘书长、民建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李芳芳出席闭幕会并讲话。中共资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民建四川省委会二级巡视员何勇出席开幕会并讲话。中共资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陈庆出席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民建资阳市第四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民建资阳市第五届委员会，李发刚当选主任委员。会议指出，新一届民建资阳市委要传承民建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行的优良传统，始终与中共资阳市委同舟共济、锐意进取、实干笃行，为奋力开创资阳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凝聚更加磅礴的同心之力。6月22号，市委宣传部召开2026年第11次部务会，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部署全市宣传思想文化重点工作。会议要求，要讲好资阳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生动故事，扎实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实施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行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农村地区，丰富农村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要大力推动农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推进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等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 抓好资阳是个好地方乡村休闲旅游培育，以文化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6月22号

0: 资阳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组成代表小组，专题视察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杰参加视察。当天，代表们先后到乐至县残疾人就业创业基地、乐至县残友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及雁江区歇马社区再生资源回收驿站，调研集中就业、农村灵活就业、社区绿色就业三类助残模式运行情况，并现场协调解决发展难题。代表小组要求各部门要细化补贴培训政策，拓宽就业渠道，完善法律援助与无障碍配套设施，以人大监督助力残疾人稳定就业增收。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4: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4: 北京时间的上午8:36，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有着川渝男神之称的国家一级演员、散打评书表演艺术家李伯清，6月24日19:30将在资阳蜀人元乡广场为资阳市民带来精彩演出。此次活动是2026年资阳美食文化暨雁江小龙虾美食周系列活动之一，也是乐享天府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行动曲艺名家李伯清公益巡演的资阳站。2026年高考落幕，填报志愿成为考生与家长眼下头等大事。残疾考生如何准确把握新高考政策，找准适配的院校专业，科学规划志愿梯度。好消息来了，资阳市2026年我为考生办实事公益活动残疾考生筑梦护航专场讲座，在6月23日上午10点就已经开讲了，聚焦我市残疾考生群体，提供专业指导与贴心服务。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0: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5: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聆听生活的活力，
6: 有有有有Cindy，What's wrong with me？
5: 爱你，
0: 尽在活力10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三五杂货铺。今天的活力百分百为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徐怀钰的《踏浪》。这首非常熟悉的歌曲哈，相信大家都听过。但是呢，这首歌曲的原唱其实它最初不是徐怀钰唱的，它是由沈燕演唱，是1979年的电影《我踏浪而来》的插曲，所以这首应该是非常老的一首经典传唱歌曲了。后来呢，这首歌曲被徐怀钰、卓依婷等等多位歌手翻唱。很多人最熟悉的是徐怀钰2000年的一个版本，他的演绎呢，也是让这首歌再度翻红。

家听这首歌曲的旋律和节奏真的是非常的提神醒脑呀，旋律简洁朴实，轻快活泼哈。有人评价他说适合早上听，提神醒脑，能够瞬间唤醒耳朵。而且他的歌词呢也充满了希望哈，歌词描绘了白云、山花、清风、浪花等等意象，能够让人在早高峰的忙碌当中呢感受到一份宁静与浪漫。这首歌曲确实传递着青春的活力，充分地展现了我们年轻人的青春活力和蓬勃朝气，能够为大家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好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听我们的这一首《踏浪》啊，这首《踏浪》呢，也是百灵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所以今天呢，送给大家。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6: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5: 音乐、
6: 段子、科普、
5: 养生
6: 都很不错。
5: 你好，
7: 你好，
5: 你好，
7: 你好。
8: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6: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嗯，满是安逸。
9: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5杂货铺，我是百灵。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在追求完美，想要做好每一件事情，顾及好每一段关系，容不得自己出现半点的差错，稍有疏漏便会陷入自责与内耗。其实呢，不完美才是人生的常态，缺憾本就是生命的底色。那些看似闪闪发光的人生，从来不是零缺陷的范本，只是身处其中的人懂得接纳自己的局限，允许自己有做不到、做不好的时候。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与缺憾，不是敷衍，不是摆烂，而是与真实的自己温柔和解。不必因为一次小失误反复苛责自己，不必因为能力不及便全盘否定自我，更不必逼迫自己活成所有人都喜欢的模样。允许自己偶尔迟钝笨拙，偶尔失意低落，松弛下来的人生才会拥有源源不断的活力。有一种智慧是为人生留存缺口。有时啊，一味的追求极致圆满，看似是对生活的较真，实则是给自己筑起了高高的围墙，把所有包容与余地都隔绝在外。真正的智慧是懂得为人生留存缺口，这处缺口不是妥协认输，而是生活缓冲的余地。亲近的人无法完全懂你的心思，试着包容彼此的差异，面对得失时不必执着所有努力都要立刻开花结果，对待自己时允许能力有上限，不与生活死磕，不与自己对立，我们才能在得失起落中接住生活所有的温柔与惊喜，活出自在的人生姿态。原谅生活的不完美，你就不那么累了。生活难免会有无法如愿的遗憾，始料未及的失意，有晴空万里就有连绵阴雨，有一路坦途就有曲折坎坷。很多时候我们会感到疲惫，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执着于圆满，不肯原谅生活的缺憾，不肯接纳世事的不如意。心里少一分执念，前路就宽一步。放下对完美的偏执苛求，便是卸下压在肩头许久的沉重负担。不必揪着早已落幕的过往反复复盘，耿耿于怀，不必为一时的得失起伏辗转难眠，患得患失，不必为求而不得的结果独自消沉，郁郁寡欢。原谅生活的不完美，本质上是放过自己，接纳缺口，与生活握手言和，我们方能在浮沉岁月里守好内心的平和，从容走过岁岁年年，不必追赶旁人标准里的圆满，守好属于自己的分寸与余地，平凡日子也自有温柔光景。好的，文章给大家分享完了，希望大家都记住哈，给自己留一个人生的小小的缺口哈。这个缺口不是说让你的人生不完美，而是让你有一个发泄，有一个将情绪走出去的一个机会。那么你有给自己的人生留这样一个缺口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你有给自己的人生留一个这样的缺口吗？欢迎大家通过1035路况粉丝群、场上自阳观察粉丝群跟我们进行互动哈，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 1035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给百灵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 1035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 1035。好的，那稍后呢我们听到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3: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3: 音乐、
1: 段子、科普、
4: 养生
1: 都很不错。
3: 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嗯，满是安逸。
0: 轻松的笑话，
1: 好玩的段子，
0: 为自己释放压力，
1: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好了，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百灵。

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给自己的生活留一个缺口，让你的情绪和你的不完美在其中进行一些释放呢？如果有的话，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大家可以将你的互动发送到我们的1035路况粉丝群哈，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自阳观察，还有我们的掌上自阳的微信群。

一秒钟之后忘记了变回来的咒语。蚂蚁 A 问蚂蚁 B， 为什么我们整天干苦力，累死累活的，还捞不到什么好处？蚂蚁 B 说，别废话，赶紧干活，我们是乙方。校长说，你上课为什么淘气，不好好听讲呢？学生说，我听着没多大意思啊。校长说，你已经是小学生了，难道还不知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含义吗？学生说，这句话的含义我懂，可是我是家里的老二呀。爸爸陪5岁的女儿看电视，突然手机响了，朋友老侯打来的。爸爸接起来说，哦，侯哥你好啊。女儿立刻抬起头，用崇拜的目光盯着爸爸。爸爸接完电话问女儿，宝贝你怎么这样看着我呀？女儿眨巴着眼睛问，爸爸你和孙悟空是怎么认识的？爸爸说，孩子你知道人们是凭什么来判断母鸡的年龄吗？儿子说，牙齿。爸爸说，但是母鸡并没有长牙齿呀。儿子说，母鸡没有牙齿，但是我有啊。如果母鸡的肉很嫩，说明母鸡年龄很小，如果咬不烂，那就一定是老母鸡。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快乐在路上。孙悟空72变变成了一条鱼，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百灵。那今天呢，百灵给大家抛出来一个互动话题，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给自己的人生留一个缺口啊？这个缺口呢，是你允许自己不完美的一个缺口。你有任何的情绪，有任何的一些沮丧啊，或者你觉得自己某一个事情做得不好，都是可以通过这个缺口来进行释放。

现在说当然要给自己留这样一个缺口了，原谅生活的不完美，本质上是放过自己，接纳缺口，与生活握手言和，允许自己偶尔的失误，允许自己一时的情绪低落，非常的豁达。星星点灯说，曾经以为人就是得很完美，不然的话总是觉得很焦虑，现在才知道人无完人，原谅生活的不完美，给人生适当留白，是一种对待生活的正确态度，要接受自己的缺口啊，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你当然你可以不把这个不完美按在自己身上，也可以说人生就是不完美的，不是我一个人不完美。最好给我风，起来到头发松，全身体都是空，等音乐下就蹦起风来。点点这位朋友说，有的人就是太执着了，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和自己和解，这是一个人生课题啊，和自己和解这件事情真的是必须要非常非常的通达啊，有一天好像忽然间学明白了哈，这件事情你才能够做得到。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你有没有给自己的人生留这样一个缺口呢？欢迎大家通过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自阳自阳观察粉丝群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好，也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下个环节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百灵。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夏天了哈，最近哈我们的资阳非常的热闹，很多朋友呢都会到户外去玩耍。但到了户外呢，特别是像我们的蜀人原乡广场哈，它又临近我们的江边，所以说会有很多的蚊虫。那你在去的时候一定会给自己喷上一些驱蚊水，比如说花露水之类的是吧。哎，然后有时候我就在想哈，这个驱蚊水是真的能够驱蚊吗？就是说哎，蚊子闻到这个味道就说哎呀这个味道太难闻了，我要离开，我要远离哈，是这样的吗？就觉得很神奇，为什么喷上这个驱蚊水之后蚊子就不来了哈？驱蚊水哈不是驱逐剂，而是让你在蚊子面前隐身的一种干扰剂。蚊子并不是被干扰不到你在哪儿。

好的，那今天的1035杂货铺呢，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了。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跟百灵聊的话，也是可以继续来跟百灵聊一聊，说一说哈，你有没有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呢，可以在你人生失意的时候，让你找到自己的本身。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

能再多留一下。他们说自由宽宽，世界也很大。

0: 他们说自由很宽，世界也
1: 呀，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十五规划开局之年。6月23日，由资阳市委宣传部、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主办的“强国有我，奋进如歌”星火思政课在市直机关开讲，全体机关党员干部代表参加活动。6月23日上午，2026年川渝小龙虾厨艺技能邀请赛在资阳蜀人原乡广场拉开帷幕。来自川渝两地的15支餐饮从业队伍齐聚一堂，以虾为媒，以技会友，在烟火升腾的灶台前展开了一场色香味俱全的精彩较量。6月23日，由资阳市残联、资阳市教体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市残疾考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在资阳市图书馆顺利举行。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说到风扇啊，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哎，拿来对着吹就行了哈。但是其实呢，可能你一直用错了啊。那今天就来了解一下风扇正确的用法。那么给大家揭秘风扇正确的使用方法之前，我们首先呢来聊一聊，哎，这个风扇的降温原理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空调呢，它是通过制冷剂压缩机的工作，把房间里的热量转移到房间外面，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吹出了冷气啊。但是普通的风扇似乎呢，只能把风送到你的面前，风扇前后的这个气温，它的温度并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么为什么吹普通的风扇就会让人感觉到凉快呢？其实呢，这个原理啊也非常的简单，就是用初中的时候学到的知识就可以简单的概括一下。它的情况就是蒸发、吸热、制冷啊。那首先呢，气流增首先呢就是气体流速增加可以加速水分汗液的一个蒸发。那么水分蒸发的过程呢，可以有效的带走我们身体表面的热量。在生活当中啊，人体的体温一般是高于周围气温的。所以说呢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哎，我们的身体呢会向周围释放热量，贴近皮肤的空气呢也会被加热。

那么如果空气流动比较差的话，那皮肤附近的空气被我们身体加热之后，跟身体的这个温差就减小了，热对流也会减弱，那么我们身体表面的热量就更难去传递出去啊。而电风扇呢，能够让空气气流流动起来，带走我们皮肤表面相对是比较热的这些空气，让皮肤跟空气之间的热对流能够更加顺畅的进行起来。所以说呢，我们就感觉到这个时候凉爽凉快了啊。那也就是说呀，风扇确实没有降低温，也就是说风扇确实没有降低气温，它呢只是通过空气流动来降低了我们体感的温度。其实呢，利用风扇这个特点呢，我们可以减少空调的电费了。哎，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在开着空调的同时，我们打开风扇，这样呢就能让你的体感温度下降个2摄氏度左右啊。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可以把空调的温度稍微给它调高一点了啊。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6: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7: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6: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7: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6: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7: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6: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7: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6: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8: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6: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8: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6: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8: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7: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8: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6: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8: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6: 要得。
8: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 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6: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8: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一切都像很可惜。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了解到，哎，这个风扇的一个降温原理啊。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那么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用这个普通风扇其实呢也能实现降温，这怎么做到呢？其实风扇呢不一定要配合空调才能降温啊，只要摆对风扇的位置就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把风扇朝向窗外向外吹啊。有人说这个风扇都没吹到我，怎么可能降温呢？对不对？那这是因为啊，风扇在吹风的时候，风扇周围的空气流速比较快。那么根据伯姆利效应啊，流速大，压强小，那么房间里其他地方的空气啊，会朝这个地方进行运动。那如果是能够在另一面打开一扇窗户，即便呢不是正对面，其实也没有关系啊。外面的两种空气就会快速的补充进来。那这种方法呢，能够快速的让整个房间变得凉爽下来。那么这个更新室内空气的方法呀，不仅能够在夜晚帮助我们房间进行降温，同时呢也能在火灾现场给消防员提供帮助。比如说在应对火灾烟雾的时候所采用的负压通风方法啊，就是利用类似的一个方法，在房间的某个开口向外吹风，快速的排空房间当中的烟雾啊。当然了，这种请冷空气进家门的方法只适用于室外的温度比室内温度低的情况。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空调扇，它是等于空调加风扇吗？那既然说到空调加风扇的组合，那我们在这里呢也说一说空调扇啊。那市面上有许多种类的这种空调扇，或者是叫做冷气扇。那这种风扇呢，真的能够起到制冷的效果吗？那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确实呢能够制冷，但是制冷的方法呢也比较简单粗暴一些啊，就是绝大部分的空调扇的制冷方法呢，都是在风扇前面加入水呀，或者是冰晶啊，通过风扇吹风把这个凉气呢吹到室内，帮助降温。那么冰晶呢，可能看起来比较神奇啊，说白了就是一个冰袋。那么风扇吹出的风呢，会经过冰晶，自然就能够降温了。按照这个原理呢，如果是你家里只有普通的风扇，那么在风扇前面放一碗冰啊，或者是装满水的矿泉水瓶，也能起到类似的一个效果。那么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夏天呢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啊，该开空调的时候还是要开的啊，别为了节约空调费而中暑，那就得不偿失了。

那么俗话说呀，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忽视对眼睛的一些呵护啊，一些看似无害的小习惯，实则呢可能对我们的视力会造成长远的伤害。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常见却又容易被忽视的伤害眼睛的这些小习惯。那首先呢，就是经常揉搓眼睛。很多人呢有揉眼睛的一个习惯啊，就是眼睛干眼睛痒了，哎，我揉两下，困了醒了揉两下。经常反复揉搓眼睛的行为多见于过敏性结膜炎、特应性皮炎的一些朋友们啊。那眼睛痒的时候揉搓眼睛，哎呀，觉得太舒服了啊，但是我们的眼球呢却在经历着蹂躏啊。那如果是不注意卫生，那经常揉搓眼睛呢，就容易出现眼部细菌感染的一个情况。那常见的有细菌性结膜炎、炎这个睑腺炎等等。有的人说呀，如果我注意卫生，哎，我注意手部的卫生，洗干净手，然后再去揉眼睛，那总可以了吧？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啊。那洗干净手揉搓眼睛呢，只会降低出现我们眼表细菌感染的一个风险。那么长期反复揉搓眼睛或者是揉搓眼睛时，对眼球施加压力，就会容易出现啊，比如说圆锥角，比如说。就会容易出现圆锥角膜、视网膜脱落等等一些风险啊。这一颗心好像换了新电池，升级了。那么另外呢，长期反复的揉搓眼睛刺激我们的眼部皮肤，也会出现让我们的眼睛周围眼周皮肤粗糙、色素沉着，形成黑眼圈，绝对会影响我们的颜值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当眼睑皮肤出现痒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可以洗干净我们的双手，然后轻轻的挠几下，避免对眼球施加压力。也可以用无菌的棉棒轻轻挠一挠不舒服的地方。那如果是眼睛里面痒伴有这种白眼球发红，那多见于过敏性结膜炎。那么揉搓眼睛会爽一时，那揉完眼睛之后就会发现眼睛更红了、更痒了，而且容易出现眼球结膜水肿和眼

0: 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俗话说我们的眼睛是我们心灵的一扇窗户啊，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忽略了对眼睛的呵护啊。那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有哪些常见却被大家忽视的伤害眼睛的一些习惯。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聊到，就是经常揉搓我们的眼睛。下面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还有哪些小习惯哈。那么还有就是连续长时间的使用电子屏幕，那工作和生活环境当中长时间的面对电子屏幕的各种光线、色彩等

异常刺激，容易出现我们视频终端综合征。那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长时间的使用视频终端之后，屏幕眩光、照度不当，还有眼睛调节聚散、视差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眼部出现不适的一些症状。那同时呢，会伴有比如说头晕啊、肩颈酸痛啊、腰背疼痛等等的一些情况。那么视频终端使用时间超过4到6小时，使用平面屏幕以及屏幕照度异常、屏闪，还有色彩搭配失调、分辨率低下、图像清晰度低下等等一些屏幕相关因素，那注视角度不舒适等人体工程学因素，都可能会增加发生视觉疲劳的一个风险啊。那么长时间面对电子屏幕之后呢，容易出现眼干、眼痒、烧灼感，还有异物感、视物模糊、视力下降，还有眼部胀痛、眼眶疼等的一些症状。那么出现症状严重的程度呢，与操作的时间长短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很多人在面对电脑屏幕高强度用眼之后呢，想放松一下啊，这时候哎，悄咪咪的掏出手机来了啊，打开各大短视频平台，那么关注的账号狂刷一遍啊，殊不知哎，我们的大脑精神得到了放松，而我们的眼睛呢却没有得到任何的放松，我们的眼睛是一直处在紧张的疲劳的状态下的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就是面对电子屏幕或者是近距离30到40厘米，用眼20分钟之后，向6米以外的距离去眺望至少20秒，哎，让我们的眼睛也休息放松一下。那如果能到户外再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哎，眼睛会更高兴的啊。那么很多人呢有夜间睡前哎，我刷一会儿手机助眠的这个习惯啊，在上床之前躺在床上刷刷手机，那这种情况下呢，最好开启一定的相对柔和的这种环境照明灯光，把手机屏的自动亮度调节好，哎，刷一会儿就赶紧睡觉啊，不要在比较昏暗的环境之下长时间的面对比较过亮的手机屏幕。

那么还有呢，就是滥用某些网红滴眼液和洗眼液。那有人会问啊，这个医生，哎，我平时应该点一点什么样的眼药水能够保养我们的眼睛呢？有什么眼药水用了可以让我们的眼睛看上去不那么红黄，很年轻的样子啊？我朋友从哪儿带来了一些眼药水啊，说效果特别好，我经常点一点行不行呢？不知从何时起啊，出现了一些网红滴眼液啊，这些眼药水呢，宣称有很多的功效，比如说保护角膜呀，缓解疲劳，强效凉感，恢复眼睛明亮，强力去红血丝，甚至是阻断蓝光等等的一些功效啊。那这些疗效看到人是心动不已。那虽然医生开的虽然医生有时候开的那些正规的眼药水它是其貌不扬，但是其实药物成分是明确的，作用机制也是明确的，是国家批准临床使用的合法合规的药物，是真正能治疗疾病的，是能治病的啊。所以说呢，眼科的药物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使用，千万不要一边肆无忌惮的用，千万不要大家一边肆无忌惮的去用我们的眼睛，一边呢寄希望于用一些药物来。

总之呢，这个泪液啊，在预防我们外部感染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眼泪啊。平时我们这个眨眼的动作啊，和眼睛流泪产生的分泌物，会把我们眼表的一些异物给它排出来。所以说呢，我们的眼睛是有自己的一套自净、自清洁和这个防御系统的。

那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的眼睛不需要进行自行冲洗啊，只有眼睛比如说进了酸啊碱啊等等一些刺激性化学物质之后，需要自行的大量的用这个清水来清洗之后赶快的就医。那医生呢也会进行治疗性的结膜囊冲洗，那用的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一个秘密的洗眼液，就是最简单的生理盐水。那么洗眼液反复的冲洗我们的眼表呢，会破坏我们眼睛的内膜和微环境，损害我们的眼表的防御功能，长期使用呢就会出现比如说干眼症啊、眼表炎症啊等等一些情况啊。那本身眼睛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反而洗出了疾病来了，那就得不偿失了。那总之呢，没有保养眼睛的神药，只有伤害眼睛的坏习惯。合理用眼，改掉坏习惯，就是对我们的眼睛的最大保护。

0: 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自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就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谁家悠悠茶香飘雨。
0: 那首先呢，和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要运动，这是我听过最好的答案。那为什么要运动呢？首先，运动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听过这样一句话，你运动时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会在身体里留下痕迹。运动能够带给一个人最直观的改变，就是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有活力。即使是休息时做几组简单的拉伸，或者是每天散步20分钟，那你的身体状况呢也会逐渐的改善。养成运动的习惯，身体自然会给你最好的反馈。一个健康的身体就是我们应对生活的底气。
1: 茶青阳载我去山。
0: 那么还有呢，就是运动让精神更饱满。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没有时间运动啊，是因为事情太多，精力不够。可是事实往往是越不动，精力才越差。那么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容易感觉到疲惫啊，稍微忙一点就会感觉到累。而且那些习惯运动的人呢，即使一天的时间排得满满当当，依然是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越是忙碌的时候，就越是应该抽一点时间来运动一下。比如说平时在小区里跑跑步，在家里做做操，疲乏感就会减轻很多。那么等你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啊，整个人变得精神焕发。毕竟运动也是一项非常好的放松方式。

那么运动呢也会让人运动呢也会让人生更加的丰富。大多数的时候呢，运动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每一次的挥汗如雨都是对自己的一个塑造，每一次的突破与超越里都藏着一个人越发从容自信的自己。当你跑步、骑行、徒步，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这么多风景值得去探索。当你在运动中突破自己，你就会慢慢的明白坚持的意义。运动呢，不仅仅是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强壮的过程，更是让人变得更加自律、自信的方式。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想要走得更远，运动是最好的伙伴。请相信，你流下的每一滴汗，都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变成你自信的底气。

0: 那很多家长呢会执着于严苛管教，紧盯成绩啊，却忽略了珍贵的教育内核，父母的松弛感是孩子成长的底气。那么优质的家庭教育从来不是疾言厉色的去纠错，而是情绪稳定的包容与温柔陪伴。那么遇事呢，我们要先稳住情绪，与孩子并肩同行。孩子犯错遭遇意外的时候，那多数父母的第一个反应呢，往往是焦虑催生的怒火。那这份愤怒呢，是源自于深爱与担忧，怕孩子受伤，怕孩子莽撞闯祸，怕孩子不懂规则吃亏。可情绪化的指责只会伤害孩子，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1: 窗外薄雾淡去，高楼惺忪，车水。
0: 那么在孩子犯错的时候啊，早已是满心的恐慌内疚不安啊。他们最需要的不是追责与数落，而是父母的接纳与支撑。有松弛感的家长懂得先稳住心态，优先去关注孩子的状态，包容孩子的失误与狼狈，陪孩子去直面问题，收拾残局。那这份稳定呢，会让孩子深知啊，犯错不可怕，父母永远是自己最坚实的后盾，由此呢生出直面挫折的勇气。

那么还有的时候是温柔复盘，让经历沉淀为成长。打骂换不来成长，只会让孩子心生抵触，畏惧犯错。那么真正的有效的教育是事后温和的复盘与引导，孩子出现错误之后的不必说教施压，去翻旧账指责，不妨静下心来去倾听孩子的心声，接纳他的情绪与忐忑。那么在平和的沟通当中呢，帮助孩子去梳理问题的根源，讲解规则与风险，让孩子自主意识到错误，同时呢，引导孩子看见经历当中的温暖与善意，让孩子在纠错中学会担当，在感动中懂得珍惜。那这种走心的引导远比严厉的去训斥更会深入人心，让孩子在经历中慢慢蜕变。

那么还有呢，就是接纳不完美，顺应成长的节奏。没有天生懂事的孩子，成长呢本就是反复的试错，慢慢打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孩子心智稚嫩，判断力自控力尚且不足，莽撞疏忽，偶尔犯错都是常态啊。那么不必用成年人的标准去苛求孩子，更不必因为孩子反复犯错而焦虑内耗。那么真正的智慧是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耐心去引导，温柔守候，陪伴孩子在一次次修正当中完善自我。家长的情绪藏着家庭的温度，也决定了孩子的成长格局。收起焦躁与紧绷，用松弛的心态去包容孩子，引导孩子，温柔且有力量的养育，终将让孩子在安稳的爱意当中自信坦荡，向阳生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感觉。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藤蔓B呀，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资官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近日，有乐至金顺镇仁义寨村6组村民在问政四川上留言，政府出资修建的提灌站从建好到现在都没有使用过。他质疑花几十万修的提灌站难道是为了摆设好看？6月18号，资官监督栏目记者来到仁义寨村实地走访，发现村民反映的情况并不属实。仁义寨村地形落差大，低处农田可以依靠沟渠放水灌溉，而地势较高的田地无自流水源，村民只能使用小型水泵抽水浇灌，耗时费力，成本高昂，抗旱能力较弱。为了彻底破解高地农田缺水难题，保障村民生产用水，金顺镇分别在仁义寨村和原管家沟村建成2座标准化提灌站，之后2个村合并，仁义寨村就有了2座提灌站。原仁义寨村的提灌站依托脱贫攻坚专项建设项目，总投资约45万元。该项目于2018年启动修建，2019年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配套修建高位蓄水池1个，小组灌溉闸口4个，铺设专用的输水管道约2000米。原管家沟村的提灌站由水利农田部门联合修建，总投资约110万元，项目于2019年5月底开工建设，2019年9月竣工投用。配套建成高位蓄水池2个，小组灌溉闸口7个，铺设输水管道6500米，覆盖更广，提水能力更强。这2个提灌站均位于猫耳寨水库旁，提灌站从水库抽水到地势较高的蓄水池内，借助地势落差，通过输水管道送水至各村民小组堰塘，由小组长管控小组灌溉闸阀。以上情况是记者事后了解到的，因为采访前没有打招呼，记者对2座提灌站的位置并不知情。一路询问村民，记者在仁义寨村8组找到了原管家沟村提灌站，此时提灌站内机器轰鸣，正在抽水。尽管设备存在密封胶条松动、稍微漏水的问题，但并不影响抽水效果。该提灌站主要保障5至10组农业用水，惠及360户村民，提灌农田面积620亩。村民说道：“
4: 原来就是你知道吗？你靠天，有水就水水，天没下雨就没得水。
5: 原来抽水咋样子了？得一种防水从我的开。”
3: 原管家沟村提灌站正常使用，那另。

0: 运作的提灌站情况如何。随后记者又辗转到了仁义寨村一组，找到了原仁义寨村提灌站，这时设备没有开机，看不出是否闲置未用。村民帮助把管护人员请到现场，他告诉记者提灌站一直都在用，抽满蓄水池后便会关闭抽水设备。这个提灌站主要保障一到四组村民生产用水，汇集300户，灌溉农田面积350亩地。记者在仁义寨村三组看到堰塘内蓄水充足，能够满足区域农田灌溉、农作物生长用水需求。记者了解到，仁义寨村两座提灌站不但正常使用，而且建立了常态化、规范化的运维管理制度，保障设备稳定高效，长期发挥作用。日常运维方面，村里配备专职的管护人员，负责两座提灌站日常巡查、设备清洁、隐患排查，确保设备状态完好。村民需要灌溉用水的时候，由小组长收集需求，向村委会报备，经村委统筹安排以后，启动提灌设备进行蓄水、供水，科学调配水资源，避免水资源浪费。故障处置实行分级响应机制，对渗漏、配件松动等轻微故障，管护人员第一时间上报村委会，村上联系维修人员到场处置。对设备损毁、管网破裂等重大故障，村委会汇总情况上报镇政府，申请专项维修，最大限度降低灌溉延误影响。针对记者现场发现的密封胶条松动的问题，仁义寨村村支书管荣兵表示，今年五月插秧前维修时就发现了这一情况，并安排维修人员更换，但没有落实到位，后续他会持续跟进，督促维修人员更换密封胶条。以上就是今天的资管监督节目，下期再见。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我是清英。那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比如说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好的，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6月23号上午，乐至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县文化艺术中心联合县戏曲曲艺杂技家协会深入南塔街道南山社区，开展首联建议服务群众、廉洁文化主题宣传剧川剧惠民演出活动，以传统的戏曲为载体，让廉洁文化走进基层，贴近民心。再来关注到6月23号，资阳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组织开展2026年度企业生态环境普法专题培训会，围绕即将于8月15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从政策红利、实操管理、法律底线三方面开展全方位授课指导。辖区重点监管企业、社企、排污企业、产废企业100余名环保管理人员参加。

好的，了解完新闻以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小朋友的一些安全知识。比如说小朋友啊，如何安全的乘坐私家车出行。未满12周岁的儿童，我们在坐私家车的时候不能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车辆一旦发生碰撞，安全气囊可能直接打击到小朋友的头面部，然后瞬间撞击的力量可能会达到上百公斤。

小朋友的头颅没有办法承受。那么身高不足1.45厘米的儿童不能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要选择合适的儿童安全座椅或者说增高垫。那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啊，不要将头或者说手伸出窗外，避免与其他的车辆或物体发生碰撞，也不要吃容易引发气道阻塞的食物，比如说果冻啊，比如说小苹果块等等，也不要随意的向车窗外扔东西，也不要大声的去喧哗去吵闹，以免干扰司机驾驶。下车前要提前的去观察后方是否有来车或者说是行人，那么下车需要从人行道一侧开门下车，下车以后尽快走到安全的地方，不要在车的旁边去逗留去玩耍。除此之外呢，也千万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的放在车里面，哪怕说啊，只是短短的几分钟也不行。即使车外气温比较的合适，然后密闭的车厢内的温度也能升到哈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在这样的环境下，儿童一旦发生中暑，就可能会出现啊高烧或者说是脱水等等哈这样的一个风险。那儿童如何安全的去乘坐公交车或者说校车出行啊？我们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龙门阵。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扬。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小朋友如何安全的乘坐公交车和校车出行。比如说我们在等车的时候，一定要站在站台或者说是人行道上有序的去等待。如果说没有专用的站台或者说人行道，我们在等车的时候要与来往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公交车、校车这类大型的车辆周围通常呢存在比较大的面积视觉盲区，那么小朋友身处盲区范围内，驾驶员可能没有办法去观察到小朋友，那从而可能会发生一些交通事故。那么第二呢，就是在等车的时候，进站停稳以后再有序的排队上车，遵循先下后上的原则，不要去拥挤以防发生一些突发的情况。还就是没有赶上公交车、校车的时候，也不要去追逐那除此之外呢，就上车以后我们就要就近的选择座位坐稳。那如果说没有座位的时候，要选择有扶手的位置，靠侧向站立，双手双脚呢就自然的分开站稳，然后双手握紧扶手或者说是把手，以免车辆急刹转弯时摔倒。我们在乘坐公交车、校车的时候，双脚是两个支点，但是仅依靠双脚站立不够稳当，最好呢用一只手抓紧扶手或者说把手，形成三个点支撑就稳当了。那么同样，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把手头伸出车窗外，然后以防与其他的车辆或物体发生碰撞也不要随随便便的向车外扔东西。上下车的时候，如果说有随身的物品落在车上了，也不要立刻的去俯身捡拾，我们可以寻求乘务人员、老师或者说是其他的成年人来进行一个帮助。而下车以后前往人行横道处过马路，如果说没有人行横道，要等车辆停开离开以后，看清车流情况，我们再来过马路。再来说一说小朋友如何安全的去乘坐电动自行车的一个出行。那我们在乘坐电动自行车，一定要规范的佩戴好安全头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乘坐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千万不要站立或者说蹲坐在脚踏板上，还不要来回的去晃动身体去摆动双脚当然我们在乘坐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也不要看书或者说是看手机，也不要去吃东西，不要去

睡觉。那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严禁搭载成年人。总而言之啊，在生活当中，像我们这些安全知识啊，我们大朋友和小朋友一定要牢记于心。

好的，再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哎，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哈，会发现哎蚊子好毒哦。那这个时候呢，必须要安排上咱点蚊香啊，还有我们的点蚊拍呀、啊，还有蚊香啊，那必须安排上。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安全。哎，比如说我们在点蚊香的时候，一定要固定好蚊香，把这个蚊香呢放在金属支架上，并且将支架放在哎不可燃烧的器皿内，防止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到周围的可燃物上。而放蚊香的时候，要与家具、床铺等可燃物保持距离。临睡前，哎，确保这个蚊香处于安全状态，我们再来睡觉。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将蚊香熄灭。那当然，像驱蚊产品的种类也是比较多的。除了像蚊香以外呢，点蚊拍啊、花露水啊，也是比较的常见。那我们在使用电蚊拍的时候，千万不要把杀虫剂呀、还有驱蚊喷雾以及酒精类喷剂来喷洒在通电的电蚊拍网页上哈、网面上，否则呢非常容易燃烧起火。这是因为电蚊拍在工作的时候，它会产生高温电弧，而杀虫剂等喷剂里面含有可燃气体，两者共同使用的话就非常的危险。而花露水里面它通常是含有酒精的，那如果说遇到了明火也是极易燃烧哈，所以我们一定要认准正规的产品，存放在小朋友不易接触的阴凉的地方，远离明火、高温热源，千万不要一边抽烟一边去喷涂。那如果说用的是电蚊香液，那用完以后一定要及时的拔电。需要提醒的是，真正有效的防蚊不是等蚊子飞到眼前再挥舞电蚊拍，而是要及时的去清理积水。就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一看就是看身边各类的积水的容器，比如说花盆、托盘，还有废弃的轮胎。那第二呢，就是清除环境当中散落的各类的垃圾。那还有就是去翻盆倒罐，将各种无用的积水容器倒过来，或者直接清理掉哈，你不用啊，也不要啊。还有就是及时的去检查并且疏通地面排水的沟渠，或者说坑洼积水的地方。对于没有办法清理的水体，我们可以用加盖等方式来进行处理。此外呢，建议用纱门或者说是纱窗来进行防蚊隔离。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

0: 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硬硬就走了，好生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固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聚焦热点事件。
6: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品安资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像在办公区域哈、啊，像我们在上班的时候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千万不要忽略了。那就比如说，我们一定要记得随手关闭电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下班关闭电脑打印机、碎纸机以及空调等电源开关，做到人走断电、啊、然后呢，像手机、相机等电子产品充电时间也不要太长、啊、以防发生一些危险。还有就是不要使用三无电器产品，不超负荷用电，定期维护检查电子设备，以及呢勤开窗通风，不要在、室内、抽烟玩火。然后严禁哈，就比如说躺卧吸烟、严禁高空抛物没有熄灭的烟头。然后下班以后及时的去清理杂物以及垃圾，电动自行车不要在室内和楼道内停放及充电，千万不要堵塞消防通道、消防通道。那如果说发生火灾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拨打报警电话，不要去贪恋财物，不要去乘坐电梯，迅速有序从疏散通道逃生。

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老年朋友怎么样去应对高温的威胁哈。就比如说像在室内适时的去开启空调，避免高温。那为了避免室内高温，老年朋友在家里面的时候可以适时的哈，就是去开启空调，建议室内还有室内外的一个温差保持在7度左右，每隔2小时适当的开窗通风。同时呢，建议吹空调的时候我们可以喝一些温水，减轻由于房间窗户关闭导致的空气干燥、水分流失等问题。此外，像这个空调的出风口一定不要只对着人吹，尤其是老年朋友还是要注意保护好我们的肩颈、膝盖等重要的位置。那如果说是室外的话，我们要穿轻薄而且有防晒功能的衣服，我们要携带足够的水以及补充电解质哈，避免因为低钠或者说是低钾等造成无力或者说是昏迷。同时我们在外出之前也要去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减少高温天气出门的频率和时间。老年朋友在高温天气下减少出门和频率以及时间，如果说一定要出门的话，建议结伴出行，然后并且避开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段，比如说10点到下午的15点，尽量啊多在背阴的地方去活动或者说是休息，然后避免太阳直晒。总而言之，我们在外出的时候，像老年朋友哈，因为天气比较的热嘛，在夏天的时候，老年朋友在外出的时候，那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暑防护，然后在家里面的时候，空调哈该开就开，然后时刻的去留意身体信号。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兰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毕业季的一些反诈知识。当毕了业以后，我们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擦亮眼睛，有一些陷阱哈，我们千万不要啊猜到了。比如说虚假面试邀请的骗局，部分非法机构通过网络渠道购买求职者联系方式，以虚假岗位面试邀约短信诱骗求职者前往线下对接，那么进而推销其他的岗位。那么也是提醒到我们广大的朋友们，如果说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求职者通过网络招聘平台发布投递的一些求职简历的时候，不建议公开个人联系方式，与意向企业对接的时候尽可能使用网络招聘平台内沟通的工具，然后便于发生纠纷的时候锁定证据。受到面试邀请，特别是网络平台沟通工具之外渠道的邀请的时候，还应该优先核实面试主体真实性，避免上当受骗。那么第二呢，就是内部推荐的骗局。一些不法分子呢，他会利用求职者对于比如说温顶的这个工作的渴望，声称呢就是掌握了大型的国企啊、事业单位啊的一些所谓的内部的名额，缴纳一笔关系费哈，就可以100%的录用了。那么防范呢，就比如说像大型的国企还有事业单位这些人员的招聘哈，都有严格的制度规定的，以确保公平公正以内部消息或者说是定向内推啊、保入职啊等这些说辞收取疏通费啊等等，要么呢是虚假宣传欺诈要么呢就是涉嫌一些违法犯罪，然后到头来呢都是人港两空，千万不要相信。再有一个呢，就是求职消费的骗局。不法分子会发布比如说驾驶员等等这些招聘的信息，然后面试的时候以成为合伙人、打造个人形象、便于接单等理由，向求职者推销消费项目甚至呢可能会诱导办理贷款。那么也是提醒到我们广大的求职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说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凡求职过程当中需要付费购买商品或者说是服务的，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相信。那再有一个呢，就是399招聘的一个诈骗。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非法机构可能会通过招聘平台发布高薪低门槛的岗位，吸引求职者面试，并且收取399元或者说是499元等服务费，声称可以随

随时的退费。非法机构收取费用以后，只提供网络平台游戏身份啊即可浏览的岗位信息。当求职者要求退费的时候，非法机构以各种理由去拖延，最后直接跑路。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到大家，那我们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哈，像正规的招聘信息普遍是免费的，任何以返费随时退为由诱导去缴费的，均存在受骗的风险。好，如果说遇到了399、499等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收费行为的，一定要提高警惕。

好，再来说到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了。那么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说是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息的一些方式发送的一些提示，然后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那纳税人应该如何的处理啊？如果说你不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哈？我们这个小节的话就来聊一聊。税务部门呢就提醒到大家，接收到税务机关补税的提示啊，要及时的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的心理，更不要去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或者说是不用理会也没事等不实的承诺，然后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的一些法律的后果。一方面呢，就滞纳金将持续的累积造成财产的损失，另一方面呢，还可能会面临哈像这个立案稽查和行政的处罚。那根据现行税法，纳税人滞纳税款之日起，纳税机关呢将按照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那由于2025年个税的汇算清缴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因此个人如果说不在6月30号前完成补税，从7月1号起将面临每日加收1/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哈高达约18%，那么滞纳金将持续的累积，不及时补税得不偿失。如果说收到的提醒的纳税人，我们可以按照一些步骤来核实补正的申报啊。第一呢，就是全面核对我们的收入的信息，我们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或者说个人 APP 个税 APP， 进入收入纳税明细的模块，然后逐笔的去核实各项收入是否是完整的。需要重点关注的包括从多处取得的工资的薪资，还有劳务报酬以及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这些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的项目。那么第二呢，就是认真的核实扣款的项目，逐步的去检查我们的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是准确的，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还有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扣除均有明细的和适用的条件和标准，然后填报有误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那么第三呢，就是及时的去办理补正申报，就经核实确实哈存在未申报或者说少申报收入的，还是要尽快的通过个税 APP 或者说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且补缴哈相应的一个税款。那么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我们呢可以拨打12366啊纳税缴费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清醒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2，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根据四川气象最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晚上盆地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盆中局部有中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中阿坝州西部、北部、攀西地区中部、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另据中央气象台今晨6时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6月24号8点到25号的8点，浙江中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四川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新华社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12年到2025年，国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26年高考成绩陆续公布，目前上海、天津已发布高考分数线，今明两天预计北京、山西、山东、内蒙古、甘肃等地的成绩也将陆续可查。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近日呢，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的网友反映一个情况，就是携带20寸行李登机箱却被告知不能上机。哎，那其实呢，从目前的国内航司、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它那个就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这个票价的模式。那么全服务航司通常会提供全面的航空服务，包括了这个免费托运行李、机上的餐食、饮料，还有娱乐设施、优先登机，还有行李优先提取等等。而这个差异化航司一般是以按需付费为核心，这个基础票价呢通常比较低，但是呢免费服务有限。而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呢部分差异化航司考虑到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那为什么有的20寸登机箱是带不上飞机呢？那么其实呢，根据这个箱体的需标尺寸，哎，实际是超出了这个航司的标准，那这也是非常常见的原因。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含轮子、还有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部分。而国内全服务航司随身行李通用的标准呢，长是55厘米乘以宽40厘米乘以高20厘米。而现在有一些行李箱在使用功能上做了变化，加扩展层、外置 USB 等。加上这个轮组和拉杆之后，整体的一个长宽高直接是超标，不仅是放不进这个行李架，还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其实呢，在这个值机柜台和安检口，机场是提供了这个行李尺寸架，旅客可以使用标准登机行李框现场核验，如果说放不进框，那就没办法随身登机了。目前呢，这个差异化航司的规则不同，在收费标准呢，差异也比较大。目前部分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仅允许四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是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而航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界面说明。很多旅客购票时没有留意这个行李条款，到机场才发现规则不符，误以为20寸箱全面禁带。那除了这个尺寸哈，随身行李还有重量标准。国内航司随身的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000克到8000克以内，而不少的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进箱子，整体的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哈，如何避免二次安检。首先购票你要看这个行李条款呢，下页就是下单页面仔细查看这个行李政策，区分含免费登机箱、仅含随身小包、含免费托运三类特价票务，一定要重点留意。那另外呢，这个自查行李箱尺寸重量测量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就要算上轮子和拉杆儿，不要只看这个箱体的标准尺寸，出行前简单的称重，避免超重。另外哈，如果说遇到这个现场被拦，也不用慌。这个如果说箱体超标，航班行李架已满，听从工作人员建议办理行李托运。那如果说乘坐差异化航司，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对比行李托运费用和快递费用的差异，选择这个省钱模式出行。那如果说购买的是差异化航司特价票，尽量就用那种背包、小型的手提包，省去这个托运补购行李额的一个麻烦。

0: 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了，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2: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1: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7: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其实呢，现在大家可能听说过，尤其是哈，哎，喜欢旅行的朋友应该听过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来把这个百年老街变成比较潮的地方。举个例子哈，就是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金山街道金鸡路啊，近日呢也是特别的受到大家的就是追捧。那这条曾经是藏在闹市无人市的金街路呢，在2024年8月实施这个微改金堤工程之后呢，街区面貌是焕然一新。节假日单日的最高客流量是突破50,000人，一跃成为了网红街区，实现了历史底蕴与时尚业态共生共荣。一条金鸡路百年镇江史啊，这金鸡路呢是在这个润州区的西部老城区，全长500多米，宽约10米，这沿街是保留了大量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建筑，那置身其中仿佛是穿越了古今，望尽城市风骨。哎，然而呢，随着城市发展啊，这个变化，盛极一时的金鸡路啊，前几年一度是越来越冷清，而路一侧不少的房屋长期的是无人居住，年久失修，亟待整治提升。那么在面对历史文脉保护、民生需求满足与城市功能升级等多重命题，金鸡路就微改金堤工程正式的实施，以老旧小区改造为抓手，分阶段进行微更新，在全面量化沿线的道路环境基础上，也遵循市场规律的适度留白，为后期市场主体进驻留出了空间。那同时呢，就是根据他们金山街道党工委书记介绍呢，这个金鸡路一期改造工程历时了1个月，那么主要是用来美化外墙、整治飞线以及引入街头小品。那同时呢，在做这些小而精、轻而快、准而活的微改造的同时呢，这个街道创新探索了政府少量投入、企商资本进入、商铺协商自洽的一个路径，引导经营主体共同参与街区的提质。那么在街区的改造过程当中，润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开展了全域文保资源摸排梳理，全面的普查了金鸡路沿线的大清邮局旧址以及就是很多的省级市级的一个文保点位，那么梳理了这个民国商贸还有近代邮政老城居民的历史脉络，确定了一条金鸡路半部镇江市的一个文化定位，那完成了街区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个梳理和挖掘。就这样，在保留了老街巷的空间格局、历史印记和烟火气息的同时呢，街区也展现出了新的面貌。那些在房屋墙面还有石柏暗围墙上这种插件式的设计，微型文化空间纷纷的成为了网红打卡点。哎，当然，一般这种老街要留住人，哎，光有好看的面子不够，还得有吸引人的里子。那这个金鸡路的里子莫过于街边一家家有特色的商铺。这改造之后的金鸡路很快热闹起来，但想要这个游客留下来，还得有丰富的业态。所以呢，金山街道聚焦这个年轻消费主力哈，引进了主理人店铺70多家，并用创意消费来定义金鸡路。2024年，润州区就启动了寻找美丽店铺评选推介活动，挖掘推介特色文创、风味美食、潮流咖啡等主理人的门店。那2025年，当地也继续深化商户的一个培育工作，落地小店成长计划，接连推出了文旅消费满减，还有创业扶持礼包等等举措。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一批批有特色、有创意的小店纷纷的是落户到了金鸡路。那这个客流来了，如何让这个网红变长红哈？那借助老街改造的契机，润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同步是完善文旅空间与服务体系，以文艺赋能提升街区气质，亲力打造艺术在街区绽放文化品牌。同时呢，梧桐街市会也应运而生，市区两级文旅部门是加强联动，选派了专业文化指导师还有这个非遗传承人驻唱服务，确保项目取得丰硕的成果。那为了平衡这个游客、居民还有这个商户的三方需求，这金鸡路还探索出了一条共吃共享的路子哈。那现在的金鸡路节假日单日客流能稳定在3万人左右，那最多的一天甚至是突破了5万人次，
巨大的客流难免造成一些困扰，所以呢，街道就设立了这个梧桐街市会议事平台，汇集了商户、居民、文保专家等，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共同为街区发展建言献策。那这个地方已经是成了不仅是这个吸引外地游客探寻镇江历史文脉，也是本地市民日常休闲漫步的一个好去处。那所以呢，这个微改经体之后呢，这经济路的一个就是改造方式哈，也可以成为一种样板哈，怎么让这个百年老街变成朝前走。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其实啊，我们提到这个网红景点，可能也是旅游的时候被我们误解比较深的地方。他们一般活跃于旅行的必去榜单当中，那人们匆匆的去，匆匆的离开，挥一挥手，哎，从未真正认识过他们。那如果说哈，我们揭开网红的面纱，才能够跳出千篇一律的拍照打卡，去触摸到每个地方最深刻而又本真的一面。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揭开一些网红景点的面纱哈，可能它背后那种不为人知的故事会让你对它有另一番的认识。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不认识鹅岭，但是你一定听过重庆的李子坝轻轨站，还有鹅岭二厂。那其实哈，这些区域它都属于这个就是大鹅岭区域。而这个李子坝的走红全靠吃轻轨的魔幻名场面，哎，这个游客们就齐刷刷仰着头哈，借助视觉错位让进站的列车恰好是钻入口中。而这个鹅岭二厂就是借助了这个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火了一把，成了重庆的网红打卡地。那此外呢，新晋的网红这个鹅岭栈桥，还有浮屠关公园的花海列车也都是在鹅岭。那这个自带互联网盛体的鹅岭究竟有什么来头呢？那这个鹅岭呢，它是长江与嘉陵江两江南北挟持的一段山岭，它的地形陡峻狭长，就像一只鹅的颈项，哎，所以呢就叫鹅岭。在鹅岭的最窄的地方，长江与嘉陵江相距呢不过1000米。那这么重要的地理方位，让鹅岭注定会在重庆城市发展史上留下一个印记。这个鹅岭自古就是重庆城的一个战略要地，这里的这个浮屠关呢，曾经就是这个城与古驿道的一个咽喉要隘。那关隘虽然不在，但已经把这个地名沿用至今。如今呢，这个鹅岭上有一处这个鹅岭公园，哎，它的前身呢就是重庆城最早的私家园林之一。而在这个鹅岭二厂的前身呢，就是负责专印这个钞券、还有税票、邮票等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印钞厂。在鹅岭各处还能找到各国使馆的旧址，所以呢，一座鹅岭观也是记录着重庆的近现代的变迁。那为什么这个鹅岭能够就是网红云集？主要就三个原因。首先，这里是渝中区的一个制高点，独揽两江挟持的立体奇观，过往历史呢都是这里的人文厚度，而立体折叠的山地空间将各种混杂元素聚在一起，是这里独特的魅力。可以说呢，网红呢是这个鹅岭的面孔，山城是鹅岭的骨骼，而历史呢就是鹅岭的血液。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啊，就是这个苏州的一个平江路。你乍一看这平江路哈，石板都被踩得锃亮，这个奶茶店、旅拍馆还有网红小吃扎堆拥挤，历史建筑就像变成出片的一个背景板，这似乎又是一条被流量腌入味的一个商业街。但如果说只是看见这些，那可能就有点冤枉这个平江路了。首先，这平江路呢是一张活着的宋代城市规划图，将平江路与刻于南宋绍定二年的平江图石碑叠加，哎，就会发现每一道河湾转折、每一座古桥，甚至主要街巷的尺度都高度的吻合。这平江路，哎，距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至今仍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一个双棋盘格局。一条平江路与一条平江路平行的延伸河道走船，还有陆路走人。这是公元前514年，这个吴国伍子胥构建这个百河大城时设计的一个独特城市格局。2009年，这里就入选了全国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那么这样人头攒动的主街，只是整个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的冰山一角。除了主街，这里还藏着无数条的巷弄，还有丁香巷、混堂巷等等，每一条都有自己的故事。
那另外呢，它这个街区内还现存世界文化遗产一处哈，就是这个藕园，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0处，还有古桥、古井、古树、古牌坊散落其间。更难得的是，街区内至今有8000多户的原住居民继续演绎着原汁原味的姑苏市井生活。接下来我们往北去关注，其实到北京的话要打卡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哈，但如果说论其中的流量担当，就不能忽视南锣鼓巷。不过这里远不止人山人海和糖葫芦的叫卖，这个南锣鼓巷区域与元大都同期建成，至今有740余年的历史，它位于北京中轴线东侧，北起鼓楼东大街，南至地安门东大街。这个位置在元代可不是随便画的啊！元大都的城市格局讲究左祖右舍，前朝后世，南锣鼓巷恰好属于后世的组成部分，在古代也是繁华的商业街。特别有意思的是它的骨架哈，这个南锣鼓巷南北走向，东西两侧各有8条胡同是整齐排列，呈现了一个鱼骨状，延续着自古以来的棋盘式的格局。整个街区俯瞰犹如一条大蜈蚣，所以呢也叫做蜈蚣街。不要小看这个骨架哈，这个南锣鼓巷是唯一完整保存着元代胡同院落肌理，且规模最大、品级最高、文化资源最丰富的棋盘式传统民居区。那一般呢哈，其实呢去这个南锣鼓巷打卡，人们总是步履匆匆，那么从南走到北，穿过这个鱼骨的主干骨，就算是来过了。但是锣鼓巷最精彩的部分从来不在人群扎堆的这个主干鼓上。南锣鼓巷东西两侧16条胡同，每一条都有自己的个性。东边有炒豆胡同、板厂胡同，西边有这个福巷胡同、说一胡同。那这些名字大多都是明朝以后才逐渐演变来，虽然元朝时的原名已经不可考，但骨架是没有变的。更重要的是哈，这些胡同里也藏着半部京城名人录。帽儿胡同35号、37号就是末代皇后婉容娘家。这雨儿胡同13号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的旧居。后元恩寺胡同13号就是文学巨匠茅盾的故居。那据相关的研究统计哈，这个南锣鼓巷已经确认的名人故居就有27处之多，可谓是一条巷子半部近代史。那么之后呢，我还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哈，曾经也许你去过的这个就是网红打卡点，还并不是想象的就是仅仅网红而已，它背后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和历史。

0: 您写 PPT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在跃出水面。你研究报表的时候，白马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身地铁的时候，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在会议中心吵架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一起端起酒杯，在火堆边。出去走走，才会发现，外面有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你。就让我们一起旅行天下。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3: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3: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2: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3: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2: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3: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2: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4: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2: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4: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4: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4: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4: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4: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4: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分享几个就是看金灿灿向日葵的地方啊。虽然说最近这个天气都是阴沉沉的，那总有一天要天晴哈，那就可以去拍美丽的向日葵大片了。首先呢，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个点位呢是成都的新津区啊，这里也是有一个向日葵栽种非常面积非常大的地方，就是花舞人间啊。在花舞人间旅游景区，向日葵花海正迎着蓝天微笑绽放。这里也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打造了365天花舞人间的赏花格局。那么在这里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花舞人间的向日葵呢，它是分批次开放，花期呢会持续到7月底。那第二个点位呢，就是乐山的前围县了哈。当6月的风

夫过千为山也，嘉阳的梭罗湖旅游景区段的这个段家湾的15亩永恒阳光向日葵已经迎着盛夏热烈绽放了，1.8万株金色花盘追光而立，铺展成了一片治愈又耀眼的花海，与缓缓穿行的蒸汽小火车相映成趣，奏响了夏日独有的浪漫乐章。那这个乐山市前潍县嘉阳梭罗湖景区段家湾的这个就是向日葵花海呢，哎，这个花期会持续到7月的上旬。第三个点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泸州的泸县哈，那泸县的夏天浪漫呢是被牛滩镇这片向日葵承包了。500亩向日葵花已经是完全的盛放，一个个金灿灿的花瓣是花盘是追着太阳转啊，站在花田里连一角都会沾着这阳光的味道。哎，给大家说一下，他们村口还有农家豆花饭、手工冰粉等特色小吃管够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是能够拍美丽的哎就是向日葵大片呢，同时呢也可以吃上美食啊。那它这个花期是比较长的，要持续到8月的中下旬。那是具体的点位呢，就是泸州市泸县牛滩镇的向日葵基地。接下来跟大家说的点位呢，是眉山的丹林县啊。那它一整片向日葵花还是藏在丹林吉祥稻田旁啊。那一朵朵仰着笑脸追逐阳光，把整个夏天都染成明亮的金黄。风从远处赶来，花浪是一层推着一层翻涌啊！会拍的朋友，我建议哈、啊，就是还是穿白色的衣服进去拍照啊，非常的好看啊！眉山的丹林县仁美镇吉祥稻田。再为大家推荐的点位呢，是广安的广安区啊。那么，这个广安区的关圣湖公园的向日葵花海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盛花期，并且呢这里也是成为了广安城区的一个新晋夏日打卡圣地啊！大家如果说要去广安的话，就可以到他们城里边去逛的时候，就可以顺便去看一下这个漂亮的新晋的向日葵打卡地哈、啊。那注意大家导航的话，可以就直接导航关圣湖生态湿地公园山水相望段。那在这个地方也是哈，要提醒大家了，就千万不要去攀折花枝，拍照的时候呢保持距离哈，避免踩踏花丛哈。花虽美丽，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就是因为它太美而去就是折它这个花枝哈，影响整体的美观啊，一定要文明出游，文明拍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1号晚，蜀人原乡广场灯火璀璨，人声鼎沸，阵阵掌声与喝彩声萦绕夜空。资阳是个好地方原创精品歌曲展演活动在这里火热上演，市民群众一边唱响鲜香入味的小龙虾，一边沉浸式欣赏精彩纷呈的本土歌舞，氛围感满满。
2: 展演在歌曲《资阳是个好地方》中拉开帷幕，诉说着资阳得天独厚的区位禀赋。歌伴舞《山月有韵》演绎出安岳石刻工匠千锤百凿、岁月精雕细琢的匠心传承，荣获第6届西部民歌节最佳演唱奖、最佳歌曲奖，入围四川省文联2024年度百家推优工程的精品曲目《跳春光》，扎根乐至本土烟火，萃取乡野风物、民俗气韵与田园诗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资阳大地的昂扬生机与淳朴民风。一首首本土原创歌曲的精彩演绎，不仅承载着资阳儿女对家乡的

0: 下同心聚力，共建美好家园的蓬勃力量。
1: 我们的猪羊发展的越来越好了，今年的这个小龙虾节，然后每一天都有比赛，希望我们滋养越来越好。
0: 一曲曲原创佳作唱响了滋阳是个好地方的真挚心声，从三贤故里的千年文脉到成渝之心的发展热土，滋阳人民正用勤劳与智慧书写着属于这座城市的华彩乐章。
2: 6月23号，市委书记袁泉、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会见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蒋俊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就进一步深化拓展合作空间，加强地质灾害智慧防控，推进资源勘探开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融合发展，助力滋阳高质量发展交换了意见。市领导林显奎、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张欣、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6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调研督导防汛抗旱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手抓安全底线守护，一手抓民生福祉维护，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雁江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严磊实地查看防汛抗旱应急响应流程图、数字沙盘和卫星监测系统，听取应急预案、物资储备等方面情况汇报。他指出，防汛抗旱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必须把风险防范放在首位，要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汛情发展趋势，自觉做到研判在前、部署在前、关口前移，要高度重视旱期农村用水安全，全面摸清底数，科学调配水源，最大限度保障好农民生活用水和农业生产用水，要突出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因地制宜、因时因势完善应急预案，进一步强化宣传教育和实战演练，推动责任层层传导工作环环相扣，全力筑牢防汛抗旱安全屏障。在雁江区中和镇铜锣村和明月村，严磊实地查看高标准农田专项整治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情况。他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关键举措，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持续加大群众身边腐败问题查处力度，聚焦资金使用、项目管理等关键环节，从严从实推进问题整改，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滩蚁腐，切实守好群众的粮袋子和钱袋子，要坚持标本兼治，深挖制度漏洞和管理盲区，推动点上问题面上解决，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办法，要始终以群众满意度为检验标准，强化跟踪问效，畅通监督渠道，及时回应关切，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市政府秘书长赵刚、雁江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调研。
3: 6月22号，资阳市召开正引起对接洽谈会，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中信建设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钟宁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严磊在讲话中对各金融机构长期以来给予资阳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正引起合作是推动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希望各金融机构和中信建设坚持同向发力，深化务实合作，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推动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积极搭建正引起合作平台，为金融机构和企业再资发展创造更好条件，营造更优环境。钟宁在讲话中表示，资阳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中信建设将持续加强交流合作，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积极拓展新的合作领域，为推动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省级相关金融机构负责同志表示，将紧密对接资阳发展需求，不断优化金融服务模式，创新适配性金融产品，全力支持重点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以更加精准高效的金融服务助力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市委常

0: 委常务副市长蒙宇主持会议，临空经济区市级有关部门及相关金融机构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6月22号，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49次党组会议和第105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荣木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炼英到会通报有关人事事项。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意义，立足人大职能定位，综合运用听取审议专项报告、执法检查、专题调研等方式，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作为监督的重要内容。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构建教育体制科技赋能、人才集聚协同并进的良好发展格局，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科教人才战略支撑。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精准对标3个更加、2个持续提升目标，以高度政治自觉抓好贯彻落实。要立足人大法定职能，持续健全涉农法治保障体系，围绕全会提出的7个方面、6大领域，紧扣粮食安全、天府粮仓建设、乡村振兴及城乡融合等重点工作，强化监督问效，确保政策举措落地生根。要激活代表履职效能，凝聚乡村发展强大合力。市人大常委会班子成员要加强联系点指导，组织代表围绕农民增收、特色产业、产销流通等开展调研，汇聚民智，凝聚合力，以人大履职实效为全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智慧与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6月22号，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10次会议和市政协5届第92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焦阳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省政协主席田向立来滋养专题调研指示精神，市4套班子主要领导例会精神等，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省委12届9次全会具有深远的战略考量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明确了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的目标任务、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是全市政协系统履职谋题选题的重要遵循。田向立对资阳市政协服务中心大局和加强自身建设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全市政协要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做出积极贡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政协组织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和田向立调研指示精神，推动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在政协落地落实。要聚焦重点协商议政，开展好加强柑橘产业链建设、构建促农致富新机制等专题协商，为市委决策提供参考。要深化履职服务为民，务实推进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建设，常态化开展小微协商、政策宣讲、为民办事等活动，努力打造成为政协助力基层治理的全省示范点。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加强委员全过程管理，配合做好委员推荐、继任提名相关工作，为提高换届后政协委员履职水平打下基础。要落实1:1结对帮扶年轻干部制度，加强考核评价，不断提升政协机关干部业务能力与综合素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6年中考成绩即将公布，资阳观察客户端将开通资阳2026年中考成绩查询功能。查询平台由资阳市教育考试院主办，资阳融媒体中心提供技术支持。6月24号下午3时，全市中考考生下载资阳观察客户端并进行登录，在首页点开2026中考平台，输入身份证号或准考证号，即可快速查询中考成绩。
0: 6月22号，民建资阳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省政协副秘书长、民建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李芳芳出席闭幕会并讲话。中共资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民建四川省委会二级巡视员何勇出席开幕会并讲话。中共资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陈庆出席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民建资阳市第四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民建资阳市第五届委员会，李发刚当选主任委员。会议指出，新一届民建资阳市委要传承民建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行的优良传统，始终与中共资阳市委同舟共济、锐意进取、实干笃行，为奋力开创资阳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凝聚更加磅礴的同心之力。6月22号，市委宣传部召开2026年第11次部务会，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部署全市宣传思想文化重点工作。会议要求要讲好资阳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生动故事，扎实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实施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行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农村地区，丰富农村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要大力推动农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推进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等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抓好资阳是个好地方乡村休闲旅游培育，以文化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6月22号，资阳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组成代表小组，专题视察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杰参加视察。当天，代表们先后到乐至县残疾人就业创业基地、乐至县残有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及雁江区歇马社区再生资源回收驿站，调研集中就业、农村灵活就业、社区绿色就业三类助残模式运行情况，并现场协调解决发展难题。代表小组要求各部门要细化补贴培训政策，拓宽就业渠道，完善法律援助与无障碍配套设施，以人大监督助力残疾人稳定就业增收。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接下来我要介绍我的第一部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我们看一下里面的 VCR。
1: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
2: 回。等一下，怎么唱成这个样子呢？这是你的 key 没错吧？
3: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4: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请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5: FM103.5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7: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7: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7: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7: 这所有的声音。
6: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7: 耳边的声音。
8: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9: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8: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9: 听着，

0: 能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Welcome to 36度。
4: 姓名嘟嘟，
5: 阿莱
6: 毛毛，
4: 年龄
7: 60岁，60岁，60岁，
4: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4: 检测开始，检测中。
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4: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毒。

北京时间下午的14:04，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再来关注到近日自阳市雁江区三贤祠街道狮子山社区红顿小区邻里共月缴活动，室内茶香袅袅，笑语不断。一场以小区改造换新颜，携手共商小区市，同心共建和谐家为主题的群众盖碗茶协商茶话会在这里举行。社区两位成员、党员代表、楼栋长、居民代表及物业负责人等围坐一堂，以茶会友，以茶议事，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共商小区治理良策。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秦英。哎，进入到了夏天以后，这个天气呢有了所谓比较的热，你是不是觉得因食欲不食得很好，浑身乏力，只想抱着冰西瓜和冷饮续命？不要着急哈，像夏天呢确实是身体消耗大代谢快的季节，吃对食物呢尤其是重要的。哎，今天的话我们就要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从补水营养搭配到食品安全，聊一聊夏天到底该怎么吃。首先来说到清淡饮食不等于吃素哈，营养均衡才是关键。高温天气下，人体新陈代谢比较的快，那消化系统负担加重，因此像饮食的话就要以清淡容易

以消化为主。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尽量使用蒸、煮、炖、白灼等方式，减少油炸、油煎，同时可以适量的摄入奶蛋、水产还有瘦肉、大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质，那以满足身体的需求。高温天气我们出汗会比较的多，容易导致水分和矿物质的流失，那么在饮食当中还是要适当的去补充水分和矿物质，建议多吃含钾的食物，比如说绿叶蔬菜、香蕉、土豆还有鲜豆类，以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因此可以适当的去吃一些富含钙和镁的食物，如绿叶蔬菜还有坚果等等，以保证矿物质摄入充足，增强体力，然后保持身体健康。补水呢是第一要紧的，但是会喝比多喝更重要。高温天气下，人体水分通常通过汗液大量的流失，及时的补水非常的关键。那我们到底要喝多少水呢？像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饮水量呢是1700毫升，成年女性的话每天喝1500毫升。夏季出汗多，我们在此基础上可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有一个小技巧，就是观察哈，比如说我们上厕所的时候，哎，这个尿液的颜色来判断是否是缺水啊，缺水嘞。好，如果说是浅柠檬色就是表明哈水分平衡，然后深黄色或者说是茶色的话，只提示啊积蓄不碎了。喝什么水最解暑呢？首先呢就是白开水还有淡茶水，那这个的话是比较理想的一个选择。烧火或者说是薄荷，含糖的饮料，碳酸饮料。好，然后呢就是淡盐水还有绿豆汤也可以的。如果说你出汗比较的多，然后可以适当的去补充含有电解质的水或者饮品，这样的话不仅补充了水分，还能补充流失的矿物质和维生素。除此之外呢，像菜汤、鱼汤或者说是肉汤，我们可以通过膳食进行水和盐分的补充，哎，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在喝水，你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喝，最好呢做到定时补水，越是口渴的时候越要匀速小口的慢喝，每次150到200毫升就可以了，不要一次喝太多。如果说觉得不够解渴，我们过几分钟以后呢再喝一点，切记少喝冰水，控制我们的啤酒、碳酸饮料的摄入量。那儿童还有老年朋友，因为肠胃比较的弱，避免吃一些生冷的冰饮，然后可以增加酸奶、山药等容易消化的食物。同时体寒虚弱者不宜食用过多的苦味的食物。如果说是户外工作的话，我们补充水分，那如果说出汗比较多，可以饮用淡盐水或者说是含钠钾的运动饮料。糖尿病患者还是要控制一下高糖的水果，像荔枝、龙眼、香蕉哈、熟香蕉的一个摄入，优质选择我们的草莓、柚子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水果。

0: 谈您入耳，下地见您。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Welcome to 36度。姓名：
1: 嘟嘟、
2: 阿拉丁、
3: 毛毛，
0: 年龄：
4: 6岁、
5: 40岁、
6: 60岁、
7: 80岁。
0: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老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随着气温的升高，隐藏在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一些食品安全风险也在悄然升高。可能不知道哈，就很多家庭厨房里面看起来，哎，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啊，生熟食材共用一个菜板和一个刀啊，或者说是冰箱里面的生鱼肉随意的，就是啊放在熟食的上方，哎，可能会引发一些哈，就比如说食源性疾病。

然后生熟部分就等于给病菌从生鲜食材跳到即食食物上搭了一座桥，然后做好生熟分开，就是从源头筑牢食源性疾病的第一道防线。常见的生食材料主要就包括生猪肉、生牛肉，还有生鱼生虾等这些肉类啊水产，以及呢像这些生鸡蛋还有就是带洗的蔬菜等等。像这类食物表面和内部可能会携带一些细菌，而熟食主要包括凉拌菜、卤味以及即食的食物等等，可以直接入口，不需要再经过高温加热的一些食物。那一旦发生，就比如说生熟交叉污染，致病菌呢就可能直接就附着在即食的食物上，然后如果说被我们吃了以后，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恶心呕吐啊，还有腹痛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关于常见的一些误区比如说冲洗就等于安全嘛，就很多朋友存在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觉得洗一下这个菜板，冲一下刀具就可以混用了。实际上呢，普通的清水冲洗没有办法彻底的去冲洗掉缝隙，还有刀纹，以及木质菜板纹里面藏着一些致病菌，那隐患依然是存在的。那怎么办哈？第一个呢，就是生熟分开，就我们的这些工序啊，一定要做好区分，定期的消毒。就建议我们家里面可以配备专用的生熟的两套菜板和刀具，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用颜色来区分管理，就比如说红色专切生肉海鲜，绿色的话专切生食蔬菜，然后即食的食品。坚决杜绝就切完生肉立刻去切生食的黄瓜、番茄以及卤味等即食的食物。所以工具我们还是要定期的用沸水消毒，就煮烫或者说是蒸汽消毒。在这里呢，也是温馨的提醒到大家，厨房的抹布也建议生熟专用，不要一块抹布擦遍灶台、菜板、厨具还有餐具，避免抹布成了细菌传播的媒介。那第二呢，就是冰箱分层密封隔离。冰箱呢不是保险箱，低温虽然说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细菌的滋生，缓解食物的腐败，但如果说不注意生熟分开存放，然后生熟食物还是有可能会出现交叉污染。因此呢，还是要遵循就比如说生食我们放在下层，熟食放在上层的一个原则，还避免生肉海鲜的一些汤汤碎碎滴下来，然后污染下方即食的食物。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将生熟食品分别存放在独立密封的容器当中，再放在冰箱里面，然后既能有效的去防止交叉污染，又可以防止食物当中的一些交叉串纹。当然我们在烹饪的时候顺序还是要合理一些，就比如说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坚决先做熟食再处理生食，先切凉拌菜装盘封好再处理生肉生鱼，避免加工的时候一些飞沫呀还有汁水溅落到已经做好的即食食物表面，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Welcome to 36度。
5: 姓名：
6: 嘟嘟、
7: 阿兰、
8: 毛毛，
5: 年龄：
9: 60岁、60岁、60岁。
5: 症状：
10: 腰酸背痛，
11: 总是睡不着，
12: 太胖了。
5: 检测开始，检测中。
13: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5: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忘记。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水是生命之源，占成我们人体重的60%哈，就比如说占成人体重的60%，贯穿人体代谢机能调节的每一个环节。可是很多朋友呢，却忽略了喝水这一简单的行为的养生的价值。其实说到饭前喝水，可增强饱腹感，有助于体重的控制。那同时呢，充足的饮水能防止血栓，还能提升大脑的活跃度，帮助集中注意力，以及呢，维持体液平衡是喝水的基础作用。它能确保哈，就是我们营养物质的运输、神经传导和肌肉收缩正常进行，避免脱水引发的身体机能的紊乱。那么此外哈，作为这个水作为体内生化反应的一个介质，它能促进新陈代谢，帮助身体高效消耗的一个能量，还能助力肾脏排出代谢废物。那我们喝多少水比较的合适呢？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听说过哈，每天8杯水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那成年人每天适合的饮水量为1500到1700毫升，大概呢就相当于3到4瓶500毫升的矿泉水，或者说是6到7个一次性的纸杯的水量。其实喝水量不需要严格的去固定可能根据自身的情况调整。比如说夏季出汗多运动以后可能可以增加，然后肾脏心脏功能异常者，我们还是按照医生的说法来控制饮水量，然后避免过量饮水增加整体的负担。什么时候喝水比较的好？选对时间喝水，既能养生，效果呢也是比较不错哈。然后定期的去补水，可以稀释血液，还能促进大脑的活跃，提升工作和学习的效率。然后我们餐前半小时喝下200毫升的水，既能增强饱腹感，减少进食量，又能滋润我们的胃肠道，助力消化。然后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可以唤醒肠胃。下午3到5点补充水分，能帮助身体代谢的一个废物。然后晚前就睡前1小时少量的喝水，可以滋润身体，但是避免过量，以免影响睡眠。有的朋友说饮料可以代替白开水吗？其实说到这个补水的关键是有效补水并非所有的液体都能达到养生的效果像这个咖啡啊，还有浓茶呀等等反而会消耗体内的水分不宜作为主要补水的来源。然后一杯奶茶的实际补水量大约只相当于半杯白开水，而且含糖量是比较高的，长期饮用的话是不利于健康。另外切记等口渴了以后我们再喝水，这个时候身体已经处于一个轻度脱水的状态，长期如此的话会影响新陈代谢，还建议呢少量多次的喝水，每次喝200毫升左右，避免一次性大量的去猛灌。

那有的朋友说，哎，这个中暑哈，在室内就不会中暑，那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其实这个的话是没有依据的。中暑是人体体温过高造成的一系列的症状，然后轻度中暑症状包括大量的出汗、头晕，还有无力、心慌等等。中度中暑的话包括头痛、四肢麻木、眩晕等等。如果说是重度中暑的话，可能会出现意识模糊、昏迷，还有心率加快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中暑的发生和人所处的环境的湿度、温度以及通风状况还是有关系的。夏天如果说室内的环境温度持续的偏高，长时间密闭无风，而且湿度过高，在闷热的空间里面长时间的停留，同样可能会出现中暑。特别是对体温调节能力较弱的老年朋友，或者说是慢性病患者，更应该要提高警惕。总之呢，在夏天啊，即便是在室内啊，也要保持通风，避免长时间处于高温的环境。那注意补水，然后穿的稍微宽松的一些衣服哈，必要的时候使用空调或者说是风扇。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Welcome to 36度。
4: 姓名：
5: 嘟嘟、
6: 阿拉丁、
7: 萌萌，
4: 年龄：
8: 60岁、60岁、80岁。
4: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4: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4: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在传统发酵的美食当中，腐乳是很受欢迎的饭搭子，特别的下饭，不管是下干饭啊，下稀饭啊，哎，都是非常不错的哈。外形四四方方，颜色艳丽，鲜咸微甜，香味浓郁，入口后仔细的去品味，回味悠长。这么好吃的腐乳，但是关于它的一些闲言碎语呢也不少，就比如说这个腐乳是霉变的食物，腐乳营养差，吃腐乳会致癌，腐乳呢是腌制品不健康。那腐乳究竟是怎样存在的，这个小姐的话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那我们吃到的这个腐乳呢，它是有三种颜色哈。说到这个腐乳呢，它是以大豆为原料加工而来的一种发酵豆制品，距今呢已经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根据制作的这个辅料的不同，那腐乳一般呢是有三种颜色，还包括呢这个红腐乳、青腐乳和白腐乳。红腐乳呢也叫红方、大块、红辣、玫瑰，哎，都是属于红方。然后常见的红方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是加了红曲发酵，所以表面呢是呈红色的，哎，内部呢为淡黄色或者说是白色。而青腐乳呢也叫青方，然后民间呢就说这个是臭豆腐哈，虽然说闻着有一点臭，但是入口后香味浓郁，口感细腻，回味无穷。还有一种就是白腐乳了，也叫白方啊，甜辣、桂花、五香，哎，都是属于白方。它的表面呢是呈淡黄色的，具有黄豆的清香。我们制作腐乳哈，首先呢要选品质好的大豆，然后制作成豆腐以后，我们切块摆盘。这个时候呢是白胚，白胚呢通过接触微生物长出毛菌啊，然后呢毛酶让每个豆腐呢都长满了白毛毛的，称为这个毛胚。然后接下来呢还要搓毛啊，加盐盐子呀，哎，加卤汤密封发酵。然后制作腐乳的时候，在白胚变成毛胚的过程当中，接种的这个微生物产生了各种酶，对大豆蛋白进行分解，然后大豆蛋白呢不断的减少，游离氨基酸呐、脂肪酸含量不断的增加，就赋予了腐乳独特的状态和风味。盐的添加不仅赋予了腐乳咸香的口感，也能让这个豆腐块变硬，防止在储藏时间过久的时候，哎，发生这个熟烂，也起到了防腐的一个作用。然后有朋友就说啊，吃腐乳会致癌吗？之所以有人怀疑吃腐乳会致癌，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一是呢，腐乳当中的一个腐字很让人想到了是肤白变质了，然后制作腐乳过程当中的毛酶还又让人想到了翻霉了。那第二呢，就是腐乳它是属于盐制品啊，磁峰回啊，亚硝酸盐超标。实际上呢并不用担心哈，吃腐乳会致癌。首先呢，制作腐乳的霉菌主要是毛霉菌和根霉菌。那还有呢，比如说像雅致放射毛霉呀、五通桥毛霉呀等等哈，它这些的话都是我国腐乳生产要用的一个主要的毛霉。因米根酶、化根酶等等哈，这些呢与毛酶亲缘性比较的高啊，也常被用于腐乳的发酵。它们呢都是属于好霉菌哈，不同于我们说的这个黄曲霉会产生哈，它是不会产生致癌物的。其次呢，关于亚硝酸盐的问题也不用担心，腐乳的亚硝酸盐含量是比较低的，只要是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腐乳，就不用担心致癌的一个问题。
关于腐乳的一些营养价值啊，第一个的话就是保留原有的营养的同时，部分营养还有一些增加，哎，比如说它更容易消化呀，不易胀气呀，还有就是大豆异黄酮活性会更高一些。虽然说腐乳哈，这个营养刚刚说的还不错哈，但也是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盐含量哈确实不低的。比如说一块腐乳一般为10克，吃一块红方、青方、白方，摄入的钠含量分别为309毫克、201毫克，还有呢246毫克。折合成盐分哈，分别为0.7克、0.5克和0.6克。不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啊不要超过5克。吃盐太多不仅不利于控制血压，对胃部的健康也不太的友好。所以啊，吃了这个腐乳就要减少烹调盐的用量，然后做菜的时候可以少放一茶匙或者说是一指甲盖的盐。吃腐乳的时候建议啊将这个食用量控制在半块以内哈，你不要觉得哎好下饭，我吃两块吃三块轻松拿下哈，其实呢也不建议的，我们就建议就吃半块就差不多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大家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还有什么样的歌想唱，都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来自张碧晨和王赫也翻唱的一首歌，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这世界那么多人》，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当中的主题曲，原唱是莫文蔚原唱。今天听的版本是来自张碧晨和王鹤也共同翻唱的，他们是在《因你而来》第二当中演唱的这首歌。

那么这首《这个世界那么多人》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将电影当中吕青阳和林依瑶十年爱情长跑娓娓道来，歌曲非常好听，歌词也是十分的戳心。那么歌者动情的歌声和细腻的表达，不仅唱出了爱而不得的心酸还有遗憾，更有对失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是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尽情的去爱，去付出，去感受和去享受，送给大家吧，希望大家能够是懂得爱，拥有爱和值得爱。

0: 故事。
1: 好，看到一位叫做子涵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世界那么多人，谁遇见了谁都是一个美丽的意外，相伴也好，离散也罢，只要遇见就不会有遗憾。
0: 听你用温柔的口吻解释我的笨，不肯有胆怯忐忑的真。
1: 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来自王赫爷演唱，叫做《比最更好的我们》。这首歌是2023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那么歌曲是由赵大白作词，由蒲旭佑作曲的一首歌。那么歌曲它以抒情的旋律为基调，通过天真、黄昏等等一些刻画了爱情当中相互治愈和共同成长的主题。
0: 有时候想问

好，这首比最更好的我们，它是围绕恋人之间的平凡相伴和自我接纳展开叙事，那么呈现了从青涩到坚定的一种情感蜕变，以男女双方视角交织传递了互为最好之人的双向奔赴。

0: 与星辰，用一生把彼此完成。
1: 好，看到丽丽说祝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非常美好的愿望，谢谢。还有看到下一位朋友发来的一些信息，一位叫做流水记的朋友说，他坐在情感的世界当中，两人翻阅了过去的种种，然后呢才明白心之所属，一起确定未来的样子。好，谢谢。他说想点一首歌，来自汪苏泷和白兔演唱的一首叫做有点甜，他说很甜的一首恋爱歌，送给大家吧，也希望有情的有爱的人能够是经常相伴。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动漫展。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好，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大家有什么样的歌想送，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说呢，也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在这样的日子当中把美好的祝福送出去。好，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和白兔演唱的一首叫做有点甜，和大家正在分享。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咱们的老朋友瑶瑶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来自孙燕姿的遇见，她说能够遇到她是我今生最大的一种缘分，她说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你的。好，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孙燕姿的遇见。

好，下面要和大家推送的一首歌，同样是一首非常甜的歌，叫做《告白气球》，是来自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由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是方文山为周杰伦量身打造的甜美浪漫曲风的歌，它的灵感是来自于法国的一种美景。周杰伦呢，觉得是应该回顾一下对于初恋小清新的一种感觉。那么这段歌它的前奏也是充满了R&B的一种情调，描述了遇上爱情的一种激动，而方文山用气球来描述女生说很难追的一种小趣味，让这首歌它的情节也是更加的浪漫。好，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自周杰伦《告白气球》。

好，这首歌它的曲风非常的清新，而且很随意，朗朗上口。那么这首歌也是特别之处呢，在副歌之后转成了浪漫手摇歌，让人听着听着跟着旋律和有节奏，就是忍不住想一起举起双手摇动起来，那么就好像是在演唱会上拿着荧光棒全场一起浪漫。那么方文山用气球来描述女生说很难追的一种小趣味，让歌曲的情节是更加的浪漫，送给大家吧。看到丽丽说，她说这首歌呢是我闺蜜结婚当天用的，她说听到这首歌呢就想起了她的结婚的时候，非常棒的一首歌。好，大家喜欢就好。那么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点歌，还有就是送上美好祝福的话，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一起来听一下，是来自蔡依林说爱你。

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要播放的一些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基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好，一起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水。

0: 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
1: 子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1: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1: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

娃娃上下脚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脚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好，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候选演唱的一首叫做《娃娃脸》，大家有没有听过？好，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吧，看一下他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那么这首歌是来自电视剧《原来我不帅》当中的片尾曲，一起来听一下。

好，到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听出来诗诗唱的是歌的名字叫什么呢？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演唱，叫做《期待爱》。好，那么在擦完歌之后，接下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一些音频，他们也演唱了一些歌，那接下来一起来聆听几句他们的歌声。首先一起来听到的是一位叫做小冷的朋友发来的音频，他唱的是只要有你，一起来聆听几句。

好，非常感谢小冷的歌声。接下来要听到的下一位朋友，看一下，一位叫做婉月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想唱的是一首《背着风流泪》，好，一起来聆听一小段。

好，谢谢好朋友。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位朋友演唱的，好，小严他唱的是《还爱着你》，那么也是把它送给所有在听节目当中的朋友吧。好，一起来听。那么再一次提醒大家，想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一起来 K 歌的话呢，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替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行了。

好，谢谢这位好朋友的演唱，唱得非常棒哦。所以呢，大家喜欢唱歌的朋友，也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电影《红珊瑚》当中的主题曲，在1961年由赵忠、钟义兵、林英吾还有单文作词，胡世平、王锡仁作曲的一首歌，来自韩红演唱，叫做《珊瑚》。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满心愧疚》，是来自金玟岐的一首新歌，发行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5月18号。那么这首歌也是延续了金玟岐其擅长的情感表达和流行的风格。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0: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一零三点五，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一首新歌分享了这里，下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看一下第10名，仍然小来，雀跃。

1035好歌飙升榜第六名，向瑞贤，亲爱的告诉你。

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希望大家能够是平安的出行。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八十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2: 欢迎来电吐槽。
6: 哎，我来说两句哈。哎呀，
2: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0: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以及屏幕前的网友和听众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7: 滋味龙门阵。
8: 大家好，我是江东，
1: 我是白灵。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滋味龙门阵哈，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五点半到六点半哈，我们在这儿准时等到大家，跟大家一起来摆龙门阵。
8: 对，摆一下关于我们滋养的一些事情。
1: 是的，
8: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呢，刚给大家预告了一下个，虽然大家都是非常关心的有一个人，就是我想问一下白灵，就说一提到那个李伯伯这三个字的时候，你第一反应啥子哇？
1: 那还用说哈，那他说我们川渝人共同的男神。
8: 那确实是这个样子哈。
1: 三大评书啊，创始人李伯清。
8: 哎呀，然后扇子一挥，
1: 对，你看，然后这样子，嘿，且听我细细讲来哈。你看我们这个份儿哈，就跟他一脉相承了。
8: 那确实哈，肯定要学到点儿噻。
1: 对，其实啊，说到他的名字哈，李，因为我们穷的话就是喊的李白清，
8: 然后李白清，
1: 然后我呢叫李白灵，
8: 然后
1: 对，两个字虽然说不一样，但是两个字对应是一样的，在我们穷的里头哈。然后所以说我从小到大，我都有一个绰号。

0: 啥子呢？
1: 李白清的妹妹
0: 李宝林。
1: 我真的是从小到大都在他的这个名字真的是笼罩之下长大的。
0: 对，你看今天你哥哥来滋养，你肯定要安排一顿噻。
1: 哎，今天哥哥都来滋养了，是不是？等会儿下了节目，必须马上就去现场给他砸去。
0: 要得，必须去哈。
1: 对，他就在我们家楼下，正好哈。表演完了之后呢，就在我们家去。
0: 你们在干啥子？
1: 哥哥都来了，肯定是我们老在吃饭噻。
0: 我反正听到了，等会儿大姐有空的话跟到我们录哈。
1: 要得哈。
0: 哎，其实说到那个李白清、李伯伯哈，然后我觉得我们特别是老一辈的人，然后呢，他们肯定都是以前，比如说开车呀、住的活路啊，在屋头做下家务啊，录音机、收音机，基本上循环播放的都是他的评书，对不对？
1: 基本上都是，反正那个时候我看我外姨啊、我姨呀、还是都比较喜欢看啊，比较喜欢听他的评书跟他的散打哈。确实，现在都还有很多那种很经典的台词，
0: 确实让人
1: 流行，
0: 不会忘记的那种。
1: 对，都是他带火的，就是还那句话啥子呢？
0: 绝不假打。
1: 绝不假打。所以说，为什么？从小还有一个玩，还有一个绰号就叫假打。
0: 真的好，真的好。
1: 哎，我还有真的，他们从小到大就喊我李假打，李假打。
0: 所以你现在是专门去假打假？
1: 不打，绝对不假打。
0: 但是我去打假，对吧？
1: 哎，对哈。那大家都晓得哈，我们2026年的这样美食文化及沿江小龙虾美食周系列活动之一——罗香天府曲艺名家公益巡演，李白清老师6月24号，就是今天晚上的7点半哈。直接空降这样肯定现在都已经隆了。
0: 对啊，现在已经5点过了，快到6点钟，人家肯定是早就到了做准备了，
1: 对对对。
0: 那
1: 7点半哈，
0: 今天晚上7点半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在苏人原乡广场开演哦，而且是公益演出，所以咱们老百姓呢可以直接到现场就能听到李伯伯给我们来摆一下家常龙门阵。
1: 好安逸哈。那今天呢有很多朋友在问需不需要买票哈，怎么买票？看啥子都不需要哈，直接去啊，到现场去站到就可以听到了。不管你是在外围还是内围，反正听三大评书最重要的还是听。
0: 对，那确实是啊。你看像我们这边，我们小龙虾美食周也是在热热的闹闹的举办当中的，然后一边逛美食，然后呢转头我们还听一下三大评书。
1: 哎呀，好安逸，
0: 吃喝耍一站给大家安排齐了，
1: 满是安逸。
0: 对，满是安逸。
1: 哎，其实我们的乐享天府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行动呢，由四川省委宣传部联合省委网信办还有民政厅文化和旅游厅等8个部门单位共同部署开展的。这个行动呢，旨在构建省级活动示范引领21个市州协同联动
0: 恩享
1: 文化服务，精准供给的这个公共文化服务新模式哈，
0: 也是推动我们优质文化资源真正的下沉下去，然后扎下根，送到我们群众的家门口。我们看到公屏上有朋友发来信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
1: 是的。
0: 哪里说我来了，欢迎大家哈，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在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对，二强要飞说滋阳是个好地方，对，咱们滋阳是个好地方。然后看一下，二强要飞说，哎呀，在现场的人好多，3点钟就来了，哇，你这么早就跑去占位置了？
1: 好多3点钟就去等到听我们李白清给你讲评书
0: 了。你是说李伯伯3点钟就到现场了吗？还是你就3点钟就去了？
1: 应该是他吧。
0: 好。
1: 气球说的。不是还要加个加大吗？我们就是加了加了，确实加了。
0: 对，
1: 拿铁说边吃小龙虾边听李伯伯哈，北龙门阵安逸的很，巴适的板。
0: 那确实这个样子的哈。
1: 的
0: 所以呢，今天我们滋养人有口福还有耳福哈，然后我们记到。7点半早一点去我们苏人原乡占个位置哈，大家听完节目以后可以马上就去，或者是在听节目当中边走边去都晓得的哈。
1: 是的，是的哈。这个蓝色来说了，又看到稀奇的两位了，是的哈。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一个粉一个紫还是好搭哦。
0: 那肯定是必须的哈。
1: 我每次都能够搭得这么默契。
0: 确实是哈。好，我们这次李白清就是公益演出正式热议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哈。2026年，李白清将带领他的团队深入我们四川。各地全年共举办25场的公益演出哈，历时的时间有10个月哦。
1: 没错，没错。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公屏上还有朋友在跟东哥打招呼哈。
0: 你好，你好。
1: 刘强这位朋友哈，东哥江东，东哥又是你的亲戚来了。
0: 我的亲戚太多了。
1: 是的，你说了算。这位朋友说的，可以看到活的。
0: 对，可以看活的。
1: 是的，是的，这个说法。
0: 但是你现在看的还不是活的。
1: 那个。还有朋友在问一些这种分数相关的问题，待会儿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
0: 说哈，所以大家稍安勿躁，我们都会给大家摆的。
1: 没错，刚才呢我们东哥也说到了，今年来李北青啊，李北北哈，在
0: 对全年有25场的公演出哈，历时时间有10个月哈，今天是来到我们资阳演讲。
1: 对，我之前我也看到他过去了过别的地方，
0: 哎，
1: 所以说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川渝男神哈，成都、重庆两头都有深厚的感情、啊，他基本上就是一张桌子，然后一杯茶，是不是？
0: 八斤茶，
1: 吉星三大，我真的小的时候经常看到他在那讲，就是那种、摆那种市井人情啊，然后邻里琐事，还有文明新风，有笑料又有道理，老少都听得进去。
0: 哎，所以呢，好多的家人们都说：“哎呀，李伯伯来了，好激动、哦！”
1: 哎呀，我也是很激动啊。
0: 确实，大家都很激动，噶。平时我们可能刷视频看到李伯伯，可能没得那么过瘾的。
1: 对对对。
0: 你想哈，我们他来到我们现场，现场去听到，
1: 近距离的，
0: 对那个感觉完全都是不一样的哈。
1: 对对对。
0: 近距离见到我们男神，现场听他摆正宗的我们巴蜀龙门阵，
1: 哇哦！如果说想要近距离看到我们的李伯伯啊，想要蹲一下后续一手消息的家人们哈，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给我们点一下
0: 哦，关注
1: 小关
0: 小
1: 注，
0: 来请大家还是给我们点起来哈，动起来。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抛出来了，
0: 要得、
1: 一起来掰一下，你是哪一年开始听李伯伯讲龙门阵的哈？老粉新粉都可以来报个到，看看我们直播间有没得骨灰级的粉丝。
0: 对对对，大家是哪一年开始听李伯伯摆龙门阵？
1: 这个我可能要真的要追溯到我很小很小的时候了，因为那个时候、
0: 我们肯定是很小的时候噻。
1: 对，要那个时候你想嘛，我都是从小都是被称为
0: 他的妹妹，
1: 对，李伯伯的妹妹李伯伯，李家大。真的，我这个名字从小伴随到我挥之不去，所以说今天说到他真的好亲切哦。
0: 那肯定是必须的，所以等会下节目一定再出来我们都要去龙高矮，我们都要去一下现场，
1: 必须要去扎起哈。
0: 对对对。
1: 看到平安师傅说的三儿还摇起了四噻哈，这个份儿要弄起来，评书三大啊。
0: 评书要讲不好吗？我们可以把
1: 份儿
0: 龙门阵是要摆好，份儿还是要起个足啊。
1: 有点味道了，嘎。懂你说的，今晚李伯青是真的要来吗？
0: 必须要来，肯定要来，千真万确要来哈，
1: 千真万确
0: 确定哈。可能现在都已经到了哈，因为现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晚上是7:30哈，大家一定是把时间要看好哦，早一点去占个巴适点儿的位置。
1: 哦，一点哈，谢谢你哈，你师傅。哎，我觉得真的，如果他能够把我收为徒弟的话，我
0: 也
1: 真
0: 是
1: 太
0: 荣
1: 幸了。
0: 幸对对对，那确实是。哎，说不定还可以，你看沾亲带故的嘛，是不是？
1: 对啊，一个。
0: 哎，今天晚上回见哈，拜见哈，看他有没有这个缘分噶、
1: 都已经是哥哥了。
0: 哎，虽然大家喊你嘛，但是本人可能还不晓得。
1: 你们就说啊，我好久变成了他的哥哥，我咋不晓得呢？我本人都不晓得。
0: 所以呢，我们今晚上就是早点下节目哈，我们早点去看，早点听哈。
1: 是的，是的，好的。那我们大家可以继续来掰哈哈，你是哪一年开始听李伯青讲龙门阵的哈？老粉新闻都可以来我们直播间报道一下哈，
0: 哎、给大家来分享哈。
1: 啊，资深的骨灰级的这种粉丝。
0: 对，我想哎，到时候现场肯定人多得很哈。所以大家，我们在这里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一定是文明有序的观看。
1: 是的。
0: 然后呢，既能吃小龙虾，又能听正宗的三大评书，所以双重的快乐哈。
1: 没错哈。那最后呢，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活动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就是怕大家记混了哈，就是今天晚上的7:30。
0: 哦，在哪个位置呢？
1: 沿江苏人元巷广场哈，我们的李伯伯三大评书公益演出绝对不假打，
0: 一定
1: 要来，
0: 要来凑个热闹。哎，苏人元巷广场大家晓得哈，我们在拖东那边哈，
1: 是的，是的，
0: 大家赶快行动起来。
1: 虽然现在正在搞那个小龙虾美食节哈，
0: 有11天，总共有11天时间，18号到28号哈，每天都不一样的活动。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来到资阳的是李伯伯，
1: 没错哈。来看到我们的后台哈，我们的简单这位朋友他说的，从小听到大，听了20年了。
0: 哎呀，确实这样子，真的是正宗的老粉了，对不对？
1: 哎，没错。
0: 所以呢，妥妥的陪着李伯伯一路走过来的哈，
1: 是的，
0: 资历也是非常的深。那看到我们的另外一朋友小李说的，哎呀，他说我以前呢放学就守到电视机看三大评书，真的是一种童年的回忆。
1: 对对，很多朋友的童年回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家可能那个时候不是的每一家里面都有电视机。
0: 哎，那确实是。
1: 对，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小卖部。
0: 哦。
1: 当时哈就所有的那个村子里面的小朋友就会结伴，然后在家里面抬一个小板凳就去那个小卖部。然后就在那儿坐着，然后
0: 这样的这个氛围真的是非常的好。
1: 对对，
0: 我现在都让大家都是记忆犹新的，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嘛，很多 当时的情景就这个样子哈。
1: 是的是的哈，可能那些家里面没得电视机的就只能够去小卖部看、然后看了之后呢可能要在那儿消费一下，所以小卖部也很乐意、大
0: 家
1: 都来，对对对，
0: 而且很热闹，大家你想就说、没看电视的时候可以摆好龙门阵，哎呀
1: 对对对，
0: 你今天吃了是啥子，然后我那个女娃子我那个儿又干了啥子，哦也安逸得很。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继续来摆哈哈，自己好久开始听李维清的这个三大评书了哈，都可以在我们公屏上跟我们互动起来。
0: 好，休息一会儿哈，那么一会儿呢在广播的休息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摆起来。
2: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2: 从70000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滋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0: 网络有点慢，但是我们的热情永远都不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论闷诊。
2: 哎呀，三七，
0: 哎呀，三大评书龙粉儿起来了哈。
2: 确实的，这样子的哈。

0: 都拜一下哈，你是哪一年开始听我们李伯伯的三大评书嘞？看哈我们直播间有没得骨灰级的粉丝，来看，继续跟大家摆起走哈。来看到我们公屏上有很多在念我们李伯伯的段子的哈。
1: 对，毛哥哥说的长城贴瓷砖，太平洋加盖盖。
0: 熟悉哦，真的，一下就把我拉回到那个年代了。
1: 对，还有朋友说的，耍中找钱，找钱来耍，然后早耍结合，以耍为主。
0: 要得啊，你看来是一个比较会耍的人哈。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才3000块，你还让我来看你的直播间？
1: 对啊，我们直播间又不收秘密的，随便看哈。对，然后同时呢，哎，如果有力气的话，帮我们点个小赞赞，
0: 是的，
1: 就可以了哈，没得其他要求的哈。
0: 不，这个我们这一波不说这个，不说这个，
1: 对，哎呀，
0: 情怀，好吧，热爱。啊，这几天太热闹了啊 ！Jerry 刘，
1: 苏人有点像这几天，对我们11天的活动，肯定天天不一样，虽然都是非常的热闹哈，每天都不一样的刷新。
0: 今天是李拜拜啊，明天还有神秘嘉宾嘞。
1: 哎，确实是哈。
0: 是的，是的哈。啊，蜀人原乡啊，资阳是个好地方，蜀人原乡等您来。嗯，啊，安逸安逸哈。
1: 你妈妈说的成都33频道今日舒畅，哎，听李拜拜摆龙门阵。你看记得好清楚，
0: 好清楚，好清楚哈，确实是的。
1: 扎索片儿，今天晚上7:30，蜀人原乡广场啊，你记得早点去占位置。
0: 哦，昨天中奖了，没得人回复吗？哦，你发了哇？发了哇？嗯，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哈。
1: 哦，对，谢阳，我还记得。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前天
0: 周一的时候哈。好的，那我们再看到这个平台啊，我们爱在深秋说94年就开始看了。
1: 哇
0: 哦，暴露了啊，暴露了啊。
1: 没得事，大家认不到你傻哥。
0: 是啊，用三指三刀三刀又往脚上拍几拍子，哎呀，就是这样子的。哎呀，就是这个份儿哈，年龄感一下都上来了。
1: 我怕把脚打痛。
0: 李老师的段子啊，李伯伯的段子，那简直在我们川渝地区哈，非常非常的流行了哈。
1: 你看，刚刚好多朋友都还接到他的段子嘛，是吧？
0: 是的，是的。
1: 给我们的印象是非常深刻啊，所以今天李伯伯来到我们资阳，再说咱们高安，我们就去凑一下热闹哈。
0: 对，林叔的李伯伯今晚人怕是有点多，那肯定的哈，大家早点去占位置哈。今天晚上7:30哈，现在我们一边看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一边去了。有神助说，李伯清走了吗？那节目都还没开始呢，就
1: 还没开始，
0: 还没有开始，好不好？
1: 7:30，今天晚上7:30，蜀人原乡广场等你去看，还没开始哈，我们再给他预热，让大家都。晓得哈，
0: 冰雪林子说没有空调吗？哎呀，这个是粉儿。
1: Coco 粉儿也说的，直播间没得空调，说刚我们给娜姐说了有空调。
0: 为了做哈样子嘛，
1: 哎呀，你们装一下，
0: 不要点名嘛，硬是心头晓得就行了。哎呀，硬是心知肚明就行了。再看他啊。林说的小时候只能说小时候概括了哈，只能说小时候概括了。
1: 对，你看还有他的段子又来，他说你喝胖娃儿没吃过非洲，黑娃儿没晒过太阳说。
0: 哎呀，这些太熟悉了，太熟悉了。
1: 对，非常经典的段子噶。
0: 是的，是的哈，都在问哈。思思
1: 在哪里啊？我们一直在给大家重复，在我们资阳沿江蜀人原乡广场，
0: 就驼山桥底下哈。
1: 对，今天晚上7:30的时候哈。
0: 对，晓得了，晓得哈。豆花粉啊 ，QQ 粉呐哈，大家都是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在问有没得直播哈。这个晓得了。
1: 对，大家可以在我们资阳广场上面看一下哈。
0: 你们看一下嘛，反正我觉得到现场去看那个氛围
1: 肯定是更加巴适、
0: 更好的哈。
1: 不光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李伯伯，听他的散打评书，
0: 还可以吃哈小龙虾。
1: 哦，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哈，
0: 逛哈那儿那个沿线的那些好耍的好玩的哈，
1: 对，
0: 要得。那接下来呢，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资阳百事通哈。其实呢，东哥啊，你晓得前几天我是到了现场去，一边吃小龙虾一边听了那个原创歌曲的哈。
1: 哦哟，听歌手。
0: 对，其实说到听歌。其实我想吐槽一下，对平时刷短视频哈，尽是那种外地的流行歌曲，
1: 那肯定是必须的噻。
0: 哎呀，
1: 你想听啥子嘛？
0: 想听哈我们专门写资阳的一些本土的歌曲呢，还不容易听得到，还不容易碰得到。
1: 那确实有样子的哈。
0: 但是呢，这回我们直接就可以一次性给大家管够。
1: 哦，没得错。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摆哈，就是蜀人原乡。广场上那边就是端午原创歌曲展，有好多时候11首
0: 11首
1: 原创的本土的歌曲哈，
0: 是的，全员开唱。 哎，你像主题就是这样是个好地方，
1: 好地方
0: 是的哈。
1: 所以呢，那天就是苏人元乡广场上都是人挤的呀，非常的多哈，
0: 热闹得很。
1: 哦，那么刚刚也是赶上我们就小龙虾美食周，
0: 没错，
1: 完美的实现了左手剥虾，右手拍巴巴掌，
0: 哎，
1: 右手拍哦，
0: 真的是
1: 拍自己。对，
0: 这样
1: 很安逸的哈，大猩猩哈
0: 啊，一边是舌尖上的滋养烟火，一边呢是耳朵里头的家乡旋律，味觉和听觉双重的享受。
1: 对，那么整场演出呢，总共是展演了11首，嘎，全部都是我们本土的，
0: 是的，
1: 原创的，
0: 而且是我们滋养本地的音乐人写的啊，每一首都藏着我们滋养的专属记忆。
1: 哎，你看当中有些啊，我们九曲河，还有沱江风光的，
0: 是的，
1: 还有讲三线故里啊。我们安阳的柠檬啊，陈怡故居啊，这些本土的地标啊，还有就是我们的龙舟啊，端午民俗啊，家乡乡愁啊，老中青不同风格，啥子都有哈，抒情的、轻快的，说唱啊，样样都有。
0: 对，特别是他的那个主打歌滋阳是个好地方哈，这首歌呢把什么台工好子、
1: 哎、
0: 本地的民歌腔调融进了我们的现代编曲、不管是中年人还是年轻小伙子啊、都听得进去，现场大合唱的时候那个氛围简直直接拉满了啊、
1: 哦、对，可能以前我们有好多朋友说，像刚才白天也说的，哎，感觉写我们自己家乡的歌有点少，
0: 是的，
1: 很多人觉得只有就是老一辈人爱听。那么这一下我们11首作品呢，被打破了一种刻板的印象，
0: 是的，
1: 有时候我们年轻人潮流的说唱，也有温柔走心的民谣，连小朋友都能跟到哼几句那种。
0: 没错哈，那其实呢、像我嘛、还有我们身边的朋友们哈，当天我在现场也碰到了一些认得到的哈、都专门跑到现场去打卡哈、哎，说跟这个手机带到那个耳机来听歌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肯定在现场的氛围肯定不一样。
0: 对，你想嘛，那个广场上晚风一吹，哎，你瞧那天呢晚上还下了点小雨，
1: 哎，然后
0: 真的
1: 那种熟悉，自己都晓得的歌词，哎呀，他唱了，比如说，哎呀，苏人元乡啊，
0: 对，
1: 或者是唱陈怡故居啊，哎呀，
0: 安源柠檬呀，
1: 对着我们自己身边的那些地名，哎呀，好亲切哦。
0: 那个听到那个心头都是暖乎乎的哈。
1: 又特别是在外面工作的一些朋友，
0: 是的，是的，哎，如果说刷到了现场的视频的话哈。哎，都说哎，想家了，想家了。
1: 那对的，哈。那我们这一场演出呢，也是我们网络中国行端午系列的重点活动，用本土的原创音乐传承了传统的节日文化。
0: 是的。
1: 而且呢，演出跟端午的全程文旅活动也是串联起来的。比如说，像白天我们逛美食集市，然后呢还可以看厨艺比赛，晚上听原创的歌曲，还有广场舞、乡镇竞演以及
0: 电竞
1: 表演
0: 哈。反正11天，天天都有耍事哈，根本就不愁没得地方逛。
1: 哎，就这样。
0: 因为不管是你的朋友来滋阳做客，还是自己开车走成渝高速哈，你在车上放一下我们滋阳本土的原创歌曲，对吧？一句滋阳是个好地方，就直接把我们家乡的底气唱出来了。
1: 好，再看到公屏上面有一些朋友发来的哈，他说的滋阳是个好地方，确实哈。那么他说昨天去搞了8斤虾子，味道80得半。哦哟，
0: 哎、
1: 他说现场的氛围也是非常的好。
0: 一个人吃的还是你们同伴一起吃的？你要是一个人吃的话，就有点吓人，
1: 吃不完的哈。大姐哪可能整得完嘛？虽然他你把皮剥了以后，至少还有4斤左右吧。
0: 啊，现场氛围真的是不一样的哈。是的，哎，唱这样是个好地方。哎，待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放一下、这个。
1: 对，待会儿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放一下这首歌哈。
0: 昨日梦说特产是什么？好吃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就是小龙虾美食节哈，主要就是吃小龙虾这一次哈。
1: 对啊，拖东李北青要来，今天晚上7点半，苏人元乡广场和你不见不散哈，记得起哈，一直给大家重复。
0: 哎，我们有朋友又在说我们李北北的那个。经典了一些，
1: 对，他说最高温度穿摇裤，最低温度穿棉裤，不冷不热穿毛裤。
0: 这句话真的太经典了。
1: 我也才记得到，我想很多朋友现在在听节目的朋友都记得，可能今天晚上他会再把那一句话重温给大家来听一下。
0: 对，我看今天晚上有没得这句话哈。
1: 对，
0: 他昨天现场看表演，这样是个好地方的时候，高潮部分站起来一起唱，我妈说我是啥子？
1: 癫子。不癫，不癫不是艺术人。
0: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把氛围感搞起来，不然的话人家
1: 你坐到了听没得感觉的，
0: 对，
1: 一定要带动自己到了个情绪当中，那个氛围才会有的。
0: 就是别人人家说我们滋阳人都是爱人，我们是艺人啊，把我们的氛围拿起来好不好？
1: 耶耶耶，就像我们俩。
0: 哎，今天晚上哈，把我们的那个氛围搞起来哈，让我们李伯伯看哈，我们滋阳人有好热情。
1: 哦，就是哈，就这个样子。
0: 以后专门为我们滋阳人编一点段子。哎，
1: 好，昨日梦说的滋阳的交 景很热情，当地人也很热情。
0: 嗯啊、是的，是的，你们也很热情。
1: 应该是猜到我们这样来参加了我们的一些活动的
0: 这个氛围，哎，感受到了这种氛围，对对对。嗯、好，边吃边看节目。

0: 来哈，我也是比较享受这种感觉的哈。
1: 嗯，
0: 就是很多时候你可能觉得哎呀现场太多人了，又挤不进去，我觉得家里面看直播吧、嗯、但是那种感觉和现场它是不一样的，
1: 完全是不一样，
0: 就像你在网上看演唱会和你在现场看也是不一样的，
1: 对，那确实不一样的，那个氛围简直能够是把你啊，你就是一个很，比如说你是那种的人，但是大家到现在就这样、
0: 哎、我还以为你怎么了呢。好的啊，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
2: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4: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3: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3: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3: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百灵蒋东带你云游资阳，
0: 走，资阳耍去。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7: 滋味龙门阵。
1: 好的，我是百灵哈，
7: 我是江东，
1: 是的，欢迎大家。
7: 欢迎所有的朋友继续关注了节目当中。那我看到我们的赞赞没走了呢。
1: 好，
7: 大家现在请大家同时呢，
1: 给我们点一下哈，点一下哈，大家呢一人点100下
7: 啊，
1: 我们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滋养，看到我们的直播，
7: 对，
1: 了解滋养，然后爱上我们的滋养哈，
7: 而且走进滋养。
1: 是的，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说了哈，我们的原创歌曲当中有一首歌，它就是点题
7: 的，
1: 就是滋养是个好地方。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吧。
7: 对，这首歌呢是由我们滋阳本地的音乐人李波作词和作曲，也是由我们滋阳本地的歌唱家演唱的一首哈。一起来听一下，滋阳是个好地方。
1: 没错，好，一起来欣赏。

0: 好的，我们演
1: 唱雷的了，我唱，我们两个在唱，我们刚刚唱
0: 了，唱的好吧？男生部分是东哥唱的，女生部分是我唱的，怎么样？唱的好吧？
1: 那么现在还在出来呢？给大家开个玩笑，是我们两个对口型对到还讲究嘛？
0: 嗯，表演的还是可以嘛。
1: 对，两个荷包。
0: 唱得好哦。
1: 那必须要唱得好噻。
0: 和太阳出来喜羊羊碰上了，真的有点像。
1: 对对对，嗯。
0: 啊，表演唱哈，演得好。
1: 哎，对，传统好，传家好子的感觉，确实是他有这方面的，嗯。
0: 哎，正好他也是搞音乐推荐的，你觉得这首歌咋样？
1: 哎，那肯定好噻。
0: MC 江东发布一次，你是 MC 江东吗？
1: 对，我是 MC。
0: 好，我们看到昨日梦说元宵节来的，当时活动现场没有网，当地交警一路为我指路。嗯，哎呀，好无奈哦，真的。啊，然后端午那个杰瑞流说嘞。啊，端午节和小龙虾美食周这段时间，我往返成都、资阳都跑了四趟了。哎呦，那你这个 GDP 你是贡献了的哈。还有我们地铁不是都已经突破了2000万了吗？你就是其中贡献了的。
1: 贡献了一份力量的哈。
0: 是的，啊，巡游那天好感动，氛围感拉满，全程都是资阳是个好地方。是的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这个底气了。
1: 又特别听到这句“资阳是个好地方”，我觉得我们作为资阳人都是非常的骄傲的，真的是。
0: 对，就是他首先他这个来源对吧，他就很有渊源，然后呢，哎，我们资阳还真的把这个字儿就是把对打出去了，而且确实是今年我真的让我感受到了资阳是个好地方哈，就是元宵节呀、端午节哈，都让我们有一种热闹哈，都让我们觉得哎呀，在资阳也能够
1: 非常的宜居。然后呢，也适合我们创业，真的是非常巴适的一个好城市哈，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
0: 是的，是的哈。那反正最近呢，我们这样的耍是基本上都是排满了的哈，啥子龙舟赛、小龙虾美食周呀哈，还有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个本土原创歌曲哈，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李伯伯来摆龙门阵、三大评书哈。那今天我们的周这样耍起，不得不再跟大家摆一个老少皆宜，还有遛娃必冲的好去处，就是我们的资阳。
1: 方特
0: 啊，说到方特，其实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过山车，然后水上乐园之类的这种非常刺激的项目。
1: 哎，确实这个样子的哈，然后呢，
0: 今天呢，我们直接带你穿越2000多年哈，跟我们的屈原面对面。这场屈原呢不是临时的端午特供啊，四月底呢就在资阳方特国色春秋落地四川首演了，现在呢是园区常设剧目，
1: 常设的一个剧目了，
0: 靠全息 AR 的幻影加水墨特效搭配真人演出，一进场呢氛围感就直接拉满。
1: 对，当你进到那个剧场里头的哈哈，光影一换，直接穿回到了祖国，完整的看完屈原他的一生，那么再掀起理想追求和国家的家国情怀。
0: 是的，其实我身边有很多的家长在反馈哈，就说在看完这场演出之后啊，就主动的玩哈，回去还翻了哈《离骚》来看。
1: 哦哟，有用。

0: 有一种寓教于乐，对吧？就平时可能让你的孩子去看李嫂，
1: 你
0: 光
1: 把背下来，
0: 他说看不懂，
1: 看不懂，
0: 但是他看了序言之后，他就自己主动的会去翻一下，然后看一下。
1: 回到自己从我们演出当中，
0: 对
1: 那种角色或者那种场景，然后再对照书本当中，
0: 对，
1: 一下就了解清楚了。
0: 很管用，很管用。我觉得其实这样方式，他真的就是一边耍一边学传统文化，包括像李白也是这样子的哈，还有之前长虹啊之类的，都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哈，本来以为这种历史剧会比较的枯燥，对吧？结果呢，看完之后疯狂安利。
1: 哎，为啥子呢？因为它有炫酷的科技特效。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我们厚重的家国情怀，
0: 是的，
1: 笑点泪点全部都有哈，它不是死板的一种说教哈，
0: 老
1: 嫂
0: 都看得懂，
1: 他都看得懂的。
0: 对，有空的话一定要带家里的小朋友们去看一次，感受一下我们传统节日背后的故事哈。一定要晓得我们为啥子端午要纪念屈原，就是我们知道其实端午它以前叫端阳节哈，端阳节它在屈原跳江之前它其实就有，但是屈原跳江之后我们就专门拿来纪念它了，就肯定是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去了解这个背后的意义。是的啊，同时呢不光有屈原大戏啊，房台呢还有一些专属活动哈，啥子亲子闯关，萌娃跑江湖，
1: 哎呀，
0: 还有水世界清凉耍水，非常的巴适，安排的安安逸逸的哈。
1: 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呢一定去耍一下逛一下，
0: 再给大家透露一下嘛，好不好？明天晚上啊，房客的那些 NPC 也
1: 要
0: 去苏
1: 人
0: 院香广场去表演啊。
1: 对，
0: 大家也如果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哈。
1: 哎，他们又穿到那个衣服还多漂亮的。
0: 对，夏公子，我晓得。
1: 啥子公公啊？
0: 简公公，这两个真的是人气。
1: 人气爆棚的。
0: 真的是非常有人气的哈，在网上也是非常火的哈。所以说，大家很多人去房客就为了去看他们两个。
1: 哦哟。
0: 然后明天晚上他们两个应该是要到现场的哈，大家都可以去期待一下哈。
1: 哎，听名字有点安逸，夏公子。
0: 夏公子和简公公，
1: 简公公，
0: 夏公子就穿的是那个唐代的圆领袍，
1: 好，我姐把他衣裳抢了，
0: 是那个红色的。然后简公公呢，他穿的是明制的那个交领的一个那种公公嘛，就是那样子的一个服饰。
1: 哎，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 NPC 的话呢，到明天的时候，明天晚上啊，苏人
0: 院
1: 香
0: 广场
1: 啊，
0: 现场。
1: 今天晚上我们李伯伯在那里讲评书哈，大家赶快去占位置哦。
0: 是的，是的哈，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拜一下哈，大家都是和来年开始听我们李伯伯讲评书三大的哈，我们看一下大家资不资深。好，看一下公屏上面哈，巡游那天的那个版本的。好听啊，那你现场听的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1: 完全不一样哈，而且那个声音很大。
0: 是的，是的啊，还有我们自用了四个月在加速，是的哈，我们自阳真的发展的非常的快，好听。
1: 对，然后一位叫做音乐推荐，他说这句话是毛主席路过自阳评价的，含金量非常的十足啊。
0: 对，当时他就做的
1: 自阳是个好地方，
0: 做的那个成语，哎，那个铁路，
1: 铁路，
0: 对，还专门来说了这么一句话。
1: 在自阳站的时候，然后就看到我们自阳的山山水水，就说了很有感慨的说了一句话：自阳是个好地方。
0: 对对对哈。接着刘说自阳方特明晚有熟人原乡演出，是的，
1: 对，刚刚才给大家说了，明天晚上在熟人原乡咱们自阳方特就有演出。
0: 我看到昨日梦这位朋友应该是一个外地朋友是吧？
1: 哎，方特就是一个游乐园哈，它有水上世界，还有陆地游乐哈。
0: 对，它就是那种有户外室内的哈，
1: 对，室外室内都有
0: 那种 5D 呀，还有那种比较科幻的炫酷的那种科技感是室内，然后室外的话就是
1: 比较刺激的那种过山车
0: 那
1: 种感觉的哈。
0: 对对对，
1: 还有适合我们的小朋友耍大朋友耍的都有那种
0: 哈，
1: 温柔点的呀，
0: 都有
1: 刺激点的呀，全部都有的哈。
0: 对，
1: 比如说你要耍朋友啊，也可以带起来哈，你要带小朋友也可以带老年人来，都是可以的哈。
0: 对对，方特是综合性的，是的哈。然后 NPC 也是一大特色，是的，我觉得方特的 NPC 就是让你非常沉浸，他们而且他们非常敬业，我觉得。之前我听我的一个朋友说过，他去过自贡的方特，也去过绵阳的方特。他说他觉得自阳的方特的 NPC 是他见到过最把自己沉浸到角色里面去的。他就好像真的就成了角色里面的那个人。
1: 好，那一定要先看一下。
0: 是的，是的哈，有农家乐嘛？哎，附近好像有那个，哎，附近有那个，那个红北村呐。
1: 对，红北村当中有很多吃的哈，就很近，他们都不远了哈，都在我们临风。
0: 多得很哈，我们拿铁说了，多得很。啊，值得一去，等这两天天气稳定了就去，那一定要来哦，我们等你哦。
1: 对对对对，好，
0: 是的，
1: 休息一会儿，那待会儿呢我们就给大家继续来掰一下啊。
0: 是的。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 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巴适的板。
5: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0: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紫薇
1: 弄闷
0: 哎，打到话筒了
1: 对对对。
0: 哎，我们刚才呢说到了方特，那我们就干脆直接把我们的趣味互动抛出来吧。
1: 对，所以呢今天同样也给大家送上来自方特提供的熊大熊二瓜建议，对
0: 是的、还有很多啊，大家都可以赶紧来抢啊。
1: 哦对哦对哦，那今天刚刚的问题也很简单，就是跟刚才咱们说的有关的。
0: 对，要不今天我们一样抽两个嘛、我看大家的热情还是挺高的。
1: 后边还有
0: 好还有一个啊，
1: 对
0: 对哦要的嘛，那我们今天这个先抽一个哈、好，来，仿佛穿越时空走进了2000多年前的出轨、演出，通过沉浸式舞台呈现和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再现屈原上下求索、心系家国的人生历程。这样方特的这个剧目叫什么名字？哎呀你看，哎呀我明你的答案都答出来了，跟谁嘞？
1: 对啊，因为今天我们一直在讲他的这个剧目，所以呢大家赶快把你觉得是啥子对了的打在我们公屏上，我们等会儿会送上我们由方特提供的熊大和熊二挂件一对。
0: 没错哈，我们看到这个掌上哈平台上面，我们有朋友在问李贝贝好久来会不会直播哈？
1: 今天晚上7:30在蜀人原乡广场，大家早点去占个位置。
0: 啊 ，Grace 这位朋友听到了吗？啊，四川盖碗茶欢迎你哈，跟我们这样老乡扎起，谢谢谢谢哈、你这个名字就很适合听今天晚上李贝贝的三大。
1: 必须要去哈，必须要扎起，
0: 你就必须要去了哈，安逸得很哈。啊，阳光说的这几天这样还有啥子好玩的？端午节都去了11天，连续11天都有，天天都有哈，就在那个蜀人原乡。
1: 明天是方特的 NPC 哈，
0: 对，明天是。
1: 刚给大家预告了的哈，
0: 是的，是的，天天都有哈，而且呢，你还可以去带着娃儿去这样方特耍一下哈。
1: 哦，对，同时呢，顺便吃下小虾子。
0: 对，好，那接下来呢，这个环节的这个问题呢，还在直播这样上面来抽吧。
1: 啊，直播这样上面哈，大家赶快把我们刚说的问题的答案打在公屏上面，到底是哪两个字呢？
0: 没错哈，
1: 现在是回答正确的，大家赶快。啊，跟一下吧。
0: 是的，是的，我把这个登上之后呢，我们就直接来抽哈，就不耽误时间了。
1: 要的，哎，
0: 好，大家
1: 我突然想到那个兰德里，应该就是我们刚刚听的那个《滋阳是个好地方》的作词作曲者，我们的沿江区音乐舞蹈家协会的主席李波。
0: 真的吗？是吗？
1: 啊，是吗？是李主席吗？
0: 是你吗？
1: 啊，应该是吧。
0: 是你吗？来打这个，打个招呼，打个招呼。
1: Hello，
0: 自我介绍一下，是你吗？
1: 哎，对，如果你还在听节目，给我们打个一嘛。
0: 对，我们都在那儿猜呢。他说，正好他也是姓李。然后呢又是音乐推荐，然后、
1: 我觉得应该就是你，
0: 有可能是哈，看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我们猜对没有
1: 啊，
0: 我们看看是不是哈。好的，来，我们公屏上已经是把屈原打在了公屏上了哈，大家呢可以继续跟起来。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哈、
1: 倒数第三个嘛哈，
0: 对，倒数第
1: 三个，所以大家不要停哈，一直让我们的公屏滚动起来，然后呢打上两个字，然后呢我们就会有机会得到由方特提供的熊大和熊二挂件一对。
0: 是的，好、来，我们10 9 8 7 6 5 4 3 2 1，好，倒数第三个，看一下是谁呢，
1: 哪一位？
0: 哇哦，陈苗这位朋友，哎，但是你的字打他字打错了，对不对？
1: 哎，没关系，
0: 没关系哈，回答正确了哈，屈原，好，陈苗，恭喜你，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在我们的后台，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哈，也可以直接到滋阳融媒体中心来领取啊，在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的下
1: 午
0: 的3点啊，来找一个姓
1: 方的姐姐，
0: 方的姐姐，好嘞，
1: 啊，请大家在一个月内哈，这个一定要记到起哈，如果不来的话，
0: 是的，
1: 我们俩就把它分了哈，
0: 我们一。
1: 对，如果大家没有抢到的话呢，待会儿咱们还有一波，所以请大家不要走开。
0: 对对，是的，那我们掌上滋阳这边的话，大家的热情也非常的高，那我们下一个环节的这个礼物呢，就在掌上滋阳上面来抽哈，大家可以做好准备。好嘞，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打死笑死和你说哈。首先来说第一个事情，省运会8人制足球6月22号呢在内江打完了，全省17支强队比拼，咱们滋阳足球小将直接打突破了。
1: 哦，对，
0: 甲组呢是拿了第五，乙组呢是拿了第六哈，直接刷新了滋阳足球征战省运会历史最好成绩。
1: 哎，对，那么这群娃娃呢在场上是敢打敢拼，然后呢攻防都是在线的哈，面对各地的一种强队，一点他都不怯场，每场都是拼到了中场的哨响。
0: 没错哈。
1: 那平时放学的时候呢，周末还有风雨无阻的去训练，汗水这就是全部兑现在了成绩上边，而且呢名字是非常的亮眼哈。
0: 所以
1: 呢，我们一定要给这群绿茵少年点一个赞赞，
0: 嘚儿嘚儿，点起来哈。那恭喜资阳足球小将拿下了省运会历史最佳成绩，恭喜。好。
1: 下一条我们来说一下四川高考预计6月25号出成绩。那么官方公布了四种正规的查分渠道哈，考生呢可以通过以下的渠道来进行一个查询。
0: 首先是四川省教育厅官方网站，
1: 第二个是四川省教育厅官方微信，四川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
0: 第三是四川省教育厅官方微博，四川教育发布新浪微博，
1: 第四就是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
0: 第五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
1: 第六一个是四川省教育考生综合服务平台，
0: 第七个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支付宝小程序，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1: 好，第八一个是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官方网站，
0: 第九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官方微信，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微信公众号，
1: 好，最后一个是天府通办 APP，
0: 是的哈。那考生呢可以于6月26号的10点钟之后啊，那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打印高考成绩单。
1: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提醒哈所有的考生还有家长朋友们，对于成绩如果有疑问需要申请成绩复核的话呢，在6月27号12点前到县市区的招生考试机构进行一个登记。
0: 是的，那我们快速的告诉一下大家，我们的资阳观察上面呢，在6月24号的下午3点起，也就是说现在
1: 已经
0: 开始了哈，今天上午哈就已经开始了哈，
1: 对对对，
0: 就可以查分了哈。所有的这个初三的考生哈，
1: 可以在我们资阳观察上面进行一个查分看一下哈。
0: 是的是的，好，那还有就是我们资阳优生校本周六就开始报名了哈。好嘞，说了这么多，最后刚东哥你说的还有一次这个抽奖的。
1: 对，还有一次抽奖，那我们就还是抽刚才的吧。
0: 我想 给大家出一个题
1: 啊。要的
0: 要的吗？来我们这个
1: 千万不要脑筋急转弯来哈。因为你一般都是自己编的。
0: 不不不哈，李伯伯今天晚上几点钟开演？
1: 哦哟，
0: 来把答案打在公屏上哈。
1: 几点钟啊？
0: 李伯伯今天晚上在苏人园香
1: 广场
0: 几点钟开演？好，把答案打在我们的掌上之阳的公屏上面哈。掌上之阳哈，
1: 在掌上之阳，不是在直播之阳喽。
0: 掌上之阳哈，掌上之阳哈，大家赶紧移步到掌上之阳。
1: 对。今晚上李伯伯几点钟在我们的苏人园香广场上进行他的评书三道。
0: 是的是的哈，我看到我们的掌上资阳上面这边今天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热情。
1: 对，
0: 就说资阳加油，我也是一，你也是一，你是你也是第一是吗？
1: 哦
0: 啊，你也是第一，难道你是足球小将？

0: 不知道耶。啊，大家可以继续来，
1: 因为平台比较多，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不到回答大家的消息，不是那么及时哈。可能有一段时间你说的上一个问题跟我们在互动，但是我们可能就没看到。
0: 是的，
1: 不好意思。
0: 然后还有朋友说李贝贝要来了吗？是的，已经来了，
1: 已经来了，现在确定肯定是来了哈。
0: 7点半，
1: 马上就开演了。
0: 几点钟？
1: 你把答案投了。
0: 在今天晚上，在蜀人园乡广场晚上的几点钟开演啊？大家可以把答案打在我们的掌上字样的公屏上哈。
1: 对，在掌上字样，大家记到，不是在直播字样，在掌上字样上面哈。
0: 好的，其实大家已经是开始刷屏了哈，我们开始抽奖，然后呢，抽完就直接下班啊，抽完下班我们一起去，对，一起去看李贝贝三大评书哈。来，
1: 哎，倒还是倒数第三个嘛。
0: 好嘞哈，
1: 好的哈，大家赶快动起来哈，
0: 九、
1: 八、
0: 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来，
1: 好看一下哪位朋友
0: 啊？倒数第三个是我们的万里雪飘哈，恭喜这位朋友哈，
1: 万
0: 里雪飘，恭喜你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在我们的掌上字样的后台，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或者说可以在我们的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钟直接到自阳融媒体中心的负楼203找一位姓方的姐姐来领取就可以了。啊，依然是一对方特提供的熊大熊二
1: 挂
0: 件一对。好的，那今天的滋味龙门阵就和大家掰了嘴了哈，
1: 先看李贝贝了。
0: 哎呀，我要先看李贝贝了，
1: 大家先去走一路。
0: 我们待会儿看碰得到不？
1: 对，一路去哈，一路一路路，
0: 拜拜。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白忙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

0: 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 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九月期间我们

0: 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1: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7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2: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3: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5: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4: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5: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3: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6: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3: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 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6: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9: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8: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3: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6: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3: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商务部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请问有什么考虑？发言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第31条规定，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举报，进一步做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举报处理工作，提升执法能力，是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常举措。同时发挥举报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作用，是国际通行做法。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相关规定，借鉴各国经验，完善我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举报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相关物项被用于非法用途，更好维护世界和平，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此前我们已就举报处理工作开展了相关实践，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举报方式和内容等，更好进行线索处置。后续相关部门将依法依规开展举报处理工作，保障合规贸易企业的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今天启动的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旨在为高端制造等领域建起一条专属的信息高速公路。一批 5G 赋能工业的应用方案已在多个行业落地。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推动建设2.5万余个虚拟混合专网，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度广度已经走在全球前列。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分数线公布，本科线历史类385分，物理类340分。特殊类型招生资格线历史类466分，物理类464分。当地时间6月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市场分析认为，油价下行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恢复预期有关，市场正逐步计入伊朗原油重新进入全球市场以及海峡通航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最后一轮，巴西队将在迈阿密硬石体育场迎战苏格兰队。赛前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确认，因伤缺席此前两场小组赛的内马尔已经恢复训练，可以出战这场关键比赛。目前巴西队在 C 组两战取得1胜1平积4分，凭借净胜球优势力压同积4分的摩洛哥队排名小组第一。只要在最后一轮保持优势，五星巴西就有望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淘汰赛。此刻提示，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6月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从例外转向常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常用的 APP 的开屏广告没有了。近日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他在开车的时候啊，导航软件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的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行车途中开启导航，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轻则打乱自己的操作节奏，重则分散驾驶注意力，用户怨声载道。开屏广告是各类 APP 的标配生财之道啊，短短几秒启动窗口就会被塞满了营销内容，从强制倒计时到诱导点击，从摇一摇触发到自动下载，商家在流量变现的赛道上层层加码，用户的使用底线却被不断的突破。一些工具属性极强的 APP 的产品呢，本应该是以高效便捷为核心，却偏偏在启动环节设置障碍，本质上呢，是把用户的刚需当成了收割流量的筹码。必须说明啊，我并非否定广告的商业价值，合理合规的广告呢，本来就是互联网产品维持相应高质量或者是免费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用户从来不排斥正常的商业推广，只是不能接受用牺牲使用体验为代价强制的植入，更不能容忍广告喧宾夺主，让产品核心功能为这个流量变现让路。这次呢，很多款的 APP 下架了开屏广告，既是监管要求在落地，也是民意诉求给到了一定的回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啊，整治不能止步于开屏广告暂时消失。过去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广告乱象很容易换个马甲就重生了。从开屏或许会磨到开这个首页的差评，从弹窗换成这个信息流植入，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那只有把规范延伸到 APP 运营的全流程，建立常态化巡查问责机制，才能够防止乱象反弹。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呢，终究是服务用户，所以少一点套路和算计，多一点用户思维，让工具回归工具的属性，让启动回归秒开，这才是最该被守住的行业底线。好，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办理个税汇算了吗？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去了解一下。
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2: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

0: 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1: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0: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1: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0: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拖得越久，滞纳金就越多，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个税汇算呢，既是个人的法定义务，也连着大家的信用。6月30号之前，抽空打开个税 APP， 再仔细核对一遍，有差错就及时补正，该补就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的一份诚信。好，在我们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3号晚，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境内发生5.2级和4.2级两次地震。今天上午，不少网友询问，还能去青甘大环线吗？因为已经进入旅游旺季啊，这个线路呢，途经大柴旦，一些 IP 属地为

0: 青海的账号回复称不能去大柴旦。这几天呢，高速垭口会拦人不让去。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柳成。柳成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请先给我们大家讲讲啊，就是大家关心的青甘大环线和海西州大柴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相距多远？柳成。
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 我先给大家把这条线路简单的介绍一下。青甘大环线一般是从西宁出发，经过青海湖、茶卡盐湖，再到大柴旦，再进入甘肃的敦煌、嘉峪关、张掖，最后返回西宁，全程大概3000公里。这条线路之所以热度高，是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然后在地理上，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挡金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往南就到了格尔木，往东回就到了西宁。放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柴旦；如果你是从兰州出发，西宁顺时针走，过了敦煌进入青海，第一站也是大柴旦，所以它是整个环线中的必经之路，也没有代替的路线。而且大柴旦本身周边就有很多的丰富旅游资源，比如说是翡翠湖、U型公路、水上雅丹，还有红岩火星地貌景区。很多自驾的团队都是把大柴旦当做了一个长距离行车补给休整的一个关键点，相当于整条线路中途的加油站。
0: 嗯，所以大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哈。那目前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是否正常通行？区内的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安全？还有就是针对网传的高速垭口拦人、禁止进入大柴旦的说法是否属实？柳成，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1: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从社交网站和一些旅游相关的软件上了解到，有不少网友对于大柴旦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问题提出了疑问。看到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目前海西境内没有因为地震造成相关路段封锁和管控。就网上针对高速垭口拦人、道路不安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消息都会以官方的发布渠道为准。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国胜来解释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下午采访时候的录音。
2: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柴旦镇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柴旦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10余辆抵达这个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联合路政养护等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这个重点路段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2级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2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上述路段未发现异常。目前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0: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那么当地的各个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正常营业情况怎么样？这次网络传言叠加余震的影响啊，针对计划前往青甘大环线路过大柴旦的游客是否会有影响呢？柳成，你这边核实到相关信息了吗？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和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并没有开放旅游景区。昨天再次发生的5.2级余震，由于震级较大，当地相关部门对于大柴旦的景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也联系到了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达延平来解释网友们的疑问。
3: 目前海西州呢，旅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呢是平稳有序的。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保障游客的这个安全，6月17日的时候呢，我们对镇区范围内的大柴旦翡翠湖

0: 湖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采取了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6月22日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乌苏特水上雅丹及洪崖火星地貌景区已经完成排查，并正式恢复运营。6月23日晚，大才旦镇区呢又发生了5.2级的这个余震。目前呢，相关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待隐患排查清理以后呢，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泉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1: 好的，感谢柳橙从前方发回的消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或者没有完的预付卡、储值卡？翻出来一看呢，过期了。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近期呢，就有多地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相关法规条款呢，在实际操作当中打了折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调查。
3: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4: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3: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4: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3: 记者在黑猫投诉搜索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5: 预付卡它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3: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6: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1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3: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7: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

0: 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履行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1: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0: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都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1: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0: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1: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2: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也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1: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2: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1: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0: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就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预付卡可以过期，但里面的钱不能作废，法规写得清清楚楚，不记名卡过期了就得给激活给换卡。可一些平台呢，硬是拿提供购卡账号当作挡箭牌，让消费者吃哑巴亏。面对这种情况，消费者别觉得自己理亏，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去投诉维权，也期待监管部门真正管起来，该罚就罚，该引入信用监管就引入，让预付式消费回归双赢初衷，而不是变成商家单方面收割用户的工具。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啊，一只身披爱德莱丝绸、嵌满了这个彩珠亮钻的新疆小羊手工玩偶呢，在网络上爆火，被网友称为新疆拉布布。在社交媒体上，手拿文创玩偶新疆小羊与乌鲁木齐的城市地标同框打卡，已经成为游客们不约而同的默契。有人排队4个小时，有人呢从几千公里外赶来，只为了得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定制小羊。让人意外的是，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呢，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在义乌的毛绒玩具店，采购商是络绎不绝， 商家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让顾客现场选购。小杨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热销。新疆小杨究竟有多火？新疆与义乌的跨地域合作模式是怎么做成的？让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一起去现场看看。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杨系列玩偶而来。
6: 这种有现货吗？都没有。
7: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8: 我弟弟是谁？
6: 对、
5: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先说，目前小杨供不应求。
8: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
7: 就要拿这个小杨啊，
8: 都10000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5: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9: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10: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11: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5: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心的商机。
12: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11: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13: 我看一看，想搭着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5: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3: 新疆小羊的爆火是偶然也是必然。对于游客来说呢，新疆小羊让风景不再遥远，不再静止，而变成可以带走的温暖故事，可谓是精准契合了当下文旅消费的需求。对于商家来说，这场跨越千里的合作既保留了新疆当地的手工温度，又借助义乌强大的供应链实现了快速量产，让小而美的创意迅速长成大而稳的生意，真正实现双赢。从一只羊到一座城，新疆小羊用柔软的方式讲出了新疆的独特韵味，它的走红也为其他城市提了个醒儿。在文创产品日益同质化的当下，只有挖掘地域特色，注入真实情感，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破圈。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漆。

泄的时候已经没有力量，飘落的树叶就像是你的脸庞。我不愿看到你枯萎的模样，我只想看到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2: 弄闷
0: 人。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4号，市委书记袁泉为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2: 袁泉在讲话中指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全面指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并身体力行为全党作出表率。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自觉在认识上校准偏差，行动上锚定航向，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用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袁泉指出，要坚持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旗帜鲜明讲政治，注忠诚，胸怀国之大者，主动将国省战略和自养所能紧密衔接，做到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要树牢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坚持人民至上，以人为本，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把握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始终做到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处理好当前和长远、险绩和前绩的关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走好符合地方实际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要落实真抓实干的实践要求，敢于挑重担、破难题，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扎实的工作作风把每一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袁泉指出，各级党组织书记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旗帜鲜明抓班子带队伍，严明纪律规矩带领班子，带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在服务发展、服务群众的实践中勇挑重担，以过硬作风、扎实成效彰显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忠诚本色和担当作为。市领导周月霞、徐烈英，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新任县处级领导干部、年轻领导干部、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省市两优一先、市委办公室第一支部党员代表等参加。
1: 6月24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全市2026年下半年小切口改革事项清单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持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为自扬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会议对前期小切口改革事项推进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会议指出，要全面对标落实党中央和省委改革部署，持续深化研究、攻坚突破，努力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要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广泛收集基层、群众、企业诉求，找准抓实可操作、能落地、见实效的小切口改革举措，更好地抓招商、稳投资、惠民生、提效能。要强化党建引领，充分调动各方面改革积极性，以工作实际和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成效。市领导周月霞、蒙宇、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6月23号，四川音乐学院临空经济区校区2026年毕业典礼暨授位仪式在资阳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四川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杜伟，四川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文峰出席。
2: 严磊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毕业生致以祝贺，向全体毕业生家长、教职工表示感谢。他寄语莘莘学子要守初心、勤精进，保持在校时勤学善思的劲头，做学无止境的追梦人。要敢跨界善融合，打破学科壁垒，拥抱多元协同，做艺技双修的实干家。 同时，严磊向全体毕业生发出青春邀约，诚邀大家留资养、共成长，做扎根地方的

0: 努力成长为复合型文艺工作者。同时他勉励同学们要勇担时代使命，将艺术理想与个人发展融入国家文化繁荣大局，以专业所学服务社会赋能发展，在不懈奋斗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华章。典礼上，杜伟、文峰共同为2026届省级校级优秀毕业生颁发荣誉证书。随后，教师代表、优秀校友代表和毕业生代表分别发言，现场还为全体毕业生授位并颁发学位证书。四川音乐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牟文虎主持毕业典礼，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按照近年四川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工作进程，预计6月25号18时30分起可以查询成绩。考生可通过四川省教育厅官方网站、四川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四川省教育考试考生综合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天府通办 APP 等10种渠道查询。考生可于6月26号10点后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打印高考成绩单。如对成绩有疑问，需申请成绩复核的，可于6月27号12点前到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登记。成绩复核结果由招生考试机构逐级通知考生本人。
1: 6月23号，农工党资阳市总支第4次代表大会召开，农工党四川省委会秘书长高清明、中共资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资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陈庆出席会议。大会听取并审议了农工党四川省委会资阳市总支第3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农工党四川省委会资阳市总支第4届委员会，田芳当选为主任委员。会议指出，新一届总支委员会和全体农工党党员要始终坚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锚定中共资阳市委中心工作，做行动上的实干家，奋力打造具有资阳辨识度的农工党履职品牌，以扎实成效彰显新时代农工党员的担当作为。近日，由资阳市委宣传部、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主办的“强国有我，奋进如歌”薪火思政课开讲，全市机关党员干部代表现场聆听，以沉浸式党课凝聚奋进力量。本次思政课分3大板，通过串讲、人物访谈、影像讲述等形式，串联起百年党史、时代榜样与资阳发展实践。课堂上，主讲人以红船精神为切入点，通过情景再现、重温五四运动、共产党宣言等历史片段，回溯建党百年征程、抗美援朝、两弹一星、杂交水稻、改革开放、脱贫攻坚等一个个重大成就与奋斗故事，生动诠释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初心使命。思政课还立足新时代，细数我国航天、大飞机、新能源等自主创新成果，分享各类创业者追梦故事，中车工匠、文物保护者、乡村新农人等资阳一线建设者的身影，勾勒出全市高质量发展图景。思政课尾声，全体人员起立重温入党誓词，以铮铮誓言扛起复兴接力棒。
2: 我具体的是社会建设委的一名工作的人大工作的同志，我也希望我们社会建设工作呢始终回到中心，回到大局，为15为我们资阳的改革发展，为我们的高质量的发展，在社会建设领域做出更多的人大监督的一些贡献。
0: 6月22号，资阳万达广场1楼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一场沪杭高考筑梦前行2026年高校招生公益咨询活动在这里火热举行。来自全省57所本科院校为考生和家长带来家门口的升学盛宴。上午10时许，活动现场已是人声鼎沸，各高校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高校招生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宣传资料，一边耐心解答各类疑问。这些高校覆盖工科、师范、医学等多层次、多类型院校，满足了不同分数段、不同兴趣方向考生的选择需求。考生们在人群穿梭，手中收集了厚厚一摞宣传册。在西南石油大学展位前，考生陈淑可接触咨询，

0: 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1: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就是能让我们就线下的跟这些人沟通嘛，了解。你平时在网上的话，你只能了解一点点，然后没有线下的沟通，包括一些咱专业的政策啊，这些都还不是很清楚。如果跟他们直接沟通的话，会好很多。
0: 部分考生则更关注学校的基础环境和生活条件，一边翻看手中的宣传册，一边咨询。
2: 我觉得我了解了很多，比如说学费啊，然后床位啊，然后还有那种环境怎么样，我觉得都挺不错。
0: 家长们的热情同样高涨，不少家长手中拎着满满一袋宣传资料，在各个展位前认真比对。
3: 对娃儿对家长都好，先就是提前了解一下那些情况，好选专业嘛，噶，好填那些志愿。
0: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招生考试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市教育考试院、资阳融媒体中心承办，资阳印江万达广场、资阳农商银行协办，是资阳市落实为考生办实事的重要举措之一，旨在搭建考生、家长与高校之间的权威沟通平台，让考生在志愿填报前能够获取第一手信息，做到心中有数、填报有底。接下来，资阳市还将陆续开展高考志愿填报指导系列活动，持续为广大考生圆梦大学保驾护航。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 资阳人民。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萌萌、
0: 年龄：
4: 六十岁
5: 。
0: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舞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晴音。哎，进入到了夏天以后，这个天气呢，有的时候也比较的热，你是不是觉得因食欲不是的很好，浑身乏力，只想抱着冰西瓜和冷饮续命？不要着急哈，像夏天呢，确实是身体消耗大、代谢快的季节，吃对食物呢，尤其是重要的。哎，今天的话，我们就要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从补水、营养搭配到食品安全，聊一聊夏天到底该怎么吃。首先来说到清淡饮食不等于吃素哈，营养均衡才是关键。高温天气下，人体新陈代谢比较的快，那消化系统负担加重，因此像饮食的话就要以清淡容易消化为主。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尽量使用蒸、煮、炖、白灼等方式，减少油炸、油煎，同时可以适量的摄入奶蛋、水产还有瘦肉、大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质，那以满足身体的需求。高温天气我们出汗会比较的多，容易导致水分和矿物质的流失，那么在饮食当中还是要适当的去补充水分和矿物质，建议多吃含钾的食物，比如说绿叶蔬菜、香蕉、土豆还有鲜豆类，以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因此可以适当的去吃一些富含钙和镁的食物，如绿叶蔬菜还有坚果等等，以保证矿物质摄入充足，增强体力，然后保持身体健康。补水呢是第一要紧的，但是会喝比多喝更重要。高温天气下，人体水分通常通过汗液大量的流失，及时的补水非常的关键。那我们到底要喝多少水呢？像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饮水量呢是1700毫升，成年女性的话每天喝1500毫升。夏季出汗多，我们在此基础上可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喝什么水最解暑呢？首先呢就是白开水还有淡茶水，那这个的话是比较理想的一个选择。烧火或者说是薄荷、含糖的饮料、碳酸饮料，好，然后呢就是淡盐水还有绿豆汤也可以的。如果说你出汗比较的多，然后可以适当的去补充含有电解质的水或者饮品，这样的话不仅补充了水分，还能补充流失的矿物质和维生素。除此之外呢，像菜汤、鱼汤或者说是肉汤，我们可以通过膳食进行水和盐分的补充，哎，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在喝水啊，你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喝，最好呢做到定时补水啊，越是口渴的时候越要匀速小口的慢喝，每次150到200毫升就可以了，不要一次喝太多。

太多。如果说觉得不够解渴，我们过几分钟以后呢再喝一点，切记少喝冰水，控制我们的啤酒碳酸饮料的摄入量。那儿童还有老年朋友因为肠胃比较的弱，避免吃一些生冷的冰饮，然后可以增加酸奶、山药等容易消化的食物，同时体寒虚弱者不宜食用过多的苦味的食物。如果说是户外工作的话，我们补充水分，那如果说出汗比较多，可以饮用淡盐水或者说是含钠钾的运动饮料。糖尿病患者还是要控制一下高糖的水果，像荔枝、龙眼、香蕉啊、熟香蕉的一个摄入，优质选择我们的草莓、柚子等等这样的一些水果。

0: 姓名嘟嘟
1: 阿拉丁
2: 毛毛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随着气温的升高，隐藏在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一些食品安全风险也在悄然升高。可能不知道哈，就很多家庭厨房里面看起来，哎，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啊，生熟食材共用一个菜板和一个刀啊，或者说是冰箱里面的生鱼肉随意的，就是啊放在熟食的上方，哎，可能会引发一些哈，就比如说食源性疾病。

0: 然后生熟部分就等于给啊病菌从生鲜食材跳到即食食物上搭了一座桥，然后做好生熟分开，就是从源头筑牢食源性疾病的第一道防线。常见的生食材料，哎，主要就包括生猪肉、生牛肉，还有生鱼、生虾，哎等这些肉类啊水产。以及呢像这些生鸡蛋啊，还有就是带洗的蔬菜等等，像这类食物表面和内部可能会携带一些细菌。而熟食主要包括凉拌菜、卤味以及即食的食物等等，可以直接入口，不需要再经过高温加热的一些食物。那一旦发生，就比如说生熟交叉污染，致病菌呢就可能直接就附着在即食的食物上，然后如果说被我们吃了以后，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恶心呕吐啊，还有腹痛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关于常见的一些误区哈，哎，比如说冲洗就等于安全嘛，就很多朋友存在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觉得洗一下这个菜板，冲一下刀具就可以混用了。实际上呢，普通的清水冲洗没有办法彻底的去冲洗掉缝隙还有刀纹以及。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好，木质菜板纹里面藏着一些致病菌，那隐患依然是存在的。那怎么办哈？第一个呢，就是生熟分开，就我们的这些工序啊，一定要做好区分，定期的消毒。就建议我们家里面可以配备专用的生熟的两套菜板和刀具，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用颜色来区分管理，就比如说红色专切生走海鲜，绿色的话专切生食蔬菜，然后及时的食品。坚决杜绝就切完生肉立刻去切生食的黄瓜、番茄以及卤味等及时的食物。所以工具哈，我们还是要定期的用沸水消毒，就煮烫或者说是蒸汽消毒。在这里呢，也是温馨的提醒到大家，厨房的抹布也建议生熟专用，不要一块抹布哈擦遍灶台、菜板、厨具还有餐具，避免抹布成了细菌传播的媒介。那第二呢，就是冰箱分层密封隔离。冰箱呢不是保险箱，低温虽然说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细菌的滋生，缓解食物的腐败，但如果说不注意生熟分开存放，然后生熟食物还是有可能会出现交叉污染。因此呢，还是要遵循哈，就比如说笋子我们放在下层，熟食放在上层的一个原则，还避免生肉海鲜的一些汤汤碎碎滴下来，然后污染下方及时的食物。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将生熟食品分别存放在独立密封的容器当中，再放在冰箱里面，然后既能有效的去防止交叉污染，又可以防止食物当中的一些交叉串纹。当然我们在烹饪的时候顺序还是要合理一些，就比如说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坚决先做熟食再处理生食，先切凉拌菜装盘封好再处理生肉生鱼，避免加工的时候一些飞沫呀还有汁水溅落到已经做好的即食食物表面，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2: 还是睡不着
1: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4: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水是生命之源，占成人体重的60%，贯穿人体代谢机能调节的每一个环节。可是很多朋友呢，却忽略了喝水这一简单的行为的养生的价值。其实说到饭前喝水，可增强饱腹感，有助于体重的控制。那同时呢，充足的饮水能防止血栓，还能提升大脑的活跃度，帮助集中注意力，以及呢维持体液平衡是喝水的基础作用。它能确保就是我们营养物质的运输、神经传导和肌肉收缩正常进行，避免脱水引发的身体机能的紊乱。那么此外作为这个水作为体内生化反应的一个介质，它能促进新陈代谢，帮助身体高效消耗的一个能量，还能助力肾脏排出代谢废物。那我们喝多少水比较的合适呢？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听说过每天8杯水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那成年人每天适合的饮水量为1500到1700毫升，大概呢就相当于3到4瓶500毫升的矿泉水，或者说是6到7个一次性的纸杯的水量。其实喝水量不需要严格的去固定可能根据自身的情况调整。比如说夏季出汗多运动以后可以增加，然后肾脏心脏功能异常者，我们还是按照医生的说法来控制饮水量，然后避免过量饮水增加整体的负担。什么时候喝水比较的好？选对时间喝水，既能养生，效果呢也是比较不错

然后定期的去补水可以稀释血液，还能促进大脑的活跃，提升工作和学习的效率。然后我们餐前半小时喝下200毫升的水，既能增强饱腹感，减少进食量，又能滋润我们的胃肠道，助力消化。然后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可以唤醒肠胃，下午3到5点补充水分，能帮助身体代谢的一个废物。然后晚前啊，就睡前1小时少量的喝水，可以滋润身体，但是避免过量，以免影响睡眠。有的朋友说饮料可以代替白开水吗？其实说到这个补水的关键是有效补水啊，并非所有的液体都能达到养生的效果啊，像这个咖啡啊，还有浓茶呀、等等哈、反而会消耗体内的水分啊，不宜作为主要补水的来源。然后一杯奶茶的实际补水量大约只相当于半杯白开水，而且含糖量是比较高的，长期饮用的话是不利于健康。另外切记等口渴了以后我们再喝水，这个时候身体已经处于一个轻度脱水的状态，长期如此的话会影响新陈代谢，还建议呢少量多次的喝水，每次喝200毫升左右，避免一次性大量的去猛灌。

有的朋友说，哎，这个中暑哈，在室内就不会中暑，那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其实这个的话是没有依据的。中暑是人体体温过高造成的一系列的症状，然后轻度中暑症状包括大量的出汗、头晕，还有无力、心慌等等。中度中暑的话包括头痛、四肢麻木、眩晕等等。如果说是重度中暑的话，可能会出现意识模糊、昏迷，还有心率加快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中暑的发生和人所处的环境的湿度、温度以及通风状况还是有关系的。夏天如果说室内的环境温度持续的偏高，长时间密闭无风，而且湿度过高，在闷热的空间里面长时间的停留，同样可能会出现中暑。特别是对体温调节能力较弱的老年朋友，或者说是慢性病患者，更应该要提高警惕。总之呢，在夏天啊，即便是在室内啊，也要保持通风，避免长时间处于高温的环境。那注意补水，然后穿的稍微宽松的一些衣服哈，必要的时候使用空调或者说是风扇。

0: 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登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在传统发酵的美食当中，腐乳是很受欢迎的饭搭子，特别的下饭，不管是下干饭啊，下稀饭啊，哎，都是非常不错的哈。外形四四方方，颜色艳丽，鲜咸微甜，香味浓郁，入口后仔细的去品味，回味悠长。这么好吃的腐乳，但是关于它的一些闲言碎语呢也不少，就比如说这个腐乳是霉变的食物啊，腐乳营养差啊，吃腐乳会致癌啊，腐乳呢是腌制品不健康。那腐乳究竟是怎样存在的？这个小姐的话，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那我们吃到的这个腐乳呢，它是有三种颜色哈。说到这个腐乳呢，它是以大豆为原料加工而来的一种发酵豆制品，距今呢已经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根据制作的这个辅料的不同，那腐乳一般呢是有三种颜色，还包括呢这个红腐乳、青腐乳和白腐乳。红腐乳呢也叫红方啊，大块、红辣、玫瑰，哎，都是属于红方。然后常见的红方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是加了红曲发酵，所以表面呢是呈红色的，哎，内部呢为淡黄色或者说是白色。而青腐乳呢也叫青方，然后民间呢就说这个是臭豆腐哈，虽然说闻着有一点臭，但是入口后香味浓郁，口感细腻，回味无穷。还有一种就是白腐乳了，也叫白方啊，甜辣、桂花、五香，哎，都是属于白方。它的表面呢是呈淡黄色的，具有黄豆的清香。我们制作腐乳哈，首先呢要选品质好的大豆，然后制作成啊豆腐以后，我们切块摆盘。这个时候呢是白胚，白胚呢通过接触微生物长出毛菌啊，然后呢毛酶让每个豆腐呢都长满了白毛毛的，称为这个毛胚。然后接下来呢还要搓毛啊，加盐盐子呀，哎，加卤汤密封发酵。然后制作腐乳的时候，在白胚变成毛胚的过程当中，接种的这个微生物产生了各种酶，对大豆蛋白进行分解，然后大豆蛋白呢不断的减少，游离氨基酸呐、脂肪酸含量不断的增加，就赋予了腐乳独特的状态和风味。盐的添加不仅赋予了腐乳咸香的口感，也能让这个豆腐块变硬，防止在粗长时间裹揪的时候，哎，发生这个熟染，也起到了防腐的一个作用。然后有朋友就说啊，吃腐乳会致癌吗？之所以有人怀疑吃腐乳会致癌，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一是呢，腐乳当中的一个腐字很让人想到了是肤白变质了，然后制作腐乳过程当中的毛酶还又让人想到了翻霉了。那第二呢，就是腐乳它是属于盐制品啊，食腐会啊亚硝酸盐超标。实际上呢并不用担心啊吃腐乳会致癌。首先呢，制作腐乳的霉菌主要是毛霉菌和根霉菌。那还有呢，比如说像雅致放射毛霉呀、五通桥毛霉呀等等哈。它这些的话都是我国腐乳生产要用的一个主要的毛霉。因这个因米根霉、化根霉等等哈，这些呢与毛霉亲缘性比较的高，也常被用于腐乳的发酵，它们呢都是属于。

好霉菌哈，不同于我们说的这个黄曲霉会产生哈，它是不会产生致癌物的。其次呢，关于亚硝酸盐的问题也不用担心，腐乳的亚硝酸盐含量是比较低的，只要是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腐乳，就不用担心致癌的一个问题。关于腐乳的一些营养价值啊，第一个的话就是保留原有的营养的同时，部分营养还有一些增加，哎，比如说它更容易消化呀，不易胀气呀，还有就是大豆异黄酮活性会更高一些。说腐乳哈，这个营养刚刚说的还不错哈，但也是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盐含量哈确实不低的。比如说一块腐乳一般为十克，吃一块红方、青方、白方，摄入的钠含量分别为309毫克、201毫克，还有呢246毫克。折合成盐分哈，分别为0.7克、0.5克和0.6克。不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啊不要超过5克。吃盐太多不仅不利于控制血压，对胃部的健康也不太的友好。所以啊，吃了这个腐乳就要减少烹调盐的用量，然后做菜的时候可以少放1茶匙或者说是1指甲盖的盐。吃腐乳的时候建议啊将这个食用量控制在半块以内哈，你不要觉得哎好下饭，我吃两块吃三块轻松拿下哈，其实呢也不建议的，我们就建议就吃半块就差不多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长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

0: 换一辆新电瓶车。
1: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1: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1: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固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

痴。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念。问问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

话意，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4号，市委书记袁泉为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2: 袁泉在讲话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全面指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并身体力行为全党作出表率。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自觉在认识上校准偏差，行动上锚定航向，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用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袁泉指出，要坚持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旗帜鲜明讲政治，注忠诚，胸怀国之大者，主动将国省战略和资阳所能紧密衔接，做到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要树牢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坚持人民至上，以人为本，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把握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始终做到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处理好当前和长远、险绩和前绩的关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走好符合地方实际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要落实真抓实干的实践要求，敢于挑重担、破难题，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扎实的工作作风把每一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确保15五实现良好开局。袁泉指出，各级党组织书记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旗帜鲜明抓班子带队伍，严明纪律规矩带领班子，带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在服务发展、服务群众的实践中勇挑重担，以过硬作风、扎实成效彰显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忠诚本色和担当作为。市领导周月霞、徐烈英，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新任县处级领导干部、年轻领导干部、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省市两优一先、市委办公室第一支部党员代表等参加。
1: 6月24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全市2026年下半年小切口改革事项清单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持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为资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会议对前期小切口改革事项推进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会议指出，要全面对标落实党中央和省委改革部署，持续深化研究、攻坚突破，努力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要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广泛收集基层、群众、企业诉求，找准抓实可操作、能落地、见实效的小切口改革举措，更好地抓招商、稳投资、惠民生、提效能。要强化党建引领，充分调动各方面改革积极性，以工作实际和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成效， 市领导周月霞、蒙语、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6月23号，四川音乐学院临空经济区校区2026年毕业典礼暨授位仪式在资阳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四川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杜伟，四川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文峰出席。
3: 严磊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毕业生致以祝贺，向全体毕业生家长、教职工表示感谢。他寄语莘莘学子要守初心、勤精进，保持在校时勤学善思的劲头，做学无止境的追梦人，要敢跨界善融合，打破学科壁垒，拥抱多元协同，做艺技双修的实干家。同时，严磊向全体毕业生发出青春邀约，诚邀大家留资阳共成长，做扎根地方的同行者。资阳将一如既往为校区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在产教融合、人才共育、成果转化等方面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共同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文峰在致辞中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衷心感谢，向全体毕业生表示热烈祝贺。他说，毕业是新的起点，希望大家坚守初心，顺应时代，不断锤炼应变能力，持续提升个人综合素养，努力成长为复合型文艺工作者。同时，他勉励同学们要勇担时代使命，将艺术理想与个人发展融入国家文化繁荣大局，以专业所学服务社会赋能发展，在不懈奋斗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华章。典礼上，杜伟、文峰共同为2026届省级校级优秀毕业生颁发荣誉证书。随后，教师代表、优秀校友代表和毕业生代表分别发言，现场还为全体毕业生授位并颁发学位证书。四川音乐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牟文虎主持毕业典礼，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4: 按照近年四川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工作进程，预计6月25号18时30分起可以查询成绩。考生可通过四川省教育厅官方网站、四川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四川省教育考试考生综合服务平台、支付宝。

0: 小程序、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天府通办 APP 等10种渠道查询。考生可于6月26号10点后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打印高考成绩单，如对成绩有疑问需申请成绩复核的，可于6月27号12点前到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登记，成绩复核结果由招生考试机构逐级通知考生本人。
1: 6月23号，农工党资阳市总支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农工党四川省委会秘书长高清明、中共资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资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陈庆出席会议。大会听取并审议了农工党四川省委会资阳市总支第三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农工党四川省委会资阳市总支第四届委员会，田芳当选为主任委员。会议指出，新一届总支委员会和全体农工党党员要始终坚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锚定中共资阳市委中心工作，做行动上的实干家，奋力打造具有资阳辨识度的农工党履职品牌，以扎实成效彰显新时代农工党员的担当作为。近日，由资阳市委宣传部、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主办的“强国有我，奋进如歌”薪火思政课开讲，全市机关党员干部代表现场聆听，以沉浸式党课凝聚奋进力量。本次思政课分3大板，通过串讲、人物访谈、影像讲述等形式串联起百年党史、时代榜样与资阳发展实践。课堂上，主讲人以红船精神为切入点，通过情景再现、重温五四运动、共产党宣言等历史片段，回溯建党百年征程、抗美援朝、两弹一星、杂交水稻、改革开放、脱贫攻坚等一个个重大成就与奋斗故事，生动诠释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初心使命。思政课还立足新时代，细数我国航天、大飞机、新能源等自主创新成果，分享各类创业者追梦故事，中车工匠、文物保护者、乡村新农人等资阳一线建设者的身影，勾勒出全市高质量发展图景。思政课尾声，全体人员起立重温入党誓词，以铮铮誓言扛起复兴接力棒。
2: 我具体的是社会建设委的一名工作的人大工作的同志，我也希望我们社会建设工作呢始终回到中心，回到大局，为我们资阳的改革发展，为我们的高质量的发展，在社会建设领域做出更多的人大监督的一些贡献。
0: 6月22号，资阳万达广场1楼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一场沪杭高考筑梦前行2026年高校招生公益咨询活动在这里火热举行，来自全省57所本科院校为考生和家长带来家门口的升学盛宴。
3: 上午10时许，活动现场已是人声鼎沸，各高校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高校招生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宣传资料，一边耐心解答各类疑问。这些高校覆盖工科、师范、医学等多层次、多类型院校，满足了不同分数段、不同兴趣方向考生的选择需求。考生们在人群穿梭，手中收集了厚厚一摞宣传册。在西南石油大学展位前，考生陈淑可结束咨询，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4: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就是能让我们就线下的跟这些人沟通嘛，了解。你平时在网上的话，你只能了解一点点，然后没有线下的沟通，包括一些专业的政策啊，这些都还不是很清楚。如果跟他们直接沟通的话，会好很多。
3: 部分考生则更关注学校的基础环境和生活条件，一边翻看手中的宣传册，一边咨询。
5: 我觉得我了解了很多，比如说学费啊，然后床位啊，然后还有那种环境怎么样，我觉得都挺不错。
3: 家长们的热情同样高涨，不少家长手中拎着满满一袋宣传资料，在各个展位前认真比对。
6: 对娃儿、对家长都好，先就是提前了解一下那些情况，好选专业嘛，嘎，好填那些志愿。
3: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招生考试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市教育考试院、资阳融媒体中心承办， 资阳印江万达广场、资阳农商银行协办，是资阳市落实为考生办实事的重要举措之一，旨在搭建考生、家长与高校之间的权威沟通平台，让考生在志愿填报前能够获取第一手信息，做到心中有数、填报有底。接下来，资阳市还将陆续开展高考志愿填报指导系列活动，持续为广大考生圆梦大学保驾护航。
7: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对吧？就是你先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之前我们讨论过一个，就是阿根廷和西班牙的问题。当时我们说阿根廷当时上场比赛是不是打个平局，这样能看西班牙的落位，去选择未来碰西班牙还不碰西班牙。但是阿根廷给的答案是，我就先落这儿了，我两战全胜，小组第一，你西班牙考虑一下是碰不碰我，这就是后发球队，我先确定我的位置，然后呢，我作为强者，我作为东道，我作为这个卫冕冠军，你先想想我愿不愿碰我，你再做选择。
1: 大的形势其实三点啊，第一点就算分不现实啊，48队这个第三名能出现以后算分不现实。
0: 第三名的落位非常复杂，他会在这个位置里面落6个组的第三名啊。
1: 对，第二点就是说，刚才你讲的主队，就主场的东道主球队想继续踢主场，这个是现实的，就是加拿大跟瑞士这个球队，
0: 包括美国。
1: 对，然后第三条就是你还是得先保出线啊，就是你有些球队来说还是有生死战的，比如捷克。所以这三个组简单说啊 ，A 组的关键点就是捷克，因为捷克前两场比赛从场面质量说可能是最差的球队啊，以他的这个威望、足球传统各方面来说，第一，所以 A 组关键是捷克 ，B 组就头名争夺战，加拿大跟瑞士。加拿大虽然踢的从足球理念说是那种现代化的，所以我们叫红牛系的足球，但实际上它还是跟美国的那种足球风格比较像的，所以打瑞士整体性比较好的球队，我认为对它会是一个全新的检验，因为上一场打卡塔尔有很多偶然的因素。 C 组其实关键球还是看巴西跟苏格兰，就是巴西怎么来继续调整自己的状态。苏格兰这个我非常熟悉啊，苏格兰如果说真的想圆他们那些热情的球迷的梦想的话，第三场比赛必须得变阵啊，就是麦克托米奈跟麦金这两个人一定要内收顶到那个边前腰的位置，这可能需要后场要上三中卫，所以看克拉克能不能变阵，如果他不变的话，这场球苏格兰想要创造奇迹是比较困难。
0: 嗯，这个比赛就是即将会打响，并且呢，由于这是第三轮的比赛，所以呢，各个小组都会同时的启动比赛。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啊，这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并且这一轮打得会很快，就是4天打完。今天24号嘛，打到28号的时候就打完了，并且29号就打淘汰赛。
1: 没错，
0: 这球队多有球队多的好处，就是你打着打着，前面要出战球队都已经歇3-4天了，已经就完全可以出战来比赛了。所以后续的赛程呢就会比较的密集了啊，因为毕竟虽然说多了这么多球队，整个赛事的长度也没拉太长，但是我现在就特别担心下一届如果64个队，那最少就打40多天吧，应该。
1: 而且下一届3个国家西葡摩移动起来还没有美加墨方便，因为它要跨所谓的直布罗陀海峡嘛。
0: 对对对，
1: 而且现在说西班牙跟摩洛哥争这个谁到底半决赛，争得不可开交。
0: 这我觉得不用争，那毕竟还是西班牙的足球地位高一些，但是人摩洛哥说我们非洲好久没办了，你放我们这儿有更有意义。
1: 是，
0: 都各自有自己的说辞，应该是还有乌拉圭是吧，有开幕式乌拉圭阿根廷，就是相当于牵扯到5个比赛场地是吧，所以下一届就更有意思了。当然咱先把这届看完啊，下一届64个队搞不好就有咱们了，就到时候我们可以有可能就去了是吧。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大家就聊这么多了啊，我们最后的这个抽奖啊，这个今天我们把这个奖品送给谁呢，送给这个 Rain Flower Stone 啊，送给你啊，这个朋友获得了今天提供的奖品。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球员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参与节目，谢谢您。我们稍后的节目将会是《朝花夕拾》，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日本媒体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地时间24号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美国方面认为有必要对伊朗进行核查，并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核查。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机进入现场。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陆续公布，天津、上海、广东、河北等地的考生现已可查询高考成绩。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当地时间24号发布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全球航运业面临的首要挑战。

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已影响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的船舶及货物。报告认为，即使相关停火安排能够维持并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航运活动恢复正常仍需时间。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比赛开始，3点瑞士对加拿大，同时进行的是波黑对卡塔尔，6点苏格兰对巴西，同时进行的比赛是摩洛哥对海地，9点捷克对墨西哥，同时开赛的是南非对韩国。作为巴西国家队历史射手王，34岁的内马尔将在明天的比赛迎来复出，这将是他连续第4届世界杯出场，也是时隔981天再次为巴西国家队出战。此前3届世界杯，内马尔共打进8球。此刻提示：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中国天气网提醒：近期北京雷雨频繁，建议市民朋友，尤其是中考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携带雨具，提前安排出行计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夏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25周年。25年来，昆曲从昔日全国只有零星从业者，到如今千余人从业，发展成8大院团，全年演出破3000场。这门古老艺术正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和喜爱。昆曲诞生于600多年前的江南，明代嘉靖年间，音乐家魏良辅在昆山一带改革旧腔，创制出唱法细腻、疏徐委婉的水磨调。所谓水磨调，是因为它的唱腔细腻，宛如古代的水磨糯米粉一样软糯婉转，自成一格。此后，昆山人梁辰瑜以新声腔写下第一部昆曲《浣纱记》，昆曲也由此从曲唱走向舞台。昆曲盛行于明清两代，曾独占中国戏曲鳌头长达200余年，而后声息渐微，直到200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门古老的艺术才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如今25年过去，它正以蓬勃的生命力向世人证明，昆曲那姹紫嫣红开遍的春色从未远去。那么，昆曲如何保持与时代同频？它又是如何以至情至美打动如今的观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昆曲的世界。

0: 相许中，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唱出中国文人洁白而凄苦的心灵，凝固在600年的时光当中，不知惹下过多少人的眼泪。整元一朝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仅仅取士1000余人，不被统治者任用的文人，便在戏曲中寻找直白宣泄和自我定位的方式。自称杂剧班头、梨园领袖的元曲作家关汉卿这样自嘲：我玩的是梁元乐，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表面上玩世不恭的风流浪子，消磨的却是英雄的岁月，壮士的豪情。在这种文人无用的背景下，大批知识分子便在填曲中寻找心灵的慰藉。金元杂剧、北曲渐渐地兴盛起来。而此时在中国的南方，大批失意的官宦巨商、落魄文人齐聚临安，除了游戏人生，还必须学习人生的游戏。于是产生于永嘉地区的村坊小戏和浙东民间曲调，得到蓬勃发展的肥沃土壤，伴奏、歌唱与表演合为一体，有着奇妙的旋律变化，成为与北曲两分天下的另一种曲艺形式——南戏。
1: 脸蛋黄油，刺红两颊儿白，放长安一匹丈夫好苏酒。
0: 昆曲就发源于南戏的四腔之一。昆山腔，真正将昆山腔发扬光大，形成独步天下的唱腔之人，是明初苏州人魏。

魏良辅年轻的时候学习北曲未获成功，于是专心攻习南曲。一天，魏良辅在偶然之中听到一个年轻人操着弦索唱了几句北曲，声腔跌宕起伏，穿云裂石。此人叫做张野堂，原是北曲弦索名家，因犯了罪发配到苏州太仓卫。魏良辅被这个年轻人的唱腔深深吸引住了。书中记载，魏张二人共同研究曲律，浑然忘我，不知不觉过了三日三夜，从此成为莫逆之交。魏张二人根据吴音特色，同时使用弦索、箫管、鼓板伴奏，在昆腔伴奏中发展了多乐器的效果。

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魏良辅潜心研究五声音律，渐渐整合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腔，因为唱法细腻、疏徐委婉，而被称为水墨腔。在魏良辅的手中，昆曲逐渐完善为美轮美奂的艺术形式，它也被后世尊称为昆腔的鼻祖。

成了北曲与南戏精髓的昆曲，将在之后200年的时间里形成独步中国舞台的戏剧样式，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美学风范。在昆曲的舞台上，演员运用虚拟的形体动作表达所要陈述的一切。马鞭指向斜上方就代表高山，向下斜指又代表流水。演员走一段探马的表演，便是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的情景。

在中国的传统美学观念中，留白是一种非常高的思想境界。无论是金戈铁马的沙场，还是原驰蜡象的雪国，亦或乱红飞过的墙头，曲径通幽的竹林，这些极难以舞台布景表现出来的时空，都能通过演员优美的舞姿、动人的神情表现出来，用象征将观众带入一种诗意的

昆曲每一本戏通常有四五十出，如果全本演出需要2到3天才能演完，因为昆曲的剧目就像一个连绵延伸的长廊，所以可以被拆卸重新组装，每一折乃至每一小段在游离全剧之后仍然具有独立的观赏价值。

0: 种既松散又具备弹性的结构，与西方戏剧的严谨结构截然不同，体现了东方美学潇洒无羁的独特神韵，也是中国戏曲有趣的生命状态。
1: 昆曲无他，唯以美字。昆曲无疑是美的，它美于情真，美于意切，美于词的绮丽，美于曲的婉转，美于妆的华美，美于舞的娇柔，美得好似一场梦。一出昆曲是一场隔世的幻梦。400多年前，汤显祖写下一部传世经典《牡丹亭》，那一句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情切切意浓浓，杜丽娘因梦生情，因情而死，又因情复生。汤显祖把情字写到极致，也把美字铺陈到了极处。那么《牡丹亭》何以成为昆曲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呢？汤显祖又是如何把至情至美写入词曲，让400年前的这场梦至今未醒？一首刘惜君演唱的《一曲流年》之后，我们继续走进昆曲的世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牡丹亭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阴晴成梦、阴梦成戏的故事。杜丽娘只因见院中春色如许，便在梦中邂逅书生，结了一段旖旎情缘。为这春梦，丽娘损了肌容，削了形态，最后甚至香消玉殒，化作牡丹亭下一缕芳魂。这让我们不禁会问，杜丽娘到底因何入梦？她为什么会对一个梦中男子产生如此至真至深的情？我们要知道，我国古代的戏剧作品写青年男女追求婚姻和爱情自由的时候，这男女双方从一开始是有明确的追求对象的，互相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像《西厢记》里，崔莺莺和张生在佛殿相逢，一见倾心之后，才坚定反抗老夫人的百般阻挠，追求自由的爱情。可《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呢？在回魂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柳梦梅，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在他的心中并没有一个具体存在的追求对象，可以说他追求的就是一个梦。关于这一点，汤显祖自己也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在他看来，人生而有情。

0: 对情与欲的追求与生俱来，不必刨根问底。所谓不知所起，并非没有来由，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潜藏在人的天性之中，或者说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处，以至于我们不知其所起而已。而这恰恰是《牡丹亭》的独到之处。汤显祖敢于以虚幻的形式真实地展现年轻人爱情中的心态，呈现人性中的潜意识。他分明知道杜丽娘的梦不过由情所生，却相信这虚幻的梦境可以成为真实。这种艺术构思也正折射出作者思想的复杂与超前。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在《寻梦一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折戏是说杜丽娘游园惊梦之后，第二天便到花园重寻旧梦。这一次寻梦与第一次游园时惊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性质已完全不同。随着寻梦的过程，他的内心活动被一层一层剖开，杜丽娘因那缱绻的梦境而死，他的执念为何如此之深？让我们跟随王明君，通过《牡丹亭寻梦》这一折，一同走进杜丽娘的内心世界。
1: 杜丽娘是怎么寻梦的呢？她一上场先唱了一曲《月儿高》，开头的两句是几曲平山展，残梅带深浅啊，就是说我一夜无眠啊，辗转反侧啊，眼睁睁的睡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看到了曲曲折折的屏风啊，在床外展开啊，平山展嘛。而他呢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啊，把这个画的眉毛啊有些地方都弄褪了颜色啊，残眉带深浅嘛，显得深一块浅一块的。到了花园呢，汤显祖就写他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啊，喜的是园门洞开，守花的都不在啊，可以让自己放心大胆的再次到这个园子里去重寻旧梦。而悲的呢，只见残红满地，没人怜惜啊，就让杜丽娘触目伤心，本来就一夜无眠，此刻更添一段新愁。进园之后，杜丽娘又唱了一曲《懒画眉》，这一曲的第一句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这是对昨天交欢梦境的回应啊。就说今年的春色最是撩人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牡丹亭畔的那一场春梦，让长期蕴藏在心底的潜意识轰然迸发，已经不可遏制了。因此此刻的杜丽娘觉得眼前这园子里的花花草草都和自己一样情思荡漾，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旋嘛。她一边走还一边被花草绊住了，睡荼蘼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接着他又唱道，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提红愿，辜负了春三二月天。这曲啊，女主人公唱的是如流水行云，把她进园之后一边浏览一边惆怅的情态描绘得栩栩如生。

杜丽娘对梦境最后还是寻来寻去都不见，眼前就只见牡丹亭、芍药栏和地面上的凄凉冷落。但杜丽娘还是不甘心啊，明明梦境历历在目，就在眼前，怎么就寻不着了呢？当然后来她不想再找了，可又舍不得离开。猛然间她发现了昨天自己啊在梦中躺着的地方，就脱口叫了一声，是这袋儿压黄金穿扁啊，就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昨天我们两个就是在这儿合衣而卧的，一点都没记错。可是我那梦中的情人怎么不见了呢？这场寻梦啊，汤显祖从特特令开始就一直环绕着寻的这个连贯动作，描写杜丽娘寻景寻梦寻人，有时候仿佛寻到了找到了，而有时候呢又好像没找着，这种迷离仿佛若有若无的感觉，层次分明地展现出了杜丽娘的心路历程。她的这个寻梦既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是在封建网罗中的一种痛苦的挣扎。写到这儿，汤显祖其实已经把杜丽娘的这个寻梦给写透了，但是他忽然又插上了一笔，让我们的女主角舍不得离开，他就安排女主人公又唱了一曲《月上海棠》啊，中间有这么几句，那来时荏苒，去也千言，飞远，那雨霁云纵才一转，感衣花傍柳还重现，昨日今朝，眼下心前，阳台一座灯十遍，再消停一番。就是我在寻找的时候走到这儿啊，我再歇一会儿。然后他安排杜丽娘做了一个舞台动作，叫望界，就是向远处眺望的样子。杜丽娘这向远处一望啊，她看到了整出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把这出寻梦推上了高潮。那么杜丽娘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了一株硕大的梅树，梅子累累可爱。杜丽娘唱了一曲二范妖令，偏则它暗香清远，嗓儿般盖得周全。

但是接下来让人意外的是，这梅树反而激发了杜丽娘深沉的悲叹。在唱这一曲的最后，杜丽娘说道：罢了，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杜丽娘的这段话为以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是寻找梦境连贯动作的升华。我们回想一下啊，杜丽娘到花园重寻旧梦，梦已破碎，看到的只是春色依然。她看到什么了呢？俏雕栏芍药芽儿浅，还有春心无处不飞旋。这自然界万物的自由自在，更触发了她追求人性的自主意识。正在她失落之际，忽然发现了一株梅树。这梅树什么样呢？开头两句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叫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的周全啊，就是开得很茂盛。接下来这两句很重要，它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叶儿青，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这个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就是说这个梅子是圆的啊，而它的这个果仁呢却是苦的。这个人儿啊，也叫人呢、啊，是一语双关，也指人，就埋怨梅子偏偏在苦命的人的面前，你自己。

果子结的却圆圆满满的，反而更加衬托了人的孤单啊，也就是杜丽娘的孤单。更重要的是，你注意在这里，汤显祖的写作手法，他连续用了两次他趁着作为趁字啊，这个趁就是趁机的趁，他趁着春三月红战与飞天，在这里强调这个趁啊，趁机的趁，就意思非常明显，就是随着顺着的意思。就说这梅树啊，能够自由自在的趁顺着三春的天气啊，该吐绿就吐绿，该结果就结果，一切适应天性，一切顺其自然。杜丽娘就看到这花花草草的生机勃勃，特别发现这梅树的自由伸展，欣欣向荣，顺其自然。你还记得杜丽娘一开始说过，一生而爱好是天然。所以杜丽娘此刻就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现实生活对人的束缚，从而接着唱出了她积压在心头已久的一种怨恨，就是那一曲《江儿水》。在这曲里面，杜丽娘唱到，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病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

0: 第一句这个偶然间心似浅啊，这个浅就是缱绻的那个浅啊，纠缠的绞丝旁啊，一个派遣的遣啊，就是连接在一起。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我在这个梅树旁边，花花草草由人恋，恋爱的恋，生生死死随人愿，这个愿是愿望的愿，随了人的心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个怨是埋怨的怨，埋怨的怨。在这一曲中所谓的由人恋随人怨，分明就是希望人生在世就像花花草草还有这梅树那样，能够自由自主的自然的发展，这一点就是牡丹亭的题旨所在啊。汤显祖还指出，如果能够达到顺从人性追求的目的，那么无论承受多少痛苦，付出多少代价啊，酸酸楚楚无人怨嘛，都可以。在这里作者连用了三个排比句，既是杜丽娘幽怨感情的喷发，也强调了作者追求人性自由的决心。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啊，杜丽娘就是啊，梦醒了，那么美好的春梦醒了，然后她发现自己实际上无路可走，只能到花园里寻求那若有若无的梦中的痕迹。他在花园里寻梦的具体动作就是寻找梦中的情人，回味梦中的欢愉，而背后蕴含着的含义却更加深刻。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感叹，更说明杜丽娘心中所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爱情的问题啊，更不是肉体的问题，而是包裹着要求人性自由的哲理问题啊，哲理性的理念。到后来杜丽娘就生病了啊，一病不起，到了中秋之夜她自知自己不行了啊，临危的时候她就感慨说，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中秋不自由啊。可见渴望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自由自在，天随人愿，顺性而为的想法，其实一直贯穿在杜丽娘的整个生命之中的。经过心灵的这种痛苦的挣扎，杜丽娘终于发现自己是无法解脱的，所以她就希望啊，哪怕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之后，能够葬在这梅花树下，就是那一句，守得个梅根相见。这一曲写的真的是哀婉悲凉啊，把杜丽娘绝望幽怨的心境刻画的是细致入微。我们说寻梦这一出啊，虽然是非常难写难演的独角戏，但是它具备了在艺术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有文采，它既是戏也是诗啊，全篇曲文文词优美，几乎都是诗的语言，而且深刻地展现出人物的心灵世界，同时情景交融，引导观众进一步地去寻求，去思考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
1: 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样，昆曲讲究词藻优美，韵律工整，词意不俗，文学性极高。比如《桃花扇》中，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代庄楼临水盖，家家坟影照婵娟，这本身就是一首诗。再比如《桃花扇哀江南》中，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寥寥数句便道尽了家国兴亡的沧桑。不过这些唱词美则美矣，却也对创作者与听众都提出了不低的要求，这需要一定的文化涵养与审美耐心，而这恰恰是昆曲长久以来面临的困境。曾经有学者调研说，有 90% 的年轻人知晓昆曲，但仅有 5% 看过现场演出。知晓而不走进，原因之一便是昆曲的雅。昆曲的唱词典雅，节奏舒缓，意蕴深厚，与现代快节奏的审美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 而如何挖掘整理昆曲的精髓，让几百年前的故事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则正是昆曲人一直在不断努力的方向。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一起来看看当代昆曲人是如何守住传统，闯出新路，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2: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3: 三二一，开始。
2: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4: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2: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腔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

0: 昆曲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1: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冻到简直是钻心的疼。
0: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10几斤重。
1: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口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0: 苦学8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2: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
1: 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们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0: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1: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19年坚守在这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这种敲击苍茫感。
0: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1: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2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那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3: 好，谢谢，
4: 谢谢，
1: 乖乖乖乖。
0: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军的妻子龚引蕾。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1: 不要唱得太快。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当时我就想找杨亮的，他就说老师 请让我考虑考虑。我当时一下子我就懵掉了，热脸贴冷屁股，就是这种难受的不得了。
3: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生，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0: 杨洋的拒绝让柯军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1: 张金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那年纪轻我也不懂拜师的重要性，所以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0: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戏。
1: 我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又夸我一句好样的。
0: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笨》。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4: 丈夫有泪不轻弹。
0: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1: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大尔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
3: 我知道老师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
5: 我要传承您的艺术，
3: 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0: 昆曲六百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6: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打开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承载的故事，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1: 我们身上每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辈的艺术家传承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师们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也

0: 2003年起，科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1: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0: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曲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

0: 文明的对话，
1: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
2: 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0: 从传统到先锋，柯勋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1: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相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走的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年龄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3: 昆曲的雅从来不在高阁之上，而在唱念之间。600年水磨腔悠悠传下来，靠的从来不是被供奉，而是被一代代人真真切切地唱出来演下去。这些年昆曲正以未曾预料的方式延展着自己的边界。舞台上从江苏省昆剧院以《世说新语》为蓝本细细打磨的新编剧目，到昆剧现代戏《瞿秋白》，古老的水磨腔里唱的不再只是才子佳人的旧梦，还有更广阔的人间。实验昆曲《石头记》，融合昆曲与摇滚，远赴爱丁堡易碎节，让水磨腔在大洋彼岸回响。庭院里北方首座沉浸式昆曲演艺剧场在天津孟家大院启幕，无边界舞台零距离观演，演员在回廊庭院间轻舒水袖婉转开腔。更有趣的是，昆曲还演到了孩子面前。昆山当代昆剧院2025年推出首部昆曲儿童剧《跃龙门》，在遵循传统表演程式的同时，融入童趣互动。国内首部 AI 加昆曲文旅非遗微短剧《遇见梁辰瑜》的上线，让明代昆曲大家梁辰瑜穿越至现代，与科研工作者展开跨越600年的对话。此刻昆曲不再仅仅是封存的戏本，它在试探，在生长，在与每一个时代的目光相遇。昆曲是古老的，也是年轻的，而这些年在坚守与变化当中所呈现的种种面貌，正是昆曲之所以能够走过600多年依然从容的理由。昆曲还在这里，姹紫嫣红开遍，春色如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首词，苏轼的《贺新郎·夏景》，由我为您朗诵。乳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万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意，孤眠轻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却又是 风敲竹，石榴半吐红金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去，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处，共分泪两簌簌。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尤为重要的党内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文件来自1921年7月的上海望志路106号。在一间普通的石库门民居里，十几位年轻人围坐在长条桌前，他们面前摊开的是一份刚刚起草完毕的文稿。这份文稿全篇15条，约700字，没有华丽辞藻，却字字千钧。他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字，宣告了一个民族的觉醒，点亮了一个世纪的征程。从这一天起，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始被重新书写。那么105年过去了，这份纲领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从一大到四大，短短4年，党章如何从700字的简纲成长为6章31条的完整体系？为什么说党章的每一次修订都是革命实践的总结，初心使命的强化？档案的字里行间又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党章初立，从一大到四大的初心印记》。1921年的中国风雨如晦，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势力范围，40000000同胞在苦难中挣扎。就在这一年的7月23日，上海望志路106号的一盏灯火穿透了沉沉暗夜。来自全国各地的12位代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加上

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没有制定正式党章，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纲领共15条，约700字，是党的历史上关于党的建设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说来令人遗憾，由于党在初创时期处于秘密状态，加上长期革命战争环境，一大纲领的中文原件至今未能发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1957年苏共中央移交的俄文版和1960年在美国发现的英文版两个译本。两个版本内容基本相同，都是15条，但第10条之后都缺少第11条，实际保留14条。1959年，中央档案馆将俄文版译成中文，纲领第一条开宗明义，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一个共产党的名字就把这个政党与当时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政党、资产阶级政党根本区别开来。纲领第二条明确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联合第三国际。这几句话字字千钧，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最高奋斗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纲领还规定了党员条件、入党程序、组织纪律和地方组织建设。比如，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凡有党员5人以上的地方，必须成立委员会。这些条文虽然简略，却已包含党章的基本要素：党员、组织、纪律，为后来正式党章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中共一大纲领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起点。它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划清了与资产阶级政党的界限，确立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根本性质，宣告了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从这一份纲领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立下了一个誓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922年7月16日至23日，距离中共一大召开整整一年，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12位代表出席，代表全国195名党员。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他创造了党史上的多个第一：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第一次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统一战线思想，民主的联合战线，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成果，就是制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什么一大之后仅仅一年，党就迫切需要制定一部正式党章呢？这要从当时党的发展和革命形势说起。一大召开时，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党的组织主要分布在少数几个城市。到1922年二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95人，党组织有所扩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更是掀起了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党在组织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党员发展缺乏统一标准，组织纪律不够严明，如何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这些迫切的问题摆在共产党人面前。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共6章29。

次第审查通过，使得为正式党员。这套逐级审查的程序体现了党对党员质量的高度重视。在组织机构方面，党章规定，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各组之上设立地方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最高领导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一个从基层到中央的完整组织体系，确保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党章把纪律单独列为第四章，共九条。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专门章节规定党的纪律，其中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需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需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这些规定奠定了纪律立党的基石。中共二大还有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也就是最低纲领。大会宣言明确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而现阶段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破天荒地在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二大党章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从一大纲领到二大党章，党从只有一个粗略的奋斗纲领，发展到拥有系统的组织章程，从50多名党员发展到近200名党员，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组织体系。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的代表约有40人，代表全国420多名党员。中共三大选择在广州召开，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决议，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合作。这一方针在党内引发了激烈争论。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广州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大本营，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经过充分讨论，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这一决策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共三大对二大党章进行了第一次修改，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共6章30条，保持了二大党章的结构，在个别条文上做了修订和补充。第一个重要变化是对入党手续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二大党章规定入党需有党员一人介绍，三大党章改为需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小组会议通过，地方委员会审查，区委员会批准，使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入党介绍人从一人增加到2人，这一规定一直延续至今。第二个重要变化是首次规定了党员候补期制度，劳动者3个月，非劳动者6个月，地方委员会可酌量伸缩。候补党员只能参加小组会议，只有发言权与选举权，但义务与正式党员相同。这一制度既保证新党员有考察期，又体现了区别对待的原则性

灵活性。第三个重要变化是对党的各级组织成立人数做了适当调整，更加注重发挥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作用。同时，三大党章还首次明确规定党员可以自请出党。此外，党章还降低了党费标准，由月薪50元以内者缴纳1元，调整为30元以内者缴纳2角，减轻了普通党员的负担。中共三大党章的修正，体现了党在国共合作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制度创新能力。它既坚持了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又适应了革命统一战线的需要，既保持了党章的稳定性，又根据实践发展做出了必要调整。从三大开始，党章的局部修改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惯例，这一制度传统延续至今。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虹口广吉里召开，20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全国994名党员。与一年前相比，党员人数翻了一番还多。党的组织已经分布到全国多个省市，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也日益高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壮大的党，迫切需要回答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党在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上如何做好准备？这些正是中共四大要回答的核心议题。中共四大召开的时机非常重要。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一年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复苏，农民运动兴起。但与此同时，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烈，国民党右派不断排挤共产党，争夺革命领导权。在这种复杂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方针。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做出了两个最重要的理论贡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大会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地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大会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成分，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便不可能取得。在党章建设方面，中共四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共6章31条。与三大党章相比，四大党章的修改虽然也是局部性的，但有几处变化影响深远。第一个重大变化是第一次将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本组织。二大党章规定，凡有党员3人至5人均得成立一组。三大改为5人至10人均得成立一组。四大则明确规定，凡有党员3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每支部公推书记1人或推3人组织干事会，隶属地方执行委员会。不满3人之处设一通信员。这一修改把支部从小组提升为基层组织单位，使党能够直接联系和动员广大工农群众，为党从宣传小团体转变为群众性政党提供了组织保障。第二个重大变化是改变了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称谓。从四大开始，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称总书记，地方各级委员长也改称书记。这一变化反映了党的组织制度的重要演进，更加突出了领导人作为人民公仆的性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同于旧式政党的新型特质。陈独秀当选为第一任总书记，
第三个重要变化是进一步简化了发展党员的审批程序，对候补党员的权力做了适当调整，更加强调对党员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下放了部分党员管理权限，使各级党组织在发展和管理党员方面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责任感。中共四大还通过了对于组织问题知决议案，明确规定党的组织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强调必须使党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革命群众的工作。会后不久，1926年7月，党中央又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首次确立了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基本原则。四大闭幕之后，革命运动迅速高涨。1925年2月，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成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奏。到1925年5月，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发展到16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日益活跃，会员达数百万人。这些有组织的群众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从1921年到1925年，短短4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从幼年到成熟的关键历程。党章从15条700字的纲领发展为6章31条的完整章程，党员从50多人发展到近1000人，党从一个小团体成长为拥有明确纲领、严密体系、广泛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早期党章的演变充分展现了党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自我完善的探索精神。百年回望，初心始终不变。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中国共产党人靠着这份初心跨沟坎取胜利。早期党章蕴含的初心印记、革命精神依然穿越百年，历久弥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4年4月，解放军歌曲举办创作学习班，组织词作家石祥、作曲家铁原、徐新仪等人到驻河北省的一支英雄部队体验生活。在一次连队战士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座谈会上，一位部队的基层干部说，给我们写一首赞美军人妻子的歌吧。当时许多军人的妻子既要照顾双亲、抚养孩子，还要种田，但他们从不埋怨，还鼓励丈夫安心部队工作。军人的话深深触动了石祥，当天晚上便拿出了一篇歌词初稿，定名《十五的月亮》。
1: 为什么这个歌一唱马上就传，做这军人妻子的奉献。
0: 作曲家铁原看完《十五的月亮》歌词后兴奋异常，当时高山下的花环从文学到影视作品影响很大，铁原从主人公韩玉秀身上找到灵感，根据沂蒙小调一气呵成谱完了曲调初稿，经与合作者徐希仪修改润色，一首完整的《十五的月亮》宣告完成。
2: 我写出以后，我觉得本来是个男生的歌曲，是吧？低音唱吗？你手在英文里头，我助手就变化写了。后来就把人称给变了，我手在英文里要来，你手在变，是我变化写。
0: 十五的月亮与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是姊妹篇，两首歌的旋律极为接近，歌曲的首唱者都是蒋大为。此后又有不少女歌手也演唱了《十五的月亮》，歌曲中的称谓也随之发生了。

0: 变化。
1: 我守在婴儿的摇篮边，你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
0: 1985年央视春节晚会，十五的月亮一经演唱便引发轰动，传遍大江南北，甚至流传到海外。许多华人华侨也纷纷传唱《十五的月亮》，表达对祖国和家乡的。

0: 2000年，蒙古族斯托加克明在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专题系列节目《走进西部》时，去广西防城港京福三岛拍摄样片。一天傍晚，他坐在防波堤上，前方是涨潮的大海，风浪中乌云聚集，而一回头，只见西沉的落日染红了整个天空。那一刻，克明忽然想起了阔别16年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当时我就想，广西这个地方是10万大山，然后再往北呢，走到比如到了湖南了，再过去到了山东，那可能就是泰山，再过去到我们北京了，那燕山山脉，燕山山脉再往北就接上我们的兴安岭山脉，兴安岭1000多里。而兴安岭的那个深处是啊，就是我曾经插队的地方，呼伦贝尔草。所以这歌词仿佛就自然的就降临了，10多分钟吧，写完了。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草原茫茫，天地间，洁白的蒙古包散落在河边，这很自然的就出了，想家。
0: 克明曾是建设呼伦贝尔的知青，呼伦贝尔承载着他所有青春的记忆。而对于从小生长于海拉尔大草原，如今却生活在北京的曲作者乌兰托嘎来说，草原是他最遥远也最熟悉的梦境。
2: 所以在北京远离草原以后，你对草原的这种认识就提高了，再一个情感加深，城市的孤独感跟草原里的那种想象，它的有时候孤独的牧人的那种孤独感，它会正好形成很多的共鸣。所以呢，在这个都市里头，你经历过草原以后，你在都市里头你更渴望草原，对草原就有更深的情感。
0: 从草原来到城市，从城市遥望草原，对于好友乌兰托嘎的这种孤独和向往，克明有着深刻的理解。
3: 大约是在他母亲走了1年以后，有一天我跟托嘎坐在一起，就聊起了老人。哎呀，他说，克明哥，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不是吗？梦见啥了？他说我梦见我妈妈了。哟，我老太太说什么了没有？他说那倒没有，他说在远远的地方那么叫我，托嘎。托嘎，我一下我就醒了。哎呀，我们俩都当时挺心里挺难受的。我托嘎应该给母亲写一首歌。
0: 呼伦贝尔大草原，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在面朝草原的那一刻，克明和乌兰托嘎找到了共同的心声。一首婉转悠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从此成为所有草原儿女表达思乡之情最美的寄托。那歌声里有人们对如诗如画大草原的热爱，更有对故乡和远方亲人无尽的思念。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四集。
1: 喝杯红酒压压惊。哦，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了在西安还能遇见你。
2: David 简直太气人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外国公民呢？
1: 哦 you know 你现在是南京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
2: 哦，
1: 他们不会轻易放松对你的监视的。 Helen Snow，我最近经常听到你的名字
2: 啊。
1: 去年你来西安采访了张学良将军，你写的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报道，在伦敦先驱日报发表后几乎震惊了全世界。这简直就是预告了两个月后的西安事变呢。
2: 是呀，张将军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国军人。
1: Yeah.
2: 我只是尽了新闻记者的职责罢了。
1: 哦，可是你还有你的先生爱德加斯诺，你们都是真理的坚守者，我非常崇拜你们。
2: David 啊，说说你这几年的情况吧。
1: 我
2: 嗯，
1: 我没有什么变化。我父亲凭借他和江总统夫人是好朋友，下面这些军人也都看脸色行事。 So 我们公司在中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
2: 哦、oh, David、我想这次得到你的帮助。
1: 帮助？
2: 对，直说了吧，我要去延安。
1: Oh my god、那是官制的军事剧，你想让我丢掉西安的工作，这会给我带来麻烦 ，big trouble。
2: 哦 ，David， 我的朋友，我在这里孤身无助，那些中国人都盯得很严。
1: 哦 ，Helen，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you know。
2: 我当然不希望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从事不必要的冒险工作。David， 我只是想去延安。我想亲眼看见西安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见证历史的真相，把他们真实的记录下来，然后平平安安的返回。我一定要去。
1: Oh my god， 你的坚定让我很佩服。

0: 一个外国女人确实也没什么办法。让我再想想，再想想。
1: Thank you, David.
0: Helen, 你来西安只有3天时间。我明天领你去华清池转转，其他的事情我们再想办法吧。
1: OK.
0: 那你休息吧。See you tomorrow.
1: Bye.
2: Bye.
3: 艾迪，我该怎么办？如果你在我身边就好了。记得我离开北平的那天。
4: Honey, 你确定要去延安吗？
1: 是的，你采访毛泽东的资料都是无价之宝，要把真实的苏区记载下来，让全世界了解中国的现状，还需要补充许多遗漏掉的素材。
4: 我在延安只采访了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的同志，红二方面军的贺龙、任弼时同志我还没有见到。一去延安，如果能采访到他们，就能补充完整的红军的情况了。
1: 艾迪，你在家好好养病，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4: 也好，听说5月份红军将在延安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主要的领导人都要参加，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啊。
1: 太好了，我一定要见到他们。包括红色政权下的妇女和儿童。
4: 可是现在的环境非常危险，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封锁了苏区所有的消息，不许一个外国记者进入，他们竟然在报纸上说我被处决了。我这不好好的吗？东北军、西北军还有蓝衣社的特务到处都是，我实在不放心您去西北。
1: 艾迪，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有保留他们暗中保护的。
4: 哦，对了，你一直要真实的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理。这是中共下的一盘大棋，也是西安事变要实现的愿望。
1: 哈内，不管多危险，我坚持要去，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5: 你们四个门口一边各两个人。
6: 是是。
1: 哦 Captain Lee， 这么晚了你带人站在我的房间门口什么意思？
5: 海伦小姐，您别误会，我们呢不放心您的安全，来检查一下。啊，忘记告诉您了，从现在开始您不得独自离开，这几个人24小时保护你。
1: 谢谢你的好意，我不需要你们的保护。
7: 李队长，您有事吗？韩林小姐，您洗的衣服给您洗好了。
5: 邹经理，你送衣服，你们聊，我有事先走了。你们看紧点。
7: 您慢走啊。韩林小姐，您上次给我们的饭菜质量提的问题，有些我们厨师不会做，我都写出来了，能不能给您解释一下？
1: 西餐比中餐简单多了，你进来吧。
7: 油煎大虾虽然好做，我们这儿离海边太远，等运到西安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也不新鲜。
1: 你们能做什么？每天都是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
8: 这是纸和笔，写在上面。
7: 海伦小姐，话可不能这么说，去年西安事变时中央要员就住这儿，都说我们饭做得好。
9: 后天早上有一辆卡车去3元。
1: 别提你们那些大院了，都是吃饭的水桶。
7: 海伦小姐，您是想说是饭桶吗？
8: 后天早上。
9: 对，就是后天早上。
1: 饭桶是饭桶，做个披萨有那么难吗？
8: 好，我想办法自己出去。
9: 他们监视很严，我们的人没有办法带你出城。
1: 哦，算了吧，你们的厨师既然做不了西餐，那就不要做那些难吃的假西餐了。
8: 他们不会怀疑的。
1: 好了好了，我不想再听任何的解释了，反正我就在西安住几天。

0: 放心。
1: 那你们小心点，我让人在三元等你们。
2: Helen， 你看，这座山叫骊山，是灵通最高的山。Come on，再加把劲，就到山顶了。
0: OK， 加油。David， 后面跟踪我们的特务，好像累得不行了。
2: 活该他们，咱们继续上。
0: 上
2: ，Come on。你确定要回北平
0: ？Yes， 我这两天好好的在西安玩一玩。
2: Yeah，David，
0: 你看，那边有个山洞。
2: 你不知道，那就是江总统藏身的地方。西安事变，和平的实现了，国共二次合作。极大的鼓舞了中国民众的抗日热情。
0: 是的，拳头只有握在一起才有力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终于停止了内战，开始谈判合作抗日了。虽然还没有正式达成协议，但这已经是走向统一战线的重要的一步。
2: Of course，
0: 我坚信中国的未来一定会像我们现在待着的地方，重回一千年前的大唐盛世。
2: 我们坐下休息一会儿吧。
0: OK，
2: 你喝点水吧。
0: 我太高兴了。
2: 你看，我来这个国家这么久了，觉得中国人实在了不起。你看这华清池，古代皇帝的一个休闲宫，就这么有气势。
0: David，你看，那有一个大土堆。
2: 你是说那个？那里埋着一位更了不起的人物。2000年前的秦始皇。
0: 秦始皇。
2: 他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传说里面有很多的金银珠宝，还有保护陵墓的机关。
0: 简直不可思议。
2: 是啊，
0: 中国太伟大了。
2: 走吧，我们要爬到山顶了。你看，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叫烽火台。
0: 烽火台。
2: 当发现远方来敌时，古人就会点火发信号，要报警。
0: 古代中国人很有智慧啊。
2: 是的。
0: 中国，你好。
3: China， 你好。
4: China， 你好。
5: 先生好，小姐好。欢迎光临西京招待所。
6: 海伦小姐，海伦小姐，请等一等。大卫先生也在啊。
0: Captain Lee， 又有什么安排？
6: 海伦小姐，南京方面刚才来电，说您的签证有问题，需要提前返回北平核实。这也是为了您的安全，免得后续麻烦。我们给你买了明天的车票，你要提前一天离开了。
0: 明天？可我还没有准备好呀。
6: 您如果需要什么帮助，我派人帮你。
0: 你怎么能随便改变我的计划？
6: 对不起，我也没有办法。海伦小姐，晚安。大卫先生，晚安。
0: 戴维，坚毅不说话。
2: OK。
0: 戴维，现在只有你能帮助我了。今天晚上

0: 我宋楚撑去。
1: 这，你还是坚持要去？
0: 嗯，不管多么艰难，我都要去。
1: All right， 看来我还是直接把你送到三原吧。
0: 好、，thank you。
1: 我想办法找到车。
0: 嗯，
1: 但你一定要在晚上12点出大门。
0: OK。
1: 我用电照的香烟再绕3圈，你就过来。
0: OK，OK， 晚上见。
1: 祝你好运 ，Good luck。
0: Good luck。
2: 大卫先生，你好。
1: 走，我要去处理电视。Bye，
2: 再见。
3: 邹经理，下午好。
2: 海伦小姐好。
4: 我都知道了，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
0: 是的。
3: 哦，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了？
5: 海伦小姐，有什么事吗？
3: 我听到了警报和枪声。
5: 今天晚上全城戒严，你请早点休息，我们通宵会在你门口守卫。
3: 戒严？
4: 长官，他没事吧？
5: 邹经理啊，一切正常，刚才还出来过。
4: 啊，兄弟们辛苦了，李队长特别交代要看紧点，出了事儿我们都担待不起。来，抽烟，给，一人一盒。
5: 哎，还是骆驼吧。邹经理放心，一只苍蝇也飞不出来。
6: Under manager Zeus，
7: 在邹经理的掩护下，我悄悄跳窗逃了出来。逃出来的时候，我身上带了两样东西，一样就是我丈夫在保安窑洞前会毛泽东拍摄的照片，这是我去延安的介绍信，一样是一盒口红，它对于年轻的美国女性是多么重要，几乎什么都可以扔掉，但口红是绝对不能丢的。
3: Terry，Terry，
8: 站住！别跑，再跑就开枪了！叫你跑！那边好像有个人影，你干什么呢？
3: 哦，我是外国人，我要回家。
8: 外国人，今天晚上戒严，一律不许出来。
3: 我要回家。哦，你们不要用手电筒找我。
8: 黄包车，过来。不知道戒严了吗？你他妈不想活了？
9: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啊！
8: 过来，把这个外国人送回家，不许乱走动。
9: 是，您去什么地方？
3: 东大街。
9: 哎，
3: 慢一点，慢一点，前面好像有一辆自行车过来了。
1: Oh my god！
3: 哦 ，David，
1: 还冷，还真是你啊！我在大街上等了半个小时，巡逻的士兵赶我回去，我以为你不敢出来了。啊，刚才那枪声，怎么回事？
3: Oh my god， 真是太巧了，我没事，我没事。
1: OK， 来，上我的自行车，我们赶快走。
3: OK。
6: David took me to his residence。
7: 大卫带我来到他的住所，原来他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一辆汽车等在那里。开车的是西北军高层的司机，他持有特别通行证。我们趁着夜色一

0: 来是你们。
1: 海伦小姐，您辛苦了，我们接到你时间提前的消息就赶过来接应。
0: Thank you， 总算死里逃生了。
2: Yeah，
1: 这里过去

0: 就属于我们边区管辖了。
1: 白露，
0: 嗯，
1: 这次多亏有大卫先生的帮助。
0: 谢谢您，大卫，我们会记着您的。
2: 这下我放心了 ，Miss Helen， 我要马上赶回去。
1: 嗯，
2: 警察发现后肯定会找我的。
1: 大卫，你路上小心。
2: OK，Bye。
1: Bye。
3: After 历经的艰难，我终于到达沿岸。在沿岸，我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采访了陕甘宁边区的战士、农民、妇女和学生，最终见证并记录下西安事变后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中国命运转折点的真相。
4: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进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进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
7: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一定要好好学场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请我步步高。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这两天啊，合肥网红店70000卤菜的食材遭狗啃食，引发了争议。起因是有网友开了10几公里的车去这家网红店去打卡了啊，去的比较早，可能是怕排队。去的时候这个店呢还没有开门，就正好撞见说这个店的生肉放在地上，任由小狗啃食。这个网友就把视频拍下来了，并且立即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1: 之前呢，这家店的70旬店主因为不能问价格的奇特规定和他暴躁脾气火遍全网了。现在啊，官方已经核查确认网友拍摄的店内生肉食材放置地面情况属实，同时存在价格公示不醒目的问题。
0: 相关部门在23号发布了公告，表示说依据食品安全法对该店立案调查，涉事食材全部扣押封存，经营者被责令停业整改。监管部门将会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做出进一步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
1: 流量再火爆，也不能让狗子先替食客取食材，毕竟这开的是卤菜店，不是宠物店。犬类口腔携带着各类的病菌寄生虫，即便是卤煮也难以保障这个食物的绝对安全，可能会威胁我们食客，威胁人的身体健康。
0: 你网红不网红咱不说哈，从法律上来说，不管你是什么店，都可能要承担多重责任，因为没有规范存放食材导致污染，这就违反了食品安全法，面临的是罚款甚至吊销证照。如果说导致食客不适，还需要赔偿医药费，情节严重可能触及刑责，门店不标价呵斥问价顾客，这同样涉嫌价格违法。
1: 咱们有一说一啊，这个互联网时代，流量本身追求流量，它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归根结底吧，流量只是加分项，干净放心才是一家餐饮店永远的硬通货。不然呀，给顾客带来的这个希望越大，咱到店里一看，可能只会失望甚至是绝望。
0: 另外呢，这事儿也给咱提了个醒，你像这件事儿能曝光，就是因为有顾客在就餐过程当中遇见了卫生乱象，遇见的时候别忍气吞声，留存好小票。

0: 号和照片。需要维权的话，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通过小程序来举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1: 流量时代，一个餐饮店黑红可算不上是真正的红，网红身份更不是免罚金牌。想要开好店，还是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从食品安全抓起。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的是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
1: 云南凤庆第一次发现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
0: 四川若尔盖刷新最难繁育记录，大天鹅与大麻尖首次繁育成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这六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呢，我们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3: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4: 陈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
3: 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一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4: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不靠运河照样能拉货出海，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5: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4: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6: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4: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0: 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割裂，部分城乡末端运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短板亟待补齐。
1: 从多市联运的衔接看，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的比例不足。在全国的主要集装箱作业港区当中，接入铁路专用线的比例只有50%左右，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0: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也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刘鑫表示，15-57交通运输部也将积极落实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5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2: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刹那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加强节点集疏运体系建设，完善多市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推动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发展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载运装备和装卸设备，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预付卡的乱象哈。预付卡乱象已经很多年了，尽管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对于预付卡的管理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了，但是近期呢，还是有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说，自己持有的某平台的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了，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的时候，却又遭到了商家的拒绝。那么商家这样的行为合规吗？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怎么来维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10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物，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6: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5: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6: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呢？
5: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7: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5: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 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

0: 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1: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0: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2: 预付是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7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0: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4: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5: 值得关注的是，训练期间，来自日本的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日本舰艇飞机抵近骚扰侦察，是何居心？辽宁舰编队采取了哪些行动反制对方图谋，予以坚决回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面对海军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开展的演训活动，日本表现出不符合其身份的兴趣。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中国海军发布的视频也证实了，在辽宁舰编队演训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一些不速之客。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不管是舰艇还是飞机，在辽宁舰编队优势航空兵力面前，都占不到便宜。
7: 当日本的飞机向我编队靠近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战时的要求紧急起飞，值班飞机对可能来袭的敌机进行拦截，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战术行动。通常我们不是采取非常激烈的对抗性的战术行动，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戒，我们防止别国的舰机对我们采取危险性的或者是敌对性的这种行动。当然了，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有外国舰机抵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形势一旦紧张的时候，就会采取更严厉的防范措施，采取并行喊话，通过外逼更激烈一点的抛洒一些红外干扰弹，必要的话做出一些像从他头顶上这种飞过的行动。
6: 远海演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实施近距离抵近侦察与干扰挑衅，为稳妥处置这类和平时期的骚扰行动，我方编队会结合当面威胁类型灵活切换作战阵型。李亚强分析，不同场景下的阵型逻辑不同，其共同点则是构建快速有

0: 效的防御态势。
1: 遇到日方的间接的这种抵近干扰性的行动，我们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机动的运用我们队形。比方在正常航渡的时候，我们是按照防潜队形主要防范可能的水下目标抵近，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队形相对的可能会略紧凑一些。而一旦可能发现日方的飞机抵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圆形防御，这样不管敌方的舰机从哪个方向抵近，我们都可以及早的发现，有效的防御。和平时期对我们采取一些抵近侦察带有敌对性的这种骚扰性行动，我们采取的队形变换呢，防止接近，这样一种逼赶的动作，而不是很激烈的这样的战斗动作。
0: 李亚强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和平时期的对峙处置对海军官兵综合应变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我方始终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置原则，在捍卫舰艇安全、反制对方侦察窥探图谋的同时，牢牢把握法理与舆论主动权。
1: 和平时期的处置对于我们海军的舰艇官兵而言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考验，我们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挫败他们干扰侦察我们的企图，也要在他们尽可能的在政治上的占据主动。我们现在对日舰机的这种侦察通常要在一定的背景情况下，就比方说以我们某一个舰艇上面一个人员，或者以我们的舰炮，或者以我们的桅杆，或者以我们某一个部位为参照物来拍摄它，这样呢，就从证据上来看，日方的舰机和我们舰机的一种相对位置有多近。从现在公布的这个画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官兵在应对这种带有敌意的这种抵近呢，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经验，规范也是越来越严格，也是越来越严密。这样呢，可以既有效的保证我们的安全，同时又防止事态发生激烈的变化。
0: 在辽宁舰编队演训过程中充当不光彩角色的日本舰机都是哪些型号？为什么说他们的出现可不仅仅是添乱这么简单？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1: 朝日级呢，是所谓盾舰里的比较新的一型，它是2018年服役的舰船，舰很新，所谓的技术状态也应该是相对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舰艇新，装备新，技术比较先进，也可以说是它的主力的驱逐舰。尽管它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从它的功能来看，作为盾舰来讲，按照6000吨级这个级别来看，让它垫垫脚尖可以够得上我们 052D 这个级别的舰艇的性能吧。一种从外形看是电子侦察飞机，第二种飞机呢就应该是 T3C，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量使用的反潜机，然后也有相当多的改成电子侦察机。这些飞机派过来以后呢，它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抵近侦察，用光学的、目视的、拍照的方式来进行侦察，更主要的呢还要采取一些电子侦察的方式，主要是收集我们舰艇编队的雷达信号、通信信号这两大类信号，也可能会投放一些声纳浮标收录我们的舰艇的声纹信号。
0: 面对日方舰机近距离信号搜集、情报刺探的企图，李亚强表示，除调整编队阵型、留存现场取证外，我方还拥有完备的信号管控防范手段，在电子信息层面筑牢保密防线。
1: 我们会采取一些防范性的措施，比方有时候我们暂时使用的有一些技术器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通常就停止使用了，不让它拿到我们的技术器材的无线电信号特征。我们的攻击雷达的暂时频率、我们的变频、我们的暂时的无线电数据链它使用的频率，这些很可能在技术上我们是要对它保密的。即便是只要发现它抵近有可能能收集到我们信号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控制住不让它得逞。这种技术措施对于我军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不用太担心它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好，我们来说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是全球公认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呢，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时候，发现超百株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接下来呢，马上连线的是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你好。
4: 各位好。
3: 说一下这个光叶栀子皮的发现过程吧。
4: 好的，主持人。那在也就是23号，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呢，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种形态特别的植物。它的果实啊是呈椭圆形，表面呢有一层橙黄色的绒毛，果实外壳很像古时候点灯用的灯罩。那经过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专家鉴定，确认其为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啊，发现光叶栀子皮之后呢，工作人员再次的对光叶栀子皮资源开展调查工作。目前啊，共在辖区发现3个分布点生长光叶栀子皮超100株，其中呢最高的一株树高近30米。光叶栀子皮的野生分布其实极为狭窄，仅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呈零星散状分布。由于原生林相破碎化、自身繁殖能力弱等等这个多重的因素影响呢，该物种的野生种群数量是较为稀少，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和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双双的列为极危物种。主持人。
3: 好，翔宇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将怎么进一步研究和保护这个物种呢？
4: 好的，那据了解啊，极危这个在自然保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受威胁程度是非常高的，仅次于野外灭绝和灭绝。下一步呢，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下一步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将继续的深入开展资源调查的工作，进一步摸清辖区的种群规模和分布的范围，根据需要启动相应的这个就地保护措施。主持人。
3: 好的，刘翔宇。
5: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日前也发布了重要的监测成果。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监测设备和实地巡护相结合的方式，拍摄并确认大天鹅和大麻尖首次在保护区内成功繁育。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的报道。
6: 在若尔盖湿地清澈的湖水和翠绿的草丛间，两只成年大天鹅正带着一对雏鸟外出觅食。这两只雏鸟孵化才1个多月，羽毛呈浅灰色，十分可爱。大天鹅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在若尔盖湿地成功繁育，标志着若尔盖湿地不仅是大天鹅迁徙和越冬的重要栖息地，也开始承担繁殖地功能。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科长索朗多尔基介绍，2012年首次观测到大天鹅在湿地活动。
7: 这些越冬的大天鹅主要是来自西伯利亚等地区，每年的11月中旬到达我们若尔盖湿地，第二年4月就离开了。保护区冬季食物资源丰富，管护规范，人为干扰较少，是大天鹅很好的一个越冬地。
6: 索朗多尔基介绍，202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观测到大天鹅产卵，但未能孵化成功。今年再次观测到大天鹅繁殖行为，工作人员都满怀期待。
7: 今年4月，我们再次发现大天鹅繁殖行为，观测到巢穴两处，一处巢穴有7枚卵，一处巢穴有3枚卵。5月13日，记录到大天鹅孵化成功，刷新全球大天鹅最难繁育记录。
6: 索朗多尔基告诉记者，6月15日，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护过程中还发现2处大麻尖巢穴，2处巢穴相距约200米，并且已经孵化出幼雏。
7: 一处有1只成鸟、2只幼鸟、2枚卵，另一处有1只成鸟、1只幼鸟。这也是我们若尔盖湿地首次记录到大麻尖的繁殖活动。
6: 大麻尖多在我国北方区域繁殖，以往仅在若尔盖湿地迁徙季零星观测到过境个体， 此次发现两处繁殖巢穴，说明湿地水源、鱼虾饵料等条件已经完全满足大麻鲸筑巢、产卵、育雏全周期生存需求。若尔盖湿地是我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高含泥炭沼泽湿地之一。大天鹅和大麻鲸在若尔盖湿地繁育成功，充分表明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承载能力持续提升。下一步，保护区将进一步完善湿地生态监测体系，为高含湿地保护和珍稀水禽栖息地管理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晚高峰将来关注第四届链博会清洁能源链氢能全链路火热亮相，如何真正实现氢装上阵，
1: 还会聚焦新疆且末一辆越野车遭遇山洪险情，路过牧民出手相救，抛出的绳索承载着怎样的善意和勇气。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火热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热土热链，咱们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探访清洁能源链展区，他发现在这儿的氢能展示已经覆盖制储输用全链条，上下游协同热度远超往年，请听报道。
3: 走进清洁能源链展区，一双挥舞着的大型机械臂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展台负责人刘坤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可以为氢能重卡、氢能公交等完全自动化快速加注氢气。
4: 这边展出的是一款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然后这块机器人目前是应用在咱们河北丰宁综合能源站里边，然后这是国内首款可以实现全自动无人一体化加氢的一个设备，每天的加注量约是一吨的氢气，然后每分钟可以加注7公斤左右。
3: 在加氢机器人的附近摆放着一个不小的模型，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展台负责人燕佳则说，这是海洋氢能全链条示范项目的模型，从海上光伏绿电到电解水制氢，再到绿氢制备氨醇应用于船舶，海洋氢能的制储输用全链路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完成。
5: 这个项目呢是在山东的烟台，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呢是离海差不多在不到10公里，8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板和储能系统给我们的这个电解水制氢系统去供应电，然后呢电解水制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化工的合成去合成氨和合成甲醇，然后这个甲醇和氨就可以直接加注到船上，这样船舶也就不用去靠港加注。
3: 展区里一个醒目的标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青是氢气的青，蓝是兰州的蓝，这是一家甘肃兰州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很多储氢容器的模型，展台负责人叶民说，他们是氢能供应链的中游企业，负责氢能设备的供应，
6: 提供从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的核心设备我们都有。你像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储氢的高压气态储氢的容器，你像我们最高能提供到98兆帕这么高的这种压力的储氢容器。
3: 叶民说，他们已经是第四次参加链博会了，每次来都可以跟同一个展馆里的上下游企业充分的沟通，合作的机会也随之产生。
6: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也能了解上下游的需求和能提供哪些的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要像咱们五大六小的发电企业，他们的领导有时候在逛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以后就会了解到，哟，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还能产出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就一些项目的合作的机会就有了。
3: 在清洁能源链里逛了一圈，随处都可以看到氢能的全链条展示，上游制氢技术，中游储运装备，以及下游在交通、工业和发电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参展商孙维珍也有同样的感受。
7: 今年的话，我们就感觉上下游整个都是配合起来在推进这个氢能的一个产业发展了。不单单是聊的人多，开幕式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邻桌就是氢能装备制造，哎，我们一聊原来是同行业，哎，那说明整个国内的能源领域啊，对氢的一个认可度是提升的，所以今年我们就能够看到氢的这个曝光率啊，是急剧的增长，特别欣慰和开心。
0: 第四届链博会还发布了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 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今年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六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那么，当前全球氢能供应链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又呈现出了哪些特点？我们继续来听。
3: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8: 氢能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特征是资源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执行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国，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3: 赵立进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8: 中国锚定双碳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构建起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促进政策，推动氢能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装备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同等方面为全球氢能供应链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几天，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的新疆且末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6月22号傍晚，因为山区暴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的时候遇难，车内两人被困。
0: 车辆遇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路过牧民就发现了险情，立即抛掷绳索，奋力施救，最终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而救人的视频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赢得了网友的称赞。当地牧民用绳索拉出的这座生命桥承载着怎样的动人故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9: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这则救援视频中，湍急的洪水裹挟着泥沙碎石，将一辆涉水通行的越野车冲离路基，近半个车身已被淹没。车内两名驾乘人员意识到危险，立即下车试图趟水上岸，但山洪的冲击力让他们根本无法站稳，两人

0: 浑身被泥水浸透，随时被激流冲走。千钧一发之际，路过的几位牧民用绳索把他们拉到安全地带，确认两人安全。牧民努尔罕还不忘追问车里还有没有人。在岸边奋力拉起绳索，一度要冲进洪水中救人的是努尔罕的丈夫，24岁的凯塞尔。22号下午，他和妻子、母亲及另一位牧民朋友从牧区下山，计划乘车返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20-38团的家中。可突如其来的山洪挡住了去路，他们只好把车先停在河道东岸，稍作休整，再商量回程方案。就在这时，遇险的越野车闯进了凯塞尔的视野。
1: 当时一辆车直接冲过来，冲洪水了。他们到了一半，然后被洪水冲走了。不想那么多，立马过去，我把车上的两捆绳子接上，然后我河道里边扔了两次，用我老婆的袜子里面装了石头，然后袜子绑上石头那边，然后扔了那两个人被困在那边方向了，然后他们能抓住了。
0: 妻子努尔罕并没有凯塞尔反应的那么快，但在危急时刻，她无比信任丈夫的每一个决定。
2: 看着他们被冲走，我们也不能光着看。然后她第一时间拿着那个绳子往那个车里面跑，我们也跟上去。然后她让我直接把袜子脱下来。我问她要干嘛，她说快点，你不要废话。然后我给她脱下来了，我看她往袜子里面装的那个石头绑在绳子上面，给他们扔过去了。我就意识到她爸妈起这个名字挺有意义的。
0: 努尔罕说，在维吾尔语中，丈夫的名字凯塞尔意为勇敢，而他的名字努尔罕代表阳光。这对去年8月新婚的小夫妻都在且末这片土地上出生长大，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也没经历过如此汹涌的山洪，更别说在水中救人。
1: 担心我不像了，我心疼死了那两个人，都是我们在矿区上班的那两个人，我们那片就都是那个矿区嘛。
0: 获救的袁广超是为当地矿山建设提供服务的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这次遇险正是发生在送物资的路上，被他和同事不得不放弃的那辆越野车里装满了给山上作业工人准备的肉、菜和水果。袁广超每周要上山送两次物资，这处距离38团54公里、通往奥伊亚伊拉克镇和山区的必经之路，他开过太多回。在他的记忆里，这是一处5-6米宽、再普通不过的过水路面。平日里河道中只是一些石子，洪水中遇险远在他意料之外，是牧民质朴的善意和无畏的勇气让他们化险为夷。
3: 也就有点绝望了，人呼吸不过来，现在感觉挺后怕的。因为那个洪水岸边它是戈壁滩嘛，就是很容易塌方嘛，因为我们当时那水流很急，当地的牧民给了我们2次生命嘛。到了岸上以后，因为浑身都湿了嘛，浑身都是泥浆，当时牧民把他们的衣服吃的水，山上就剩一瓶水了嘛，沙漠里面给了我们，等到我们安全脱险以后，再陪着我们整理一下，等我们的人到了以后，拿了衣服东西过来以后再离开嘛。
0: 傍晚5点多施救成功，等到晚上7点半，山上的救援队与袁广超接应上，凯塞尔一家才松了口气。38团的家还是回不去，他们临时决定先回奥伊亚伊拉克镇的牧民朋友家过夜，还不忘让袁广超和同事也一起去住。袁广超不愿打扰牧民，他把车开到一处安全地带，两人就在车上休息了一晚。分别前，他们相约次日一早会合，退水后一起回到38团。昨天上午回到家，再次和这对新朋友分别，凯塞尔又回想起这次救人的经历。他很骄傲自己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绳索拉出这座生命桥。而昨晚凯塞尔也迎来了和袁广超的第三次相约，这次是请他们来家里做客。
1: 救援人后，我这个想的是一个好党员的儿子，我爸爸是个党员嘛，他从小到教育多多帮助别人，那么多内地过来的嘛，无论都是那个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嘛。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眼下新疆小羊玩偶凭借着软萌可爱的外形和精美华丽的配饰，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被网友们称为新疆拉布布。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其实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的热销。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6: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7: 这种有现货吗？都没有。
8: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9: 我弟弟是谁？
7: 对、
6: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仙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10: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
8: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
10: 都一万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6: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11: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12: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13: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6: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14: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13: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15: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6: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6: 近日，日本媒体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其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等。刊载这篇报告的军医团杂志原件现保存在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17: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谭天介绍，日本媒体披露的报告发表在1940年8月1日发行的军医团杂志第327号中，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作者是斋藤琴，分序言、输血材料和输血方法、实验成绩等章节，其中明确记载了侵华日军进行动物血液注入人体实验的内容。
18: 他这里说的是集血源用的是动物，是马、绵羊、犬、家兔、鸡等五个种类，输血方法是用10%的聚原酸进行一定比例配合，对患者的正中静脉开始进行输血。有多少人被做实验呢？23例，其中有5例特殊的场合出现什么急性大量出血，这是进行濒死状态了，对他进行动物血大量注入。
17: 谭天介绍，为寻求战场伤员补血方案，日军曾讨论过输入保存血、血清、干燥血、尸体血等几种途径，而军医斋藤琴主张输入动物血液，对23名战俘进行输注动物血液实验，并在报告中提到，受试者虽出现恶寒、血尿等异常反应，但均为依过性，最终全部存活。
18: 他这里把其他各种输血方法还进行

0: 一些批评，比如说干燥血液，比如说保存血过期问题，他这里最后他认为他这种方法最好，比如说军马那么随军行动的时候一旦缺血就从军马身上抽温血就可以了，还提到了将来要研究从尸体里头抽血，看尸体的血能不能进行补血。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政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军医团杂志自1903年3月创刊至1945年8月停刊，主要登载陆军军医团成员撰写的军事医学研究前沿论文，介绍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各地分团活动情况，其中包括了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密切相关的内容。
2: 军医团杂志是战时的医学杂志，它的发行量很大，我们主要是在里面查找731部队成员或者是日本西军战部队成员在里面发表的文章和所谓的医学论文。据我们统计，里面刊载了石井次郎、北野征次等诸多核心成员的论文，总计是41人，总量是187篇。
1: 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阵医药学研究会包括战伤、卫生勤务、疟疾、营养失调症、结核等议题，由日本陆军、日本红十字会等组织的军医和救护医生分别做了报告。这篇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的报告便是其中一个。金世成介绍，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从文本记录的角度佐证了以往口述证言中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曾开展人马血互换实验，而且在陆军军阵医药学研究会上公然提出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进行救治实验，并在高发行量的医学期刊上发表，表明当时人体实验已是日本军医界公开的秘密。
2: 这篇报告在这里面也呈现的就是日本的医学界全部卷入到侵华战争中，为侵华战争服务，他们以所谓的科学研究为名实施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成为国家暴力的一部分，形成了日本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着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怎么处理？不予理会可能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6: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5: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6: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 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5: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6: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应当及时的把握。
5: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姚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傅博凡，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胜为什么这么快。近期受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影响，手机电脑集体涨价，离开学还有2个多月，现在买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以及夏季除了要防蚊子，还得注意防螨虫，螨虫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驱蚊产品对它有效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中国超算再传喜报，2026年6月23号，德国汉堡 ISC 2026大会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以 2.19 EFLOPS 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全球超算 TOP 500，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胜创新超智融合架构，也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为什么这么快？9年间，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我们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您。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凌胜到底有多快呢？
2: 这里的这个200亿次呢，其实你要算一下，就是200乘以1亿再乘以1亿，大概是2×10^18。那么请注意，我们说的是叫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然后看它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我们之前呢，它是属于的 P 级，就是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天河二号呢，它大概是几十个这个 PFLOPS， 像神威太湖之光呢是接近100个这个 PFLOPS， 而凌胜呢还是第一个进入亿级的，是2.198亿的 FLOPS， 跟我们之前的刚才说的几个超算相比呢，凌胜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而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0: 发展的真快哈。

0: 凌盛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啊？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1: 其实我们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凌盛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这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推理计算，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它精度高，它特别适合像这种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大概是这个 FP16 啊，这个八个字节的就够了，每一个个数更短，精度更低，但是速度快，内存少。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就是评价指标，我们的这个凌盛呢，在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上，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就要说一下我们的凌盛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这个 CPU 的集群，这个做起来了。它的秘诀其实叫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并配上这个片上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这样的话，我们举个数据的例子吧，就是刚才我们那个榜单上说的这个 TOP500 的官方数据呢，它这个凌盛的 HPL 呢，就是它的均值的，它大概是2.2亿的 FLOPS 呢，它的理论的峰值是2.7，而另外一个呢，也是它是融合了 CPU 和 GPU 的系统，也是美国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这个 HPL 呢大概是1.8，它的理论峰值是2.8。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理论峰值比我们略高，但是呢，它的这种稳定的性能啊 ，HPL 的就是实测利用率更低。其实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凌盛呢，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0: 可以持续的干活啊。
1: 对。
0: 那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9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1: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因为它这个 TOP500 它是一个自愿提交的这样一个榜单。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而且呢是其实很多公开的我们认为已经有了异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没有进入这个 TOP500， 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所以呢，但是呢，在这9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曲线呢，不是说我们现在我们隔了9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这个所谓的自主可控，我们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包括我们的处理器，从之前的依赖进口的这个 CPU 和加速器呢，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神威啊 Matrix2000 这样的一个这种一些国产的综合处理器，还有一些加速部件。另外我们的网络互联呢，从依赖于外部的方案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像灵渠这样的自研高速互联，包括还有内存存储体系，我们也开始攻关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高存储存储，还有一些数据系统。另外呢，在软件上，我们操作系统编译器还有运行式调度系统也有很大的进步。所以灵渠的意义在于，它不是说某一个单片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所谓的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就是我们只有部分部件能够自主，而且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而所以呢，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0: 对，凌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

0: 这个并不是这样的，零盛领现在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而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 AI 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零盛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而且呢，在中间也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那我们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在这个像零盛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呢我们在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能够一个新的阶段，大概是这
1: 是，
0: 样。
1: 对，而且我们比较欣慰的是，零盛哈，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自系统部署以来，零盛已经支撑了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0: 它的优势就是刚才说那些领域。特别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就是零售它不是为了一些低精度的 AI 训练和推理设计的机器，它真正出的方向就是传统的高性能计算，就是刚才那种像大气海洋啊、工程仿真呐、啊、材料科学呀、啊，像这些。那为什么这些需要用到高精度呢？像因为大模型的训练呢，它其实不需要这么高精度的，它可以牺牲一点数字精度来换取比较高的这种存储率，还有一些计算。但是科学计算和工程仿真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例如这种气象模拟，就里面如果稍微有一点小的误差呢，它就可能累计变放大，然后就影响一些最后的性能。所以在这些领域内，我们就需要更高精度、更高稳定，还有长时间持续算力的这样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像零盛这次，它就是专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那么我们的意义就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能够变得更加精细，然后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试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很多成百上千个方案。那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零盛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它的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这样的一些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1: 是，好，那我们接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聊聊在消费端哈，电脑市场的一些趋势。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刚才我们说到，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让人倍感振奋。那而在消费端呢，最近的电脑行情啊，确实让人感觉有点焦虑。比如说，联想拯救者 Y9000P 在不到一个月内，从1.08万元啊，涨到了1.37万元；华硕天选6 Pro 近一两个月上涨了近1000元，一天一个价是现在电脑市场

0: 个真实写照。内存和固态硬盘是本轮电脑涨价中涨幅最猛、影响最大的环节。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呢，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将大量先进产能转向了 AI 专用的高宽带内存，消费级内存和固态硬盘的产能呢就被极限压缩，供需严重失衡。对于近期电脑价格上涨的原因，也有经销商表示，一方面是内存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是高考之后学生对于电脑需求量的增加。离开学还有两个多月，现在出手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什么样配置的电脑适合运行 AI 智能体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年初啊，我们曾经聊过内存涨价的现象啊，那现在来看这个趋势并没有变化。有机构给出的数字是DRAM 与NAND 闪存现货价格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300%，那这个是多长时间内的一个涨幅？我们这半年哈、啊，它涨幅到底有多大呢？
1: 这一轮的超过300%的涨幅是从大概2025年第三季度就开始，已经开始涨了，从2025年第三季度一直到2026年五月前后，这样的一个累计的现货涨幅大概已经大概是300%。如果我们只算半年啊，就是2026年上半年，大概 DRAM 的涨幅大概是200%以上，而 NAND Flash 大概是在160到180，是这样的一个阶段，确实涨得挺多的。
0: 是。那内存啊、闪存在我们的电脑、手机当中，它的成本占比能占到多少？是不是越高端的机型，涨价幅度会越多一些？
1: 一般来说呢。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啊，这个里面啊，内存和闪存大概通常占比是10%到15%。但是在这一轮涨价之后呢，他们在主流手机中的成本比已经占到了升到了30%到40%了。甚至在部分的低端手机里头，它超过40%。如果在笔记本里头呢，它那个 DRAM 和 SSD 的占比呢，它比原来是大概15%，现在已经升到30%以上了，大概到这个水平。所以如果我们从绝对的价格来讲，确实越高端的机型价格涨幅是越大，但是如果从相对占比来说呢，可能一些低端的手机或者电脑呢，它的占比它的比例啊升得更高一点。
0: 对。那电脑整机价格上涨明显，就有人选择自己去攒机了哈。那到底怎么搭配才能够省下更多的钱呢？不同需求的用户侧重点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配件我们可以放一放，不用追求特别好的？
1: 对，没错，就是这个原则。我记得我们上次讨论也上次谈的时候也谈过类似的问题啊。我在说我们的强调的省钱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不是说我为了省钱我把所有的零件买最低价，而是我们需要把钱集中起来花在最能够影响我们体验的那些部件上，也就是把这个好钢啊用在刀刃上。那么比如说在这一轮的涨价里头啊，最麻烦的也就是涨最多的是这个内存和 SSD， 像原来是这种 CPU 啊显卡最贵，现在连内存和 SSD 也成了不能随便堆的这种高价部件了。那么有几个原则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存和硬盘呢，我们买够用就可以了，就是不要追求一步我要堆到满。像过去呢，像内存 SSD 便宜的时候，有可能很多人就直接上32G 内存呐，2GB 的 SSD 啊。但是现在这两个价格都挺高，所以呢，你要想清楚你的到底需求是什么。我想如果你是办公啊上网啊网课，那 16GB 的内存和 512GB 的 SSD 呢，这俩就够了。那如果你有一些游戏和轻度创作呢，你可能需要再升级一下，比如说 32GB 的内存还有 1GB 的 SSD。 但如果你是要用到什么剪辑啊建模啊包括 AI 本地大模型啊，你可能要再往上涨一涨，比如说 64GB 和更大的 SSD 了。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内存和硬盘，那么我们如果你要是显卡，那么其实显卡它是特别花钱的，这时候呢你需要看看你的显示器的分辨率是多少，你没有必要去盲目追求高端。就是很多用户呢他最浪费钱的地方是什么，他本身他显示器的分辨率没有这么高，比如说 1080p， 那么他现在他去买了一个特别高的超超高显卡，那么其实这个你的性能是根本发挥不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玩游戏它是1080p 的游戏呢，你其实你终端显卡就够了。如果你是2K 的这种分辨率的游戏呢，你再把显卡优先级，就是显卡优先级比较高呢，你 CPU 终端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是

0: 4K 的游戏呢，那你的预算呢需要给它显卡，其他的部件就没有必要过度豪华了。那么最后呢，其实就是 CPU 呢，你不用买最高端的 CPU，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如果你是办公的话，那么入门到终端就够了。如果是游戏，你再弄一个终端的 CPU 加一个好的显卡，通常来说你要比那种旗舰的 CPU 啊，比一些弱的显卡加一起更划算。那么除非你用一些剪辑编辑 AI 本地 AI 模型，你再上更多的这种优核心的这种 CPU。 所以核心原则就是你不要每个零件都买便宜货，你需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把钱花在最能够影响你自己的体验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对，听了您分享的攻略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其实攒机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在研究这些配置的时候呢，一方面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哈，另一方面对这个市场啊，对于整个硬件的情况哈，也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也方便我们后续继续来对它进行升级啊，也是挺不错的。那我们也注意到电脑市场今年涨价的消息是层出不穷的哈，至少我是在一月、二月、四月、六月啊都看到过了这样的新闻。但是手机方面，年初的一波涨价之后是有过一波降价的，为什么这两种产品的价格走势并不完全一样呢？
0: 手机它确实是在年初涨价以后呢，它出现了后来出现了一波阶段性的降价，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内存闪存成本下降了，因为这些都是在上升的。而手机是因为它下降呢，是因为几个原因，一个是有一些什么618的平台的补贴呀，还有一些国补的政策呀，还有一些这个品牌它需要冲量的需求，它还有包括有些以旧换新啊，分期免息啊，它都可以把用户看到的价格给这个压下来。还有一些手机的厂商，它每年它都会有一些多轮的新品发布，它每一次发布新品的时候，它旧的品它都会相当于这个以价换量，它就能够就是价格都会有一些下降的。另外还有一些什么618、双十一这种节点，还有清库存，所以呢，在整体出货承压呢库存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通常来说都会有一些价格下降。但是电脑不一样，因为电脑本身它最核心的卖点就是它的配置，包括它的内存多大呀、SSD 多大呀、CPU 什么型号啊、显卡什么档次呢，用户都会直接比较。所以呢，因为现在它的原材料上涨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内存 SSD 这些绕不开的基础配置，而且呢，电脑很多它不是来自个人用户，它来自这种企业跟商用的采购，而商用的电脑它不是靠的那种618大促啊、临时冲量啊，而是那种按季度、按批次、按合同去报价。所以呢，当上游的内存 SSD、CPU 的这种成本持续上涨的时候呢，电脑市场看到的就是一轮一轮的报价上涨，它就是这样，它会导致它们的区别。
1: 对，眼下这个时段呢，对于高考结束即将入学的准大一新生来说哈，是一个换机的窗口期哈。那到底是现在就买，还是说我们再观望一下？反正离开学还有两个月哈。那手机和电脑未来的价格变化逻辑也会有些不太一样吗？
0: 确实有些不太一样。我先给一个总的建议啊，就是电脑你就不要再过度观望了，该买就买。手机呢，其实你可以稍微等等。那么比如说像高考结束了，你们要大一要入大一的话，电脑如果是刚需的话，尤其是像每个人现在进大学他都需要买一个个人的电脑用来学习写作业、编程设计或者一个专业软件，那我就不建议你等到开学前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开学前这段时间内，它很可能这两个月它不会降价，它还会涨。甚至呢，尤其是你现在在这个大家都因为都是要在这个暑假期间买电脑，所以这块还可能买不到好的型号。而手机不一样，像手机你确实可以等等，因为手机也确实受到一些内存和闪存的涨价影响，但是呢它确实也会存在有一些促销啊、补贴电线啊这种，导致它的价格有可能会往下降，所以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如果你现在手机还能用，你可以再等一等，别着急换掉你的手机。你可以等到开学季或者一些新机发布的前后的促销窗口，那么你这时候你再入手可以。但如果你的手机太旧了，你想正常使用了，那你就别等了，就直接买就好了。
1: 对，那我们说到存储的涨价哈，其实根源呢是在于 AI 算力需求对于消费电子产能的挤占啊。比如说三家存储巨头将70%的产能分配给 AI 专用高带宽的内存，导致留给普通电脑消费级储存的芯片供应量就锐减了哈，给人的感觉是存储厂商优先给 AI 供货。

0: 他不是很重视消费端，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呢？
1: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他其实你也可以说他不是不重视手机和电脑，他也重视。但是呢，因为他们产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做一个排序。像过去呢，手机跟 PC 呢是存储芯片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敏感，需求波动大，所以那些厂商呢往往需要按季度去谈价钱，然后比如说在旺季去备货，然后淡季去库存。但是呢，有了 AI 之后的 AI 服务器的不一样，像有一些 HBM 啊服务器的这个 DRAM， 像企业级的 SSD 呢，它已经成为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核心部件。而且呢，像客户呢，像这种 AI 的客户呢，他愿意提前去锁定一些长线订单，去接受更高的价格，甚至呢，围绕未来几年我的产能进行一些预定。所以对他们这些这个存储器啊，还有这些厂商呢，像三星、SD、海力士和美光呢，他们同样的你的晶圆设备和工程资源，它能带来的利润呢，它肯定是往 AI 这方面投，它的利润和稳定性、订单的确定性，还有战略价值是远远高于我们消费级的这种这个手机啊，还有电脑，所以他们自然会优先满足一些像 AI 的厂商，包括英伟达呀、云厂商、AI 芯片公司，而且大模型的一些工作需求，这就导致了像普通的 PC 手机所需要的这个 DRAM 和 NAND 这种供应呢被压缩了。那么消费电子厂商它只能去把价格去更高的采购价格去来应对这一波的这个压力吧。
0: 对，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想哈，那既然缺存储的芯片，那多生产点呗。今年初我们也聊到过关于存储芯片涨价的这个问题哈，当时就说存储厂商对于扩张产能是比较谨慎的，建设的周期其实也比较长哈。那现在来看，半年时间过去了，有人选择扩产吗？厂商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1: 也确实有，但是他们是属于有选择的扩产，像三星呢、SD、海力士和美光，它都在增加投资，但投资主要投向这个 HBM， 还有先进的这个 DRAM， 还有企业级的 SSD， 先进封装和长期大客户订单。它并不是优先去扩那种普通手机、电脑用的这个消费级内存和闪存。那么原因其实很清楚，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建厂和这种导入设备的周期都非常非常长，如果你今年投下去钱，往往你需要到2027年甚至更晚才能真正形成供给。第二个呢，像他们过去的存储行业吃过那种很多吃过亏，也就是我高价时我去扩产，结果一发现我一扩产之后低价时就是产能严重过剩了，所以就会导致这次厂商呢就不会为了一些短期的涨价去盲目的去扩这种普通的产能，所以他们还是应对策略呢去把产能优先给这种 AI 服务器，还有企业级的 SSD， 还有云厂商，他们会给他们签这种3到5年的长期协议，同时呢，通过涨价和产品结构调整呢，去把有限的产能去卖给那些利润更高、订单更确定的客户。所以呢，对于我们消费电子来讲，这就意味着即使这些厂商开始扩展，而普通电脑和手机用的这种芯片的供应也不会立刻宽松，那么所以价格压力呢，它还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0: 对，那我们再说说显卡吧哈。显卡是电脑当中另外一个费用占比比较高的一个配置哈。新款高端旗舰显卡上市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中低端的显卡价格会走一波下跌。那5090上市也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了，中低端显卡降价走势出来了吗？它现在有什么趋势吗？
1: 它趋势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5090啊，它上市有一年半，但是这种中低端显卡它并没有显示出传统意义上的大幅降价。像过去，这跟过去不太一样，像过去新旗舰上市之后呢，中低端显卡它会顺着这种产品换代往下走，但是这一轮的显卡明显我们能看到啊，受到 AI 端的需求，这个显存涨价、先进制程和渠道供货的多重因素影响，它确实它没有去大幅的降价。我们可以看呢，就是从国内渠道来讲，像 RTX 5060啊，像5060 Ti 这种5070的主流型号呢，它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前，它确实有一段回落，但是到4月底已经开始止跌，所以呢，继续降价的空间它是有限的。包括海外市场也是类似的，也就是中低端卡有促销价，但整体呢会高于大家的预期。所以现在的中低端显卡它不是这种旗舰这个显卡上市之后降价，而是整体的趋势叫做短期促销、小幅波动。尤其是像

0: 16GB 的这种显存的版本，因为它可以同时服务于这种游戏创作和本次 AI 需求，所以它价格呢会比 8GB 的这个版本更加坚挺。
1: 嗯，
0: 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可能这块我们不要期待它能够有很大的这种降幅。
1: 那 AI 它也用显卡哈，它跟我们家用电脑显卡相比有什么区别吗？ AI 显卡会不会也像存储芯片一样来抢我们消费端的产能？
0: 对，它这是有区别啊。像 家用的显卡，比如说像 RTX 5090，它主要是为了这种游戏啊进行渲染，
1: 嗯，
0: 啊包括视频剪辑用的。AI 显卡，比如说像我们特别熟的是 H100、H200 啊，像这些，他们的设计重点不是跑游戏，而就是让长期高负载，还有成千上万个去互联去跑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采用的是这种矩阵运算的，还有一些稳定性啊、显存带宽啊，还有多卡协同。那么所谓的挤压不挤压消费端呢 ？AI 显卡明显会挤压消费端，但是它不是说像存储芯片那种某一条这个产线此消彼长，它主要是从这几个层面去挤压的。第一个就是占用了台积电的这种先进的这个制程产能。第二个是大量消耗这个 HBM 和这个 CoWoS 的这种先进的封装资源。第三个呢是吸走一些高端的 PCB 电源，还有一些散热、液冷和服务器制造能力。所以从这些来看呢，AI显卡不会简单的把家用显卡的资源抢没，它会改变这种消费显卡的供给环境。所以就是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之前旗舰上市之后。中间效果会下降，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强劲，这种上层先进制程啊、显存这种封装资源都会更加紧张，而消费级显卡的成本会更难下降。
1: 嗯，
0: 当然是这样。
1: 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啊，再来聊一聊在 AI 浪潮下的一些购机策略。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电脑涨价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AI 算力需求对存储产能的一个挤占，而 AI 浪潮对消费端的影响啊，可能远不止于此。如今越来越多的软件加入了 AI 功能，他们会拉高电脑的性能门槛吗？如果想要本地跑大模型做 AI 绘图，普通人该怎么选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我们发现现在越来越多软件都加入了 AI 功能哈、啊，比如说输入法也有 AI 功能了，文档也有 AI 功能，他们会对电脑的性能有一个挤占吗？会对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吗？
0: 嗯，确实，它现在越来越多 AI 软件加入 AI 功能，它确实会需要，它确实提高了对电脑的性能的需求。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它加入 AI， 它的本地它不一定是在本地运行 AI 的，就是有。像一些的这种，像一些这种 App 呢，它的这种 AI 功能，它是主要在云端运行的。像比如说像输入法有一些叫云端改写，像文档里的这种 Copilot， 还有一些在线生成图片，它都是在主要的计算发生在云端。那么它对本地的电脑性能的这种要求啊，没有这么高。但是如果呢，有一些 AI 功能在本地运行，比如说像这种实时的字幕啊，像实时降噪啊，还有摄像头背景虚化呀、本地总结呀、本地搜索，还有一些小模型会布置在本地，那么它就会显著提高对电脑的各种包括 CPU 啊、内存啊、GPU 啊这种显存的一个要求了。
1: 嗯，对。那如果是用户本身啊，他的需求比较高哈、啊，比如说他想在本地跑大模型、本地 AI 绘图训练啊，这个对于我们选电脑的时候需要怎么去配它哈、啊？像计算机呀、影视相关专业的同学，他需要买多高配置的电脑呢？
0: 嗯，这个。比如说啊，如果你是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来讲，如果你只是用来编程或者课程学习，那么大概16GB 的内存就可以起步了。那么32G 的内存呢，如果你是32G 内存1TB 的 SSD 呢，可以更加舒服。但如果你要在明显的你要在本地做深度学习啊，什么本地搞一个大模型，或者搞 AI 绘图，或者轻量大模型微调，那么我建议你还是在这种独立显存的电脑，显存至少要8GB。最好是12GB到16GB，然后更重度的，如果你是本地大模型和训练任务的话，你就不要买笔记本了，你要买这种台式机， 或者呢你直接到云端去做这个事儿，那么云端的 GPU 呢会比笔记本更现实一些。
1: 嗯，
0: 但如果你要是做的这种的影视剪辑啊、数字媒体动画呀，那么配置要求会更高一点。一般来说，如果你是1080p 的剪辑呢，可以你需要16GB 的内存起步，但如果你是 4K 的剪辑调色，还有一些如果你再加一些复杂特效呢，那你就需要32GB 以上的内存了。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呢，你的准大学生你要买电脑的时候，你还是要判断你的专业需求。我自己感觉，如果你是普通编程，不要追求旗舰；如果你是计算机的 AI 方向的，那么你可能要重视一下显存和内存。嗯，但是呢，你还是要想清楚，很多重要的任务其实可以放到云端做，尤其是跟大模型相关的东西。
1: 嗯，
0: 但如果你是视频剪辑，你比较注重内存和显卡还是记得屏幕，所以呢，你加记住一点，如果你要真正搞什么大模型训练，你不要寄希望于拿一台笔记本用来训练，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用购买云端算力，这是最合算的。
1: 对，几个月前养龙虾火爆的时候，当时是带火了苹果的 Mac Mini M4， 为什么它适合养虾呢？ AI 智能体对电脑的配置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0: 对，我先说说养龙虾这个政策特别火，它本地是部署的是什么东西呢？它是部署了类似于像 OpenClaw 这样的一些开源的 AI 智能体。
1: 嗯，
0: 它跟普通的我们说的这种聊天机器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可以连接到你的邮箱、日历、浏览器，还有一些文件和聊天软件，所以你只要给它授权，它就能给你帮你完成这种任务。而之所以像那个 Mac Mini M4 呢，特别被带火呢，不是因为它能训练大模型，而是因为它特别适合在你身边当一台你本地的一个长期在线的这样一个智能机主机，而且它的价格又比较低，基础款它而且基础款它就有一个16GB 的内存，体积小，功耗低，噪音小，它就适合24小时运行。同时呢，像 Mac 系统，它对于自动化还有尤其是一些权限管理的配置呢，也比较成熟，就是它比较安全。
1: 嗯，
0: 所以呢，大概是这样。那么有关于 AI 智能体对电脑配置的要求，你还是要看看你的模型在哪里运行，因为你如果你的模型在大模型在运行在云端的话，那你的本地的电脑去接收一些消息，调用一些工具的话，那么其实16GB 的内存的小主机就可以起步了。那么重点呢，其实不是显卡，而是稳定性，还有一些管理权限和安全隔离。而 Mac Mini M4 呢，其实就正好符合这些要求。但如果你的智能体想要在本地跑大模型的话，那么你就需要我们刚才说的，你轻量级本地模型就需要上到32GB 了。如果你用 AI 绘图，你大概至少要8GB 的显存，通常你最好是上到16GB。如果你更大的模型训练，你就最好搞云端了。
1: 嗯，
0: 所以你要，如果你用 AI 智能体来实在了，你要买电脑的话，你要想清楚，你 AI 是要云端跑还是在本地跑？电脑是只是执行任务，还是要我们要承担这个模型推理跟训练？大概是这样。
1: 对，那可能大部分人哈，买电脑呢，我就是为了基础办公，我用用 Word 呀、啊、WPS 啊，写写文档哈，做做 PPT。
0: 对，
1: 这貌似这个要求也不太高啊。但是我们也经常发现哈，有些电脑它打开一个文档 PPT 就是很费劲的，时间很长。那这个办公软件啊，对电脑的性能要求到底高不高呢？
0: 通常来说不是太高。
1: 嗯。
0: 那么按照微软的像 WPS 啊这种官方要求啊，这种普通的双核处理器，几个 G 的内存就可以能够运行 Word、WPS、PPT 了。但是你之所以感觉很费劲呢，我是认为就是因为不是文档太大了，而是因为你电脑用了几年之后呢，你系统环境变重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刚开始你的电脑它只运行办公软件，但现在你包括你的微信啊、软盘啊、杀毒法呀、杀毒软件、输入法、杀毒软件啊，还有浏览器的插件啊，还有各种 AI 的应用云同步，还有各种的服务，再加上你的系统更新啊、软件升级啊、启动项变多了呀，那你的电脑的可用内存和硬盘呢，它就不断被挤占。
1: 嗯，
0: 所以呢，你要想变快呢，你要经常清理一下不用的一些应用，减少一些后台活动。另外，你杀杀毒去释放一些这个磁盘的空间，那么我觉得是更有效的。
1: 对，而且大家千万别小看文档和 PPT 哈，它有时候一个文件发过来一看，哎呦，好几十兆甚至上百兆的都有哈，所以说打开这样的文件还确实是挺费劲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如果说我们的老电脑哈，您觉得啊已经不太行了，想升级一下哈，更快一些，您觉得最有性价比的方法是换什么呢？
0: 这取决于你现在。

0: 在老电脑到底什么配置了啊。如果你现在老电脑是机械硬盘，那么最快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你要优先升级把它换成 SSD。如果你一旦发现你换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开机啊、打开软件啊、打开文档就会明显变快，这是大幅能够大幅提升你的这个体感的。但如果你的电脑已经是 SSD 硬盘了，那么你第二个要积极的升级就是内存，因为现在的办公软件呢，它不是只打开一个这个 WPS， 而会开很多很多东西。你看看你的电脑话，你会同时开浏览器、微信、网盘，包括会议软件多个文档。那么你的八个 GB 的内存，如果你是八个 GB 内存的话，很容易被占满。那么如果你一旦被占满，系统就会频繁的去调用虚拟内存，那么就会导致卡顿。所以呢，我建议你加到16个 GB。如果你是做大型的 GPT 的话，你最好考虑32个 GB。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不用换配件，你可以去重装系统。但是你每次一重装系统，你的速度就快很多。
1: 对，是。手机方面哈，这几年我们发现大家的换机周期似乎在逐渐拉长哈，不少人还在用着几年前的手机。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手机性能现在是有点过剩的？
0: 确实是可以这么说啊。还有统计数据的，就是过去的我们是，从2020年的时候开始呢，我们换机周期大概是2年，就24到25个月。
1: 嗯，
0: 现在是2025年，大概是33到38个月，大概3年多了，就是已经说明我们用户不像早几年的那样用那样2年一换了。它的原因第一个其实就是手机性能提升呢，已经超过了这种普通的 APP 需求的这个增长速度了。像我们现在用户日常使用的一些微信啊、短视频啊，对硬的要求没有像早几年那样那种提高这么快了，像包括一台30年前的这种中高端手机呢，到现在呢，很多情况下也能够用，其实用户没有强烈的理由去2年一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手机越来越贵，之前的这种内存涨价啊，这2年内存涨价进一步抬高了手机的成本，所以用户也会算账了。如果你的旧手机还能用，那我们就再用用。
1: 对，
0: 所以呢，简单来说，换机周期一个是性能提升，第二个是价格。这个双重作用的结果了。
1: 嗯，是，估计不少人换手机的一个心理就是，哎呀，这存储空间满了哈，我得换。那这个存储空间确实是很让大家焦虑的一件事儿。前一阵有一个话题，iPhone 改日期空出了20G 啊，登上热搜。
0: 对，
1: 有网友将 iPhone 开启飞行模式之后，手动把系统日期调整到1年之后，等待约2分钟，再将日期改回，并自动关闭飞行模式，手机的存储空间就会出现明显的释放。然后苹果官方回应没有这个方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一个 bug 吗？怎么样才能有效清理手机的存储空间？
0: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 bug， 但是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漏洞。就是 iPhone， 如果你改手机控制20G， 它确实不是苹果官方承认的修理办法，但是它有时候有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 iPhone 里面本身它就有一些大量的这种系统缓存、临时文件，还有日志，还有一些 App 的缓存。如果你把系统日期手动改到未来，那么系统就会误以为缓存已经过期了，然后你就触发这个系统的自动去清理动作。所以呢，但是你就会发现你控制了很多空间了，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手机被扩容了，因为你只是把一些临时文件清理掉了，你的缓存你之后你还会重新生长出来，重新生成出来，而且不同的手机释放多少也不太稳定。但是呢，苹果官方之所以不建议这么做呢，是因为你手机修改系统呢，它修改系统日期呢，可能会影响一些这种网络连接呀、证书的校验呐、还有一些消息、日历、照片的排序、云同步，还有一些部分的 App 的登录状态。所以呢，这并不是一个对官方推荐的方法。所以呢，我认为更好的清理方式还是回到官方路径，你去看到那个设置通用，然后 iPhone 的存储空间里头，你看哪些 App 的占用空间最多。此外呢，你去卸载那种长期不用的 App， 去清理一些这种照片、视频啊，一些微信的聊天文件。然后必要的时候清除一些这种历史记录，还有网站数据。另外呢，如果你的系统数据长期异常巨大，你就优先重启一下。所以呢，它这个热搜反映的它并不是一种神奇的扩容方法，而是很多用户里的这种缓存和长期一些临时文件长期堆积，而改日期能够触发这个清理。但是这个方法呢，它不可控，也有一些风险。所以呢，更有效的做法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定期清理大文件，然后呢，一些高占用的一些 App， 不是依赖于这种非官方的一些小技巧。
1: 是的，好，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今晚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季防虫问题。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猛虫也进入到活跃期。社交平台上不少人晒出自己被叮咬后的照片，照片里人们被叮咬的位置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疙瘩，看着就又疼又痒。评论区里啊，也有人表示猛虫比蚊子还毒，被咬后奇痒无比。此外，话题广东八岁男孩被猛虫咬成大花背也登上深圳同城热榜。孩子被咬之后，家长以为只是普通蚊子包，就帮其涂了花露水止痒，没想到第二天疙瘩顶部啊就鼓起了小水泡，到医院之后被确诊为猛虫叮咬后引发的虫咬性皮炎。猛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的防蚊产品对它有用吗？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4: 猛虫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它和蚊子的区别大吗？
5: 猛虫俗称小鸟，是一种比蚊子更小、攻击性更强的吸血性昆虫。它和蚊子呢，都属于双翅目，但是呢，它们属于不同的科。猛虫和蚊子呢，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首先是猛虫的体型非常小，通常只有1到4毫米，比芝麻粒还小。而蚊子呢，通常是比较大的，一般有5毫米到1.5厘米左右，体型区别很大。另外呢，从外观上看呢，就是猛虫的身体比较粗短，身体一般是黑色或者褐色的，翅膀宽而且短，上面有白色的斑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在背部重叠放下。它的身体和足呢，和蚊子比呢也更短一些，而蚊子呢翅膀狭长，一般没有斑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通常与身体成一定的角度展开。在飞行的时候呢，猛虫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而且轨迹很漂浮，很难捕捉到它的飞行踪迹。而蚊子飞行的速度呢相对较慢一些，轨迹呢比较稳定，很容易被我们察觉并且打下来。
4: 在我国，猛虫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它们一般会选择藏在哪儿？什么时间段会比较活跃？
5: 猛虫主要分布在南方，它在广东和福建是重灾区，另外呢在就是云南、广西等地也比较多。北方来说呢，猛虫相对来说呢就要少一些，当然也有一些猛虫能够适应荒漠的环境，比如说西北地区，比如说甘肃也有细猛的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北方猛虫相对要少一些，种类要简单一些，但是优势种比较突出。猛虫它们主要活动集中在南温暖潮湿的季节，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和北方的雨后呢会迎来爆发。另外他们就是白天和晨昏活动，喜欢藏在阴凉潮湿的植被中。现在呢就是猛虫比较活跃的季节，因为猛虫的活跃和湿度和温度密切相关。比如说广东的5、6月份是猛虫活动的狂欢期，充沛的雨水呢为猛虫的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而北方猛虫的活跃期呢通常是5到8月，如果在夏季的雨后呢，就是猛虫的数量也会急剧的增多。在其他地方呢也是湿热的天气的时候，猛虫的活动是最猖獗的。
4: 猛虫的毒到底毒在哪儿呢？被它叮咬之后会出现哪些症状呢？真的会比被蚊子叮咬的反应还大吗？
5: 猛虫的毒呢，其实它并非毒素，而是它唾液中的多种蛋白质。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言呢，这些蛋白质是很强效的过敏源，免疫系统为了清除它们会释放大量的组胺，这就是导致我们感觉剧烈瘙痒、红肿、丘疹甚至水泡的原因。相比之下呢，蚊子的唾液组成呢更简单一些，它引发的免疫反应呢也更温和。所以说一般我们感觉的症状呢，就是猛虫的瘙痒感往往比蚊子的包要强烈数倍的。另外呢，在叮咬机制上，蚊子呢是一场温柔的麻醉，而猛虫呢是一种粗暴的切割。因为猛虫叮咬的方式呢，它是用像剪刀一样的口气直接划破皮肤，而蚊子呢是注射式的，用针管状的口气刺入皮肤吸血。所以说猛虫叮咬的时候会有明显的疼痛感，因为它又不会注射麻醉物质嘛。 而蚊子叮咬的时候呢，很难被我们察觉。另外呢，就是螨虫的叮咬会更持久，它造成的影响更持久。蚊子的包呢，一般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感觉不到什么痒了，而螨虫的剧烈瘙痒呢，可能持续数天甚至一两周都有可能有，并且愈合以后呢，还会留下长久的难以消退的黑色印记，主要是炎症以后造成的这种色素沉着。另外呢，螨虫更密集，它喜欢团队作战，叮咬的部位经常都是成片的密密麻麻的红包，而不是零星的几个。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螨虫的叮咬可能引起比蚊子更严重的反应，比如说血管的急性水肿、全身的风团或者大面积的瘀斑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的人被大量螨虫叮咬以后还会发生休克反应。
1: 被蚊子叮咬后，我们通常习惯用花露水、风油精或清凉油涂抹蚊子包止痒，但这些东西对螨虫叮咬后产生的包块效果有限，而且这些产品中含有的薄荷脑等成分容易刺激皮肤，然而会让人感觉到更痒。那么被螨虫叮咬之后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处理，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防螨虫方面避蚊胺有效吗？
4: 被螨虫叮咬以后怎么样来正确处理呢？
5: 刚刚被咬的时候，我们用肥皂水或者小苏打水反复的清洗被叮咬处，让那个螨虫唾液里偏酸性的物质呢被中和掉，减少刺激性，因为这些碱性的东西可以中和掉部分的它的蛋白质，让我们感觉就是刺激性减弱一些。另外还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冷敷患处几分钟，冷敷能够收缩血管，减少肿胀感，也可以麻痹神经，缓解那个瘙痒。还有呢，就是说呢，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比如说中度或者中度红肿的话，如果已经起包，没有破皮，但是呢范围比较大，我们可以用那个外用的止痒抗炎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啊，或者说是弱效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氢化可的松软膏、地赖德乳膏这些来涂抹，这些对抗螨虫的这种毒性呢都有很强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抑制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如果痒的没法忍受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包已经肿得很大了，有硬币那么大的包，甚至起了水泡了，发生了过敏反应了，我们就最好去就医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来判断，就是被叮咬以后需不需要就医。首先就是皮损扩大，红肿范围超过10厘米，或者出现就是红线，也就是淋巴管发生炎症的迹象，这个就应该马上就医。还有就是出现了发热、畏寒、头晕、恶心，或者全身起大面积风团，患处流出脓液，疼痛感加剧的情况下呢，也要马上去医院。
4: 避蚊胺对螨虫会有效果吗？
5: 避蚊胺对于螨虫也同样是有效的，它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驱逐螨虫的药物之一。但是为了认准效果呢，避蚊胺呢要浓度比较大的产品，成年人要选用浓度20%-30%的产品，当然儿童呢可以选用10%以下低浓度的产品。另外呢，就避蚊胺一般我们呢就是说每4个小时涂抹一次，它对防螨虫也是效果比较好的。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用物理防护，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并且是长袖长裤。因为深色的衣服更吸引螨虫嘛，对于蚊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身上喷一些驱虫剂，甚至随身携带一下电蚊拍，在成群螨虫活动的地方呢，挥舞一下，把它们打死或者赶走。环境上来说呢，我们更应该注意定期清理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废旧轮胎中的积水，保持庭院、阳台这些地方的干燥通风，清除杂草，这样呢才能够避免自己成为螨虫的大餐。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常用的 APP 的开屏广告没有了。近日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他在开车的时候啊，导航软件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的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行车途中开启导航，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轻则打乱自己的操作节奏，重则分散驾驶注意力，用户怨声载道。开屏广告是各类 APP 的标配生财之道啊，短短几秒启动窗口就会被塞满了营销内容，从强制倒计时到诱导点击，从摇一摇触发到自动下载，商家在流量变现的赛道上层层加码，用户的使用底线却被不断的突破。一些工具属性极强的 APP 的产品呢，本应该是以高效便捷为核心，却偏偏在启动环节设置障碍，本质上呢，是把用户的刚需当成了收割流量的筹码。必须说明啊，我并非否定广告的商业价值，合理合规的广告呢，本来就是互联网产品维持相应高质量或者是免费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用户从来不排斥正常的商业推广，只是不能接受用牺牲使用体验为代价强制的植入，更不能容忍广告喧宾夺主，让产品核心功能为这个流量变现让路。这次呢，很多款的 APP 下架了开屏广告，既是监管要求在落地，也是民意诉求给到了一定的回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啊，整治不能止步于开屏广告暂时消失。过去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广告乱象很容易换个马甲就重生了。从开屏或许会磨到开这个首页的差评，从弹窗换成这个信息流植入，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那只有把规范延伸到 APP 运营的全流程，建立常态化巡查问责机制，才能够防止乱象反弹。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呢，终究是服务用户，所以少一点套路和算计，多一点用户思维，让工具回归工具的属性，让启动回归秒开，这才是最该被守住的行业底线。好，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办理个税汇算了吗？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去了解一下。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3: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

0: 黑豹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0: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1: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0: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拖得越久，滞纳金就越多，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个税汇算呢，既是个人的法定义务，也连着大家的信用。6月30号之前抽空打开个税 APP 再仔细核对一遍，有差错就及时补正，该补就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的一份诚信。好，在我们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0: 大家讲讲啊，就是大家关心的青甘大环线和海西州大柴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相距多远？
1: 好的，主持人，我先给大家把这条线路简单的介绍一下。青甘大环线一般是从西宁出发，经过青海湖、茶卡盐湖，再到大柴旦，再进入甘肃的敦煌、嘉峪关、张掖，最后返回西宁，全程大概3000公里。这条线路之所以热度高，是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然后在地理上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党金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往南就到了格尔木，往东回就到了西宁。放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柴旦；如果你是从兰州出发，西宁顺时针走，过了敦煌进入青海，第一站也是大柴旦。所以它是整个环线中的必经之路，也没有代替的路线。而且大柴旦本身周边就有很多的丰富旅游资源，比如说是翡翠湖、U型公路、水上雅丹，还有红岩火星地貌景区。很多自驾的团队都是把大柴旦当做了一个长距离行车补给休整的一个关键点，相当于整条线路中途的加油站。
0: 所以大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哈。那目前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是否正常通行？区内的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安全？还有就是针对网传的高速垭口拦人、禁止进入大柴旦的说法是否属实？柳成，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1: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从社交网站和一些旅游相关的软件上了解到，有不少网友对于大柴旦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问题提出了疑问。看到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目前海西境内没有因为地震造成相关路段封锁和管控。就网上针对高速垭口拦人、道路不安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消息都会以官方的发布渠道为准。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国胜来解释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采访时候的录音。
2: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柴旦镇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柴旦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10余辆抵达这个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联合路政养护等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这个重点路段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2级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2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上述路段未发现异常。目前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0: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那么当地的各个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正常营业情况怎么样？这次网络传言叠加余震的影响啊，针对计划前往青甘大环线路过大柴旦的游客是否会有影响呢？柳成，你这边核实到相关信息了吗？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和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并没有开放旅游景区。再次发生的5.2级余震，由于震级较大，当地相关部门对于大柴旦的景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达延平来解释网友们的疑问。
3: 目前海西州呢，旅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呢是平稳有序的。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保障游客的这个安全，6月17日的时候呢，我们对镇区范围内的大柴旦、翡翠湖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采取了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6月22日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乌苏特水上雅丹及洪崖火星地貌景区已经完成排查并正式恢复运营。6月23日晚， 榨菜站镇区呢又发生了5.2

0: 二级的这个余震。目前呢，相关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待隐患排查清零以后呢，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泉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1: 好的，感谢柳成从前方发回的消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或者没有完的预付卡、储值卡？翻出来一看呢，过期了。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近期呢，就有多地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相关法规条款呢，在实际操作当中打了折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调查。
3: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4: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3: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4: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3: 记者在黑猫投诉处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5: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3: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6: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1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3: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7: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履行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3: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7: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都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3: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7: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3: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8: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也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3: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8: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3: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7: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就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1: 预付卡可以过期，但里面的钱不能作废，法规写得清清楚楚，不记名卡过期了就得给激活给换卡。可一些平台呢，硬是拿提供购卡账号当作挡箭牌，让消费者吃哑巴亏。面对这种情况，消费者别觉得自己理亏，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去投诉维权，也期待监管部门真正管起来，该罚就罚，该引入信用监管就引入，让预付式消费回归双赢初衷，而不是变成商家单方面收割用户的工具。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啊，一只身披爱德莱丝绸嵌满了这个彩珠亮钻的新疆小羊手工玩偶呢，在网络上爆火，被网友称为新疆拉布布。在社交媒体上，手拿文创玩偶新疆小羊与乌鲁木齐的城市地标同框打卡，已经成为游客们不约而同的默契。有人排队4个小时，有人呢从几千公里外赶来，只为了得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定制小羊。让人意外的是，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呢，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在义乌的毛绒玩具店，采购商是络绎不绝，商家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让顾客现场选购。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热销。新疆小羊究竟有多火？新疆与义乌的跨地域合作模式是怎么做成的？让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一起去现场看看。
9: 在义乌

0: 我进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1: 正宗有现货吗？都没有。
2: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3: 我弟弟是谁？
1: 对。
0: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仙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4: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就要拿这个小羊啊，都一万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0: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5: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6: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7: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0: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3: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7: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8: 我看一看，想搭着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0: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9: 新疆小羊的爆火是偶然也是必然，对于游客来说呢，新疆小羊让风景不再遥远，不再静止，而变成可以带走的温暖故事，可谓是精准契合了当下文旅消费的需求。对于商家来说，这场跨越千里的合作既保留了新疆当地的手工温度，又借助义乌强大的供应链实现了快速量产，让小而美的创意迅速长成大而稳的生意，真正实现双赢。从一只羊到一座城，新疆小羊用柔软的方式讲出了新疆的独特韵味，它的走红也为其他城市提了个醒儿。在文创产品日益同质化的当下，只有挖掘地域特色，注入真实情感，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破圈。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7: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7: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21: 您好，
20: 喂。
1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0: 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欧洲的高温。连日来，欧洲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热浪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呢，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欧洲呢，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呢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是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并没有安装空调的需求。如今若要加装空调，人们将面临建筑条件不允许、物业手续复杂、安装费用高、空调电费高等一系列难题。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9: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10: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9: 意大利是目前温度最高的欧洲国家之一。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意大利近年来对空调等制冷设备的依赖程度持续上升。有意大利民众表示，空调已经是夏季避暑的必需品。
11: 气候肯定是变化了，和前几年比是越来越热了，日子太难熬了，反正你要么躲在家里开空调，要么就去海边。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空调，但凡有的就都待在家里了。
9: 在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肆虐的热浪未来几天将向东挺进。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

0: 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相关国家需要加强野火防范和居民健康保护，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
1: 一场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不只是季节性的天气事件，更是气候变化发出的警示信号。如何补齐避暑基础设施的短板，完善极端天气应急机制，主动适配持续变化的气候环境，那既是当下欧洲各国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需要全人类共同正视的课题。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啊？如今呢，心理疗愈好像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刷短视频能够刷到情绪管理课，朋友圈里呢常有人分享啊心灵成长沙龙，不少线下机构也推出了什么原生家庭修复、职场压力疏导这类的体验课。当生活的压力攒得多了，很多人呢都愿意花点时间、花点钱，给自己的情绪找个出口。可是本该治愈人心的需求呢，偏偏被一些人做成了生意。近日有媒体曝光的网红心理机构全民幸福社就撕开了行业乱象的一角。这家前身是秋文心理的机构，核心创始人都没有正规心理学专业背景，却靠着包装所谓的特色疗愈技术，卖出了最高28万元一档的天价督导课。封闭的课堂里，他们逼学员当众去袒露私密的创伤，放大负面情绪，甚至用不续费家人会出事这类玄学话术来恐吓大家续费，更搭建起了分级拉新的返利传销式的体系。不少学员借贷交了钱，不仅没有得到疗愈，反而受到了更深的精神伤害。这些伪疗愈机构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地操控人心的？正规的心理服务和这些敛财套路有什么本质区别？面对乱象，我们该怎么辨别、怎么监管，才能够让真正的心理疗愈回归本质？我们来对话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唐奕成。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这次被曝光的网红机构啊，它是用家庭系统排列 NLP 这类争议技术啊，在这个封闭课堂里放大学员的负面情绪，甚至呢会用话术去恐吓大家续费。 那想请您从专业心理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些操作和正规的心理疗愈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这么操作反倒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呢？
14: 要先做一个客观澄清啊，就是这个家庭系统排列 NLP 并不是完全的伪科学，其实前者呢是起源于家庭治疗的流派，那后者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沟通和行为干预的技术，在临床中呢其实都有比较严格的适用场景和伦理边界，但是有一些网红机构啊所使用的是完全异化脱离了专业内核的一种工具化的版本，那它和正规的一些心理干预呢其实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差异。第一个可能是它目标完全是相反的，你看这个正规的心理疗愈的核心是助人自助，是吧，它是帮助来访者恢复自我功能，学会独立的应对问题，最终呢可以彻底去脱离咨询正常生活。而所谓伪疗愈的目标呢是制造依赖啊，就是打垮你的心理防线，再把自己包装成一种唯一的救赎者，然后让你持续花钱持续依附啊，一脱离这个场域就状态急剧下降啊，所以其实它就在促进这个来访者不断在复购啊，那所以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的设计。那同时呢在伦理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啊，那正规服务呢是有不可突破的设置边界的。例如知情同意啊，保密原则呀，不建立双重关系啊，以及绝不强制干预啊等等。而伪疗愈呢它通常会突破边界啊，就是我们会看到疗愈性的课堂中有很多的学员被强迫挖出很多的创伤啊啊，大声的哀嚎哭泣啊等等，它其实是专门突破你的心理边界的。而且呢有些时候是封闭课堂隔绝外界啊，就是有一些教练技术的课程它甚至会上到晚上的11点啊，甚至说上到凌晨啊，就是制造一种非常明显的疲惫感啊，那其实是为了去突破人的心理边界，并且制造一种依赖感啊，制造你的脆弱感，甚至说会当众拆解隐私啊，放大负面情绪，其实呢是为了实现控制。而且还有一个不同是技术逻辑的不同啊，就是我们正确处理情绪的逻辑是先安全再疗愈啊，就先建立一个信任关系，再逐步的触碰情绪内核。干预后呢一定会做整合安抚啊，就好像手术刀你开膛了之后一定要是无菌环境下进行干预啊，然后缝合啊愈合，其实是有一定套路的。但是伪疗愈呢就是先撕裂是吧，然后再卖药啊，就故意的去放大愧疚痛苦，把你逼到情绪崩溃的临界点，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给到真正的治愈，反而是让你交钱买课了，对吧，就买我们高阶课程啊，那只有花钱才能去化解。所以其实它造成二次伤害的核心啊是情绪暴露之后呢没有承接，而摧毁了一个人的自我成长的系统。底层逻辑上是一种商业设计，而不是一种心理干预和治疗的技术。所以其实确实是会导致严重的社交功能退化，持续的自我否定啊，甚至说会造成严重的长期心理创伤。
1: 那现在有一些没有正规心理学资质的机构呢都来做心理疗愈的生意啊，甚至发展出了分级拉新的这种啊听起来像传销的模式。那么在您看来，目前国内心理服务和培训行业的准入门槛资质认定上有没有一些漏洞？
14: 那么谈到这个行业准入和资质认定的情况呢，目前职业资质呢其实从2017年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的考试之后呢，统一的国家准入资质呢尚未落地。那目前在心理学行业呢只有做培训证书或者说能力的水平评价，而并没有职业资格。那很多发证机构呢会五花八门的是吧，然后都发各种的证书，没有法律的强制效力啊，其实甚至说在一些发证机构的场域下呢，它也没有统一的能力考核标准，甚至说有的就培训个几十天就可以发证了啊，甚至说就鼓励学员上岗了，这其实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一个情况，

0: 而且呢，很多类型的机构都会以文化传播呀、教育咨询啊，在工商去注册，然后不属于这卫健部门的医疗监管范畴，也就是找不到能够去监管它的衙门口，就会让业务边界的监管呢是存在真空的问题。那同时呢，这个内容和模式也是缺乏规范的啊。那一方面呢，比如对于所谓加牌灵修这类具有争议性的技术，国内呢确实没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和清单啊。那授课内容呢通常也是缺乏审核，机构呢可以随意的掺杂玄学封建迷信的内容啊，把伪科学包装成心理学。另一方面呢，这一类的课程通常又会和分级拉新、分销等直销模式结合到一起，就隐蔽性极强啊。那所以其实往往呢，我们是很难判断它的真伪的。
1: 这类伪心理机构啊，它的精神操控都会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课堂当中啊，隐蔽性还比较强。那不管是取证呢，还是给它定性，都挺难的。那您觉得该怎么样去配合监管来破解这个取证难、定性难、追责难的这种治理上的困境？
0: 其实这种封闭课堂的隐蔽性呢，确实是这一类机构的一个保护伞，但并不是无解的。其实核心呢，还是要转向一个全链条的协同的监管和治理。那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针对一些高投诉的机构要开展相关的监管取证，同时呢要出台一些细分的认定标准啊，比如说明确以恐吓啊、精神施压、诱导消费就属于违反伦理甚至说违反法律的行为。那同时呢，在心理课程中一定要警惕所谓分级拉新的反例，以及针对一些无资质开展心理治疗的啊，其实就需要按照这个非法行医去界定。其实绝大多数的心理咨询师呢是没有心理治疗的资质的，而且所以心理治疗呢是一个专有名词，就它只能在医院去开展啊。所以其实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在医院之外的场域啊碰到了有人所谓号称能做心理治疗，那其实十有八九呢是不靠谱的啊。那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去警惕的。那同时呢，对于一些查实的违规机构呢，也需要去实施包括这个罚款啊、吊销执照等等的一些惩戒措施。而且呢，也要发挥一个行业协会的监管力度啊，因为其实在2017年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取消考试之后呢，其实目前的原则就是谁发证谁负责嘛。那所以其实行业协会和学会的力量呢也需要去介入啊。那么毕竟我们说作为这个群团组织，其实是更有助于去管理啊相关的从业者的。
1: 好，这些网红机构呢其实还是挺容易让大家踩雷的，但是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绪困扰啊，想要去寻求心理帮助，都有这样的时候。那很难分清哪些是正规服务，哪些是收割人的伪疗愈，能不能从科普的角度来给大家讲几个简单好操作的判断的标准，避开这种不好的机构或者是一些情绪上的陷阱？
0: 那对于这个普通人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好操作的判断标准的。通常哈、啊，就你遇到一些封闭管控或者什么没收手机的这种培训啊，那就一定要警惕。那正规的心理服务呢，不会隔绝你和外界的联系啊，也不会禁止你和家人沟通啊，更不会要求你上交手机啊。当然，我说这个上交手机，其实也要看实际的这个时间哈。那如果说我们相关的一些心理干预技术啊，要求我们暂时断联啊，比如说就半个小时啊，这个可以理解。那如果说是一天两天就没收手机，那是一定是有问题的一些心理机构做的事情。尤其是遇到那种先否定你啊，放大恐惧的，或者让你感觉很不舒服的，我们一定要去警惕。其实正规的这些心理支持呢，永远是先接住你的情绪啊，告诉你我们会和你一起去面对哈、啊，甚至说你的困扰呢是正常的。而这个伪疗愈呢，通常会否定你，就说你的婚姻不幸都是你自找的，对吧？让孩子不顺就都是你的问题啊，一切都是父母的错， 啊，或者说都是家族的业力啊等等，就这种呢，其实都会把人搞崩溃啊。那其实最终目的呢，可能都导向是卖课，或者说制造焦虑、制造依赖。尤其是在心理相关课程中，如果说遇到拉人反利、分级赚钱的，也需要警惕啊，因为正规的一些心理服务呢，其实一定是专业和商业是分离的啊。只要我说在课程里边出现一些分销、拉新、反利啊，本质上其实是套了心理外壳的传销性质的组织，以及遇到一些情绪高点开始逼单、制造稀缺的，说什么今天不报就没名额了。说，尤其是在你心里很脆弱的时候催你报课的，那通常就是一个典型的收割套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作为普通人要提升辨别力吧。如果说需要正规的心理帮助，一定是优先选择公立医院心理科、卫健部门备案的心理机构，或者说经行业学会和协会审定，或者经过相关评估的这个第三方的心理机构，其实呢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些选择。
1: 好的，那现在大家对于心理健康的需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但是正规的心理服务供给还是有缺口的，这才给了这些伪疗愈机构可乘之机。您觉得该怎么去引导行业规范发展，让真正靠谱的心理服务惠及更多的人？
0: 那伪疗愈的生存空间呢，本质上还是劣币驱逐良币嘛，就是大众认知不足其实是其中一个原因。要补认知，就是我们要把真正的科普飞入寻常百姓家啊，就普及一下正规的心理服务是什么样的啊，以及如何去识别伪疗愈，让他能够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啊，让普通人具备一个基本的辨别能力。同时呢，行业协会也可以建立一些合规机构的白名单和违规的黑名单，让大众有一个清晰的参考依据。也要加大公立体系的一些心理服务的供给啊，包括什么中小学的公益心理服务啊，啊社区心理门诊啊，以及事业单位的EAP 服务啊，啊心理服务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公益或者说低价的一些正规服务，可以满足普通人的情绪需求。所以说到底呢，这个心理健康是民生的刚需，不能让伪疗愈透支整个行业的信任啊！只有正规的服务可及可信，老百姓呢才不会在陷阱里找帮助。
1: 聊到这里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啊，很多人愿意为心理疗愈买单，初衷不过是想给疲惫的情绪找一个出口，给拧巴的心事找一份答案。这份对内心平和、对生活幸福感的追寻呢，从来都是柔软又正当的。而真正的心理疗愈呢，从来没有天价速成的方子，也不需要封闭空间里的情绪透支和精神裹挟。它可以是一次专业的咨询师的耐心倾听，也可以是日常里和自己情绪慢慢和解的松弛，是允许自己不必立刻好起来，也不用靠外界的话术确认价值的笃定。生活总有起伏，心事也不必硬扛。如果呀，哪天你觉得心里累了，记得先守好理性的边界，去找正规的渠道，真诚的陪伴，不要让渴望被治愈的心反倒成了被收割的软肋。愿我们都能够在纷乱里守好自己的内心节奏，温柔关照情绪，也清醒保护自己。慢慢来，你本身呢，就有自愈的力量。昨日新闻重现，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25号新闻时间。6月25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多部法律草案议案，本次会议26号结束。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6月25号，拉林铁路开通满5周年。
2: 国际方面，6月25号，李乙新一轮谈判继续在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25号，本轮谈判结束。6月25号至27号结束。

后，今年第七号台风米拉克预计将强势接近日本西南诸岛。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地区26号对暴风保持高度警惕，25号至27号前后警惕巨浪和高浪。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夏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

0: 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25周年。25年来，昆曲从昔日全国只有零星从业者，到如今1000余人从业，发展成8大院团，全年演出破3000场。这门古老艺术正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和喜爱。昆曲诞生于600多年前的江南，明代嘉靖年间，音乐家魏良辅在昆山一带改革旧腔，创制出唱法细腻、舒徐委婉的水磨调。所谓水磨调，是因为它的唱腔细腻，宛如古代的水磨糯米粉一样软糯婉转，自成一格。此后，昆山人梁辰瑜以新声腔写下第一部昆曲《浣纱记》，昆曲也由此从曲唱走向舞台。昆曲盛行于明清两代，曾独占中国戏曲鳌头长达200余年，而后声息渐微，直到200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门古老的艺术才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如今25年过去，他正以蓬勃的生命力向世人证明，昆曲那姹紫嫣红开遍的春色从未远去。那么，昆曲如何保持与时代同频？它又是如何以至情至美打动如今的观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昆曲的世界。在6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昆曲留下了太多值得细说的故事。它的声腔如何形成，舞台如何写意，那些流传至今的戏文又凭什么让人一唱再唱？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不妨回到昆曲最初诞生的土壤，听听它的前世今生。
1: 昆曲中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唱出中国文人洁白而凄苦的心灵，凝固在600年的时光当中，不知惹下过多少人的眼泪。整元一朝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仅仅取士1000余人，不被统治者任用的文人便在戏曲中寻找直白宣泄和自我定位的方式。自称杂剧班头、梨园领袖的元曲作家关汉卿这样自嘲：我玩的是梁元乐，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表面上玩世不恭的风流浪子，消磨的却是英雄的岁月，壮士的豪情。在这种文人无用的背景下，大批知识分子便在填曲中寻找心灵的慰藉。金元杂剧、北曲渐渐地兴盛起来，而此时在中国的南方，大批失意的官宦巨商、落魄文人齐聚临安，除了游戏人生，还必须学习人生的游戏。于是产生于永嘉地区的村坊小戏和浙东民间曲调，得到蓬勃发展的肥沃土壤，伴奏、歌唱与表演合为一体，有着奇妙的旋律变化，成为与北

0: 北曲两分天下的另一种曲艺形式，南戏。
1: 点赞望眼
0: 昆曲就发源于南戏的四腔之一昆山腔，真正将昆山腔发扬光大，形成独步天下的唱腔之人，是明初苏州人魏良。

魏良辅年轻的时候学习北曲，未获成功，于是专心攻习南曲。一天，魏良辅在偶然之中听到一个年轻人操着弦索唱了几句北曲，声腔跌宕起伏，穿云裂石。此人叫做张野堂，原是北曲弦索名家，因犯了罪发配到苏州太仓卫。魏良辅被这个年轻人的唱腔深深吸引住了。书中记载，魏张二人共同研究曲律，浑然忘我，不知不觉过了三日三夜，从此成为莫逆之交。魏张二人根据吴音特色，同时使用弦索、箫管、鼓板伴奏，在昆腔伴奏中发展了多乐器的效果。

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魏良辅潜心研究五声音律，渐渐整合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腔，因为唱法细腻、疏徐委婉，而被称为水墨腔。在魏良辅的手中，昆曲逐渐完善为美轮美奂的艺术形式，它也被后世尊称为昆腔的鼻祖。

成了美曲与南戏精髓的昆曲，将在之后200年的时间里形成独步中国舞台的戏剧样式，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美学风范。在昆曲的舞台上，演员运用虚拟的形体动作表达所要陈述的一切。马鞭指向斜上方就代表高山，向下斜指又代表流水。演员走一段趟马的表演，便是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的情景。

在中国的传统美学观念中，留白是一种非常高的思想境界。无论是金戈铁马的沙场，还是原驰蜡象的雪国，亦或乱红飞过的墙头，曲径通幽的竹林，这些极难以舞台布景表现出来的时空，都能通过演员优美的舞姿、动人的神情表现出来，用象征将观众带入一种诗意的

所以可以被拆卸重新组装，每一折乃至每一小段在游离全剧之后仍然具有独立的观赏价值。

0: 种既松散又具备弹性的结构，与西方戏剧的严谨结构截然不同，体现了东方美学潇洒无羁的独特神韵，也是中国戏曲有趣的生命状态。
1: 昆曲无他，唯以美字。昆曲无疑是美的，它美于情真，美于意切，美于词的绮丽，美于曲的婉转，美于妆的华美，美于舞的娇柔，美得好似一场梦。一出昆曲是一场隔世的幻梦。400多年前，汤显祖写下一部传世经典《牡丹亭》，那一句“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情切切意浓浓”，杜丽娘因梦生情，因情而死，又因情复生。汤显祖把情字写到极致，也把美字铺陈到了极处。那么牡丹亭何以成为昆曲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呢？汤显祖又是如何把至情至美写入词曲，让400年前的这场梦至今未醒？一首刘惜君演唱的《一曲流年》之后，我们继续走进昆曲的世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牡丹亭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故事。杜丽娘只因见院中春色如许，便在梦中邂逅书生，结了一段旖旎情缘。为这春梦，丽娘损了肌容，削了形态，最后甚至香消玉殒，化作牡丹亭下一缕芳魂。这让我们不禁会问，杜丽娘到底因何入梦？她为什么会对一个梦中男子产生如此至真至深的情？我们要知道，我国古代的戏剧作品写青年男女追求婚姻和爱情自由的时候，这男女双方从一开始是有明确的追求对象的，互相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像《西厢记》里，崔莺莺和张生在佛殿相逢，一见倾心之后，才坚定反抗老夫人的百般阻挠，追求自由的爱情。可《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呢？在回魂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柳梦梅，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在她的心中并没有一个具体存在的追求对象，可以说她追求的就是一个梦。关于这一点，汤显祖自己也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在他看来，人生而有情，对情与欲的追求与生俱来，不必刨根问底。所谓不知所起，并非没有来由，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潜藏在人的天性之中，或者说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处，以至于我们不知其所起而已。而这恰恰是牡丹亭的独到之处，汤显祖敢于以虚幻的形式真实地展现年轻人爱情中的心态，呈现人性中的潜意识。他分明知道杜丽娘的梦不过由情所生，却相信这虚幻的梦境可以成为真实。这种艺术构思也正折射出作者思想的复杂与超前。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在《寻梦》一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折戏是说杜丽娘游园惊梦之后，第二天便到花园重寻旧梦。这一次寻梦与第一次游园时惊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性质已完全不同。随着寻梦的过程，他的内心活动被一层一层剖开，杜丽娘因那缱绻的梦境而死，他的执念为何如此之深， 让我们跟随王明君，通过《牡丹亭寻梦》这一折，一同走进杜丽娘的内心世界。
10: 杜丽娘是怎么寻梦的呢？她一上场，先唱了一曲《月儿高》，开头的两句是“几曲平山展，残梅带深浅”，啊，就是说我一夜无眠啊，辗转反侧，啊，眼睁睁的睡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看到了曲曲折折的屏风啊，在床外展开啊，平山展嘛。而她呢，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啊，把这个画的眉毛啊，有些地方都弄褪了颜色啊，残眉带深浅嘛，显得深一块浅一块的。到了花园呢，唐宪祖就写他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啊，喜的是园门洞开，守花的都不在啊，可以让自己放心大胆的再次到这个园子里去重寻旧梦。而悲的呢，只见残红满地，没人怜惜，啊，就让杜丽娘触目伤心。本来就一夜无眠，此刻更添一段新愁。进园之后，杜丽娘又唱了一曲《懒画眉》。这一曲的第一句，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这是对昨天交欢梦境的回应啊。就说今年的春色最是撩人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牡丹亭畔的那一场春梦，让长期蕴藏在心底的潜意识轰然迸发，已经不可遏制了。因此此刻的杜丽娘觉得眼前这园子里的花花草草都和自己一样情思荡漾，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旋嘛。她一边走还一边被花草绊住了，睡荼蘼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接着他又唱道，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愿，辜负了春三二月天。这曲啊，女主人公唱的是如流水行云，把她进园之后一边浏览一边惆怅的情态描绘得栩栩如生。杜丽娘对梦境最后还是寻来寻去都不见，眼前就只见牡丹亭、芍药栏和地面上的凄凉冷落。但杜丽娘还是不甘心啊，明明梦境历历在目就在眼前，怎么就寻不着了呢？当然后来她不想再找了，可又舍不得离开，

猛然间他发现了昨天自己啊在梦中躺着的地方，就脱口叫了一声，是这大耳压黄金穿扁啊，就是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昨天我们两个就是在这儿合衣而卧的，一点都没记错。可是我那梦中的情人怎么不见了呢？这场寻梦啊，汤显祖从特特令开始就一直环绕着寻的这个连贯动作，描写杜丽娘寻景寻梦寻人，有时候仿佛寻到了找到了，而有时候呢又好像没找着，这种迷离仿佛若有若无的感觉，层次分明地展现出了杜丽娘的心路历程。她的这个寻梦既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是在封建网罗中的一种痛苦的挣扎。写到这儿，汤显祖其实已经把杜丽娘的这个寻梦给写透了，但是他忽然又插上了一笔，让我们的女主角舍不得离开，他就安排女主人公又唱了一曲《月上海棠》啊，中间有这么几句：“那来时荏苒，去也千言，飞远。”那雨霁云纵才一转，感衣花傍柳还重现。昨日今朝眼下心前，阳台一座灯时变，再消停一番。就是我在寻找的时候走到这儿啊，我再歇一会儿。然后他安排杜丽娘做了一个舞台动作，叫望界，就是向远处眺望的样子。杜丽娘这向远处一望啊，她看到了整出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把这出寻梦推上了高潮。那么杜丽娘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了一株硕大的梅树，梅子累累可爱。杜丽娘唱了一曲《二范妖令》，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得周全。

但是接下来让人意外的是，这梅树反而激发了杜丽娘深沉的悲叹。在唱这一曲的最后，杜丽娘说道：罢了，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杜丽娘的这段话为以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是寻找梦境连贯动作的升华。我们回想一下啊，杜丽娘到花园重寻旧梦，梦已破碎，看到的只是春色依然。她看到什么了呢？俏雕栏芍药芽而浅，还有春心无处不飞旋。这自然界万物的自由自在，更触发了她追求人性的自主意识。正在她失落之际，忽然发现了一株梅树。这梅树什么样呢？开头两句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叫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的周全啊，就是开得很茂盛。接下来这两句很重要，它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叶儿青，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这个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就是说这个梅子是圆的啊，而它的这个果仁呢却是苦的。这个人儿啊，也叫人呢、啊、是一语双关，也指人，就埋怨梅子偏偏在苦命的人的面前，你自己结果子结的却圆圆满满的，反而更加衬托了人的孤单啊，也就是杜丽娘的孤单。更重要的是，你注意在这里汤显祖的写作手法，他连续用了两次他趁着作为趁字啊，这个趁就是趁机的趁。他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在这里强调这个趁啊，

趁机的趁，就意思非常明显，就是随着顺着的意思。就说这梅树啊，能够自由自在的趁顺着三春的天气啊，该吐绿就吐绿，该结果就结果，一切适应天性，一切顺其自然。杜丽娘就看到这花花草草的生机勃勃，特别发现这梅树的自由伸展，欣欣向荣，顺其自然。您还记得杜丽娘一开始说过，一生而爱好是天然。所以杜丽娘此刻就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现实生活对人的束缚，从而接着唱出了她积压在心头已久的一种怨恨，就是那一曲《江儿水》。在这曲里面，杜丽娘唱到，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病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

0: 第一句这个偶然间心似浅啊，这个浅就是缱绻的那个浅啊，纠缠的绞丝旁啊，一个派遣的遣啊，就是连接在一起。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我在这个梅树旁边，花花草草由人恋，恋爱的恋，生生死死随人愿，这个愿是愿望的愿，随了人的心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个怨是埋怨的怨，埋怨的怨。在这一曲中所谓的由人恋随人怨，分明就是希望人生在世就像花花草草还有这梅树那样，能够自由自主的自然的发展，这一点就是牡丹亭的题旨所在啊。汤显祖还指出，如果能够达到顺从人性追求的目的，那么无论承受多少痛苦，付出多少代价啊，酸酸楚楚无人怨嘛，都可以。在这里作者连用了三个排比句，既是杜丽娘幽怨感情的喷发，也强调了作者追求人性自由的决心。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啊，杜丽娘就是啊，梦醒了，那么美好的春梦醒了，然后她发现自己实际上无路可走，只能到花园里寻求那若有若无的梦中的痕迹。他在花园里寻梦的具体动作就是寻找梦中的情人，回味梦中的欢愉，而背后蕴含着的含义却更加深刻。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感叹，更说明杜丽娘心中所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爱情的问题啊，更不是肉体的问题，而是包裹着要求人性自由的哲理问题啊，哲理性的理念。到后来杜丽娘就生病了啊，一病不起，到了中秋之夜她自知自己不行了啊，临危的时候她就感慨说，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中秋不自由啊。可见渴望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自由自在，天随人愿，顺性而为的想法，其实一直贯穿在杜丽娘的整个生命之中的。经过心灵的这种痛苦的挣扎，杜丽娘终于发现自己是无法解脱的，所以她就希望啊，哪怕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之后，能够葬在这梅花树下，就是那一句，守得个梅根相见。这一曲写的真的是哀婉悲凉啊，把杜丽娘绝望幽怨的心境刻画的是细致入微。我们说寻梦这一出啊，虽然是非常难写难演的独角戏，但是它具备了在艺术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有文采，它既是戏也是诗啊，全篇曲文文词优美，几乎都是诗的语言，而且深刻地展现出人物的心灵世界，同时情景交融，引导观众进一步地去寻求，去思考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
1: 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样，昆曲讲究词藻优美，韵律工整，词意不俗，文学性极高。比如《桃花扇》中，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代庄楼临水盖，家家坟影照婵娟，这本身就是一首诗。再比如《桃花扇哀江南》中，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寥寥数句便道尽了家国兴亡的沧桑。不过这些唱词美则美矣，却也对创作者与听众都提出了不低的要求，这需要一定的文化涵养与审美耐心，而这恰恰是昆曲长久以来面临的困境。曾经有学者调研说，有 90% 的年轻人知晓昆曲，但仅有 5% 看过现场演出。知晓而不走进，原因之一便是昆曲的雅。昆曲的唱词典雅，节奏舒缓，意蕴深厚，与现代快节奏的审美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 而如何挖掘整理昆曲的精髓，让几百年前的故事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则正是昆曲人一直在不断努力的方向。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一起来看看当代昆曲人是如何守住传统，闯出新路，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2: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3: 三二一，开始。
2: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4: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2: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腔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

0: 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1: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冻到简直是钻心的疼。
0: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10几斤重。
1: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口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0: 苦学8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2: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
1: 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0: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1: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19年坚守在这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一种敲击苍茫感。
0: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1: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2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那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3: 好，谢谢，
4: 谢谢，谢谢，
1: 乖乖乖乖。
0: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3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军的妻子龚引蕾。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5: 不要唱得太快，
1: 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当时我就想找杨亮的，他就说老师请让我考虑考虑。我当时一下子我就懵掉了，热脸贴冷屁股，就是这种难受得不得了。

0: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生，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1: 杨洋的拒绝让柯军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2: 张景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那年纪轻我也不懂拜师的重要性，所以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1: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戏。
2: 我拼命练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又夸我一句好样的。
1: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笨。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3: 丈夫有泪不轻弹。
1: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2: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大尔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
4: 我知道老师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
2: 我要传承您的艺术，
4: 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1: 昆曲六百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5: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开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承载的故事，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2: 我们身上是美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辈的艺术家传承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师们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也

0: 2003年起，科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1: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0: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曲《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1: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0: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1: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相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走的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冥冥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2: 昆曲的雅从来不在高阁之上，而在唱念之间。600年水磨腔悠悠传下来，靠的从来不是被供奉，而是被一代代人真真切切地唱出来演下去。这些年，昆曲正以未曾预料的方式延展着自己的边界。舞台上，从江苏省昆剧院以《世说新语》为蓝本细细打磨的新编剧目，到昆剧现代戏《瞿秋白》，古老的水磨腔里唱的不再只是才子佳人的旧梦，还有更广阔的人间。实验昆曲《石头记》，融合昆曲与摇滚，远赴爱丁堡易碎节，让水磨腔在大洋彼岸回响。庭院里，北方首座沉浸式昆曲演艺剧场在天津孟家大院启幕，无边界舞台，零距离观演，演员在回廊庭院间轻舒水袖，婉转开腔。更有趣的是，昆曲还演到了孩子面前。昆山当代昆剧院2025年推出首部昆曲儿童剧《跃龙门》，在遵循传统表演程式的同时，融入童趣互动。国内首部 AI 加昆曲文旅非遗微短剧《遇见梁辰瑜》的上线，让明代昆曲大家梁辰瑜穿越至现代，与科研工作者展开跨越600年的对话。此刻，昆曲不再仅仅是封存的戏本，它在试探，在生长，在与每一个时代的目光相遇。昆曲是古老的，也是年轻的，而这些年在坚守与变化当中所呈现的种种面貌，正是昆曲之所以能够走过600多年依然从容的理由。昆曲还在这里，姹紫嫣红开遍，春色如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首词，苏轼的《贺新郎·夏景》，由我为您朗诵。如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万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意，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却又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去，芳心千重似树。

空悲，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处，共分泪两簌簌。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56集，乔所长说的大家都不好接话了。乔所长顿了顿又问，那个胖子是干啥的？
4: 单团长说，我们团搞音响的啊，音响师。
3: 啥师？音响是个啥玩意儿？
4: 就是演出的时候把演员的声音扩出去的一些个机器啊，那个胖子就是管这个的。
3: 嘿，你们唱戏的名堂可就是多啊，那不就是个管喇叭岔子的吗？啊，你看我派出所的大喇叭，门房老张就捎带着管了，这一摁，哎，声音就出去了，这一摁，哎，声音又磨练，最多就是调个音量大小，还需要谁专管嘞？还叫个啥丝？咋不叫个萝卜丝嘞？啊！
4: 说完，乔所长哈哈大笑起来。单团长跟易秦娥和保卫科的人互相看了一眼，也不知说啥好了。乔所长就说：“
3: 来，把你们的两个宝贝货色看一下，看审讯的怎么样了啊？”
4: 说完，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到二楼最顶头的房间。这是内外间，刘洪兵和皮亮在里边坐着，他们的面前端对着两个很大的灯泡，把脸照得煞白，眼睛也有些睁不开。他们对面的暗处坐着两个审讯人员，正在问话记录。易秦娥能感觉到他们在隔着玻璃的外间能看见里面，可里面却看不见外边。里间审讯还在继续。警察问刘洪兵：“
5: 刘洪兵，再把你非法持有警棍的来历复述一遍。”“
6: 我在我家里拿的，我爸工作得罪过人，有人扬言要扭断我爸的脖子，我爸就给家里拿了一根警棍回来。我听说有人要收拾我未婚妻来，我就回去把警棍拿来了。就这。”“
5: 你保证你说的都是事实？”“
6: 我保证，我向毛主席保证。”“
5: 你严肃些。你爸是北山地区的副专员？”“
6: 对啊，老副专员了。你不信，你打电话一问刘天水，那北山没有人不知道的。你问刘洪兵也没有不知道的。”“
5: 行了，你长期流窜在西京。”
6: 是啊，不，我不是流窜，我是工作，是定居。我都说过两次了， 我那个未婚妻调到西京了，我是来陪我未婚妻的，我的关系已经转到北山地区驻西京办事处了。
5: 你用警棍非法戳了当事人一棍？
6: 对啊，谁让他侮辱我未婚妻，把个脏痰盂端直踢到我未婚妻身上，而且还企图对我未婚妻大打出手。
4: 一旁的皮亮不干了，
7: 你胡说，谁要打你未婚妻了？他算个弄啥的？
6: 一个外县烂杆子唱戏的，还不怕脏了我的手？这个痰盂就自己滚到他身上的。
7: 你说啥？痰盂咋没滚到你头上嘞？行了，都闭嘴，问啥回答啥，不许乱开口。刘红兵，老实交代，这未婚妻漂亮。
5: 皮亮，你再说我就把你铐起来。刘红兵，当事人对你未婚妻构成什么威胁了？
6: 跟我未婚妻抢主角，演戏不如我未婚妻，就行凶。
7: 亏你先人嘞，一个外县的土包子演员嘛，寻情钻眼的挤到咱省城剧团，还是我老婆的对手，知道不？我老婆是谁？我老婆过去是李铁梅小长宝。

0: 自把你抓进来，你就没消停过。你以为你是谁？你把嘴里含的糖吐出来。
1: 我啥时候含糖了？
0: 没含糖。那你嘴角鼓的那两个包是咋回事？
1: 哎呀，警察叔叔，你真是个250吗？我这腮帮子上，你看，这是长的两个肉疙瘩，我没含糖。
0: 你嘟囔啥？
1: 没说啥，我反正没含糖。
2: 听了警察的审讯，乔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出来了。乔所长边走边问：哎，这个250是啥意思啊？单团长不好回答，只说：哎呀，这个估计皮亮是吓着了啊，满嘴胡交代来。乔所长说：不是这个意思吧？啊，250，这个250是不是250的意思啊？哎呀，你看见没有，这两个货都不是善茬啊，是不是啊？恐怕还得好好捋嘛捋嘛。团长啊，你是啥意思？说说我听听啊。啊，乔所长，你看啊，是这样，反正呢，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你看我们能不能弄回去批评教育？你能教育得了？你能教育得了，团上还能有人给派出所报警啊？说要出人命了，我们不出警是会出人命的，你说说啊。啊，感谢感谢，哎呀，十分感谢乔所长。那你说我们咋办？
0: 咋办？那个嘴里老含着糖啊，管那个喇叭叉子的那个杂诗，扰乱社会秩序，在单位胡行乱为，冲击工作场所，先关他几天再说吧。啊，那个刘红兵恐怕还不是关几天的事嘞。啊，他是非法持有警械，非法伤害他人，数罪并罚，恐怕得判嘞。啊，是不是？
2: 易秦娥听了差点没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易秦娥都不说话的，可为了刘红兵他还是开了口。乔所长，他不是故意的，都怪我。
0: 你别再把自己也朝进染了，好好回去唱你的戏啊。我从来不看戏的，可这回你演啥子西湖，我还是要看看的啊。到时候记得给我弄张票啊。
2: 单团长一听急忙说：哎呀，一定一定，到时候我亲自给您送来，接您去。
0: 啊，不用不用不用，你腿脚不方便，让这个女子送来就行了啊。哎呀，这个女娃娃长得漂亮啊，唱戏一定好看，我一辈子还没正经看过戏呢，是不是啊？
2: 那请所长一定把这两个给关照一下。
0: 放心啊，这两个货放在这里捋嘛捋嘛，对你们团上还有这个女子都是有好处的啊。这两个可都不是什么省心的好货啊。走吧走吧。
2: 他们刚下到一楼，就见龚丽丽已经在院子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见了单团长就更是哭得扑着扑着要单团长为她做主。单团长赶紧说：哎呀，没啥大事，这不乔所长都惊动了。
1: 所长，这就是皮亮的媳妇，咱省琴的台柱子，过去演过李铁梅、小长宝，还求你多多关照嘞啊。
0: 啊，真个这个漂亮女子都出在你们剧团啊，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啊。放心吧，两三天就让他回去了。哎，不过回去你得好好管教管教啊，白长了个傻大个不是啊，在单位就能胡乱随便来呀。 啊得亏没惹下大事儿，要是惹下大乱子，

0: 这不彻底关在里边了啊。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拿一床被子来，叫在这儿睡两晚上就放回去啊。
1: 一群额吉忙问，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黄土高原上，一片片稻田波光粼粼，宛如江南。但在8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野兽出没的荒山野岭，被人们称作烂泥洼。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保存着一把决头的头部，它重达9斤，最宽处约30厘米。这把超大号决头是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八路军战士郝树才为自己量身定制的。1935年秋天，郝树才在陕北参加红军。1936年6月，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战场上的郝树才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荣立4次特等功，1次大功，2次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日军逐步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国民党顽固势力也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1941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极其困难，有些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服穿，更没有鞋袜，粮荒、饥馑问题也日益加剧。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同年，八路军第359旅在旅长王震的带领下开赴南泥湾垦荒屯田，郝树才所在的第718团也奉命前往。郝树才把开荒当作消灭敌人，他开荒的日进度始终保持在全团第一，多次受到团里的嘉奖。一天，团里接到吕布的通知，要选开荒能手参加劳动英雄开荒大竞赛，郝树才成为不二人选。为了这次比赛，郝树才特制了一把决头。哨音一响，选手们同时开决，郝树才抡起决头不停地上下挥舞，第一个拔下了红旗，全天开荒4.23亩，名列榜首，轰动了整个边区。当时在南泥湾，两头牛一天只能犁地2亩多，郝树才因此得了个光荣的绰号“气死牛”。从此，郝树才声名大振，边区居民纷纷向他学习，无数把决头你追我赶。1943年，南泥湾开荒10万亩，产粮12000担，均为1941年的近10倍。1944年底，南泥湾种植面积已达26万多亩，成为名副其实的陕北江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郝树才和他的战友们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符号。80多年过去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正是在他们的激励下，继承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困境中奋起，在艰苦中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披荆斩棘，破浪前行。

0: 我的站位在天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
3: 抗美援朝，空中第4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4: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蛟龙大三丛林，
3: 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字重器，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
3: 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我们今天来讲前期法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慎道。和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这些直接领导变法的人不同，他的主要身份是一位理论家。他是战国中期赵国人，从国籍看应该属于三晋法家，但他曾经游学于齐国稷下学宫，是当时享有盛名的稷下先生，享受很高的待遇。他的思想有着比较强的黄老道家的色彩，是由道家转向法家的人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道著十二论，《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四十二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慎子十卷，但是到宋时慎子只存一卷，有《威德》《殷循》《民杂》《德利》《军人》五篇。清朝的严可君依据《群书之要》记述《之中》和《君臣》两篇，一共七篇。慎道常被归入法家中的重士派，他关于士的看法集中于慎子威德篇。他把君主比作飞龙腾蛇，把士比作云雾，故腾蛇游雾，飞龙成云，云霸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成也。腾蛇在空中游走依靠雾，飞龙在天上高飞需要云，一旦云雾消散，腾蛇飞龙就和地上的蚯蚓没有区别，这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凭借。他进一步说，贤人之所以屈服于不孝之人，是因为贤人权轻而不孝之人权重，不孝之人之所以服从贤人，也不是因为贤人的贤，而是因为贤人位尊。他还举例说，尧有了君王之位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如果他只是普通人，即使是圣贤也无法让人服从。慎道由此得出结论，贤并不足以让不孝者服从，而士位却足以让贤人屈服。贤而屈不孝者权轻也，和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说明士是服众的必要条件，无士则不能服众。士南面而望则令行禁止，和士位足以屈贤，说明士是服众的充分条件。慎道认为，士是君主服众的凭借，无论贤还是不孝，凭借士就可以令众人屈服。而如果失去了士，即使贤也不能令人服从，可见士比贤更为关键。在这段文字中，慎道讲到权轻位尊，并将士和位合称为士位，和士相互对应的是权，与其有直接联系的是位。士所指应该是人由于其所处的地位而拥有的权利，而士与权位的区别在于权有轻有重，位有尊有卑，而士意味着权重位尊。除了云和雾，慎道还用了很多比喻来说明士对于君主治国的重要性。毛强西施是天下最美的人，如果给他们戴上丑恶的面具，穿上兽皮和粗麻布衣，那么看见他们的人都会绕着走，如果给他们换上美丽的细布衣裳，那么行路的人见了都会停下脚步注视凝望。由此看来，美丽的细布纱衣可以让美女更美， 而难看的衣服会让美女也变得令人嫌恶和厌烦。这是用美丽的衣服可以提升颜值，说明势的作用。河水从很高的地方冲击而下，就像离弦的箭一样，流速非常之快，即使是四匹好马拉的车也追不上。水的流速本身没有马跑得快，但是占据了高的地势，速度就加快了。这是用地势对水的流速加成，说明势的作用。航海的人坐着就到了越国，这是因为有船。行路的人站着就到了秦国，这是因为有车。秦国和越国虽然距离遥远，有了器械就很容易到达，这是用器械帮助人们达到远途，说明势对于君主治国的作用。慎道虽然强调君主处于上位，具有至高地位和权势，但认为尊立君主并不是为了谋取君主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天下的公利。慎子威德讲，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立一人也。天子国君的权力的属性是公而不是私，为什么一定要立天子呢？天下无一贵，则礼无由通，通礼以为天下也。因为如果整个天下没有一个最尊贵的天子，道理就不能够通畅的传达，通畅的传达道理是为了天下利益。他得出结论，设立天子并让其拥有尊贵的地位，是为了天下的利益，而不是为天子设立了天下。设立国君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国君建立了国家。设立长官是为了各个部门事务的管理，而不是为长官设立了各个部门。给予天子和国君高位重权，是实现天下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个关系不能颠倒。但是在现实中，天下的权力、国家的权力、各部门的权力，也有被天子、国君、官长利用的风险。商君书修权就曾批评当时的君臣，皆善一国之力而管一官之众，以便其私。如何能保证天下权力、国家权力为天下和国家的利益服务，而不会沦为天子、国君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呢？我们下一讲继续讲解。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民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运动不伤膝盖有诀窍。
3: 哎，健身操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4: 我也关注过，就是健身操。
3: 嗯，
4: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好几个病人到门诊来，跳了健身操之后不舒服
3: 啊。就是跳完操之后来找您看病了。
4: 对，
5: 因为我平时运动量也少，而且他确实完事儿以后他浑身都很疼的。
3: 膝关节疼过没有？
5: 疼过，就是那次疼过以后我再也不运动了。
3: 好，赵医生，就说就给自己找借口。赵医生，您看看啊，刘帅他这个动作，膝盖翻呀扭的，您怎么看？有危险性吗？
4: 对，就是我刚才体会，就是那个买家秀和卖家秀，确实好像完全不同的项目。后来我也因为有病人来门诊看，所以我自己回去也体会了一下。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其实他的运动要求还是挺高的。你想做到跟他一样不容易。他其实想传递的信息就是，你看我能做，我太太可以做。但是有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可能他和他太太都是比平均值要高的人。所以我们多数人呢，一个是没有能够掌握动作正确的发力顺序。我体会这个动作其实它更多的应该是核心的发力啊，而不是在我们腿部的发力。但是恰恰我们很多人力量弱，就是弱在核心这部分锻炼的少，所以加上他的这个节奏很快，发力顺序又很讲究的这么一个动作，并且没有人能够充分的指导，大家就做得五花八门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买家秀和卖家秀，所以很多人会愿意用自己的下肢甚至膝盖去发力。
3: 对，
4: 而且当你疲惫了之后呢，你的关节就出现了刚才说的这种不协调旋转的运动，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会容易导致关节的一些不稳定啊，甚至一些损伤。
3: 就这种旋转是其实违背我们人体自然的结构设计的，是吧？
4: 人体是能够做这样动作的。但是你增加了损伤的风险就是人体它其实有很强的容错度，或者反过头来讲，就像比如说你是一辆小轿车，但是如果你拿它去越野，一托底一爆胎，你的这个车辆损坏就会很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尽量减少在不适宜的场景去使用我自己的关节，这是很关键的。
3: 是，
4: 所以病人不仅是有膝盖疼的，也有髋关节疼的，当然他反过头来会觉得说可能是因为这个节目导致的，但是深层次原因是我们没有把这个运动做对，导致了关节损伤。
5: 是，对对对，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哎呦想了都。
3: 嗨，听到了，听到了。
5: 对对对，听到了。
3: 行，你快歇会儿去吧。
5: 是我做的不对。
4: 那么在晨静来讲，你选择这种跳绳跳跃性能运动，本身来讲你的体重相对大，所以选择跳跃运动去训练的话呢，加上你比较大的体重，更大的增加了你关节的负担啊。我们刚才说这种关节的冲击性的运动对关节还是有一定损伤的。其实减重和增肌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但是你的方式呢反倒是去增加了锻炼。我们减重其实是希望有效率地去除我们身体里的脂肪，这个更多的实际上是管住嘴，是吃。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要做适当的运动来维持我们的代谢率，同时呢不要增加我们的饥饿感。
3: 所以静静，你看咱之前使劲使错了，是不是？
6: 怪不得我这么强。
3: 你看，说这个咱每天跳绳，每天能跳多少？
6: 5000以上。
3: 每天5000个以上起跳，是不是？要是我们还长此以往这样跳绳的话，恐怕我们的膝关节会先撑不住我们锻炼瘦身的那个决心，可能我们会更早比同龄人要忍受一些膝关节炎症的情况出现。
4: 那么

0: 从周哲来讲呢，可能你的运动的时间会有一点点长。我们一般可能推荐的这个每周的累计运动时间大概是在150到300分钟，每周呢可能有2到3次。因为如果单次过长的一个运动时间会容易引起疲劳，那么在人疲劳的状态下是容易出现损伤的啊。当然这是一个范围，不绝对啊。
1: 周哲格是不是运动达人？你看就为了这个打羽毛球帅，我旋转跳跃扣杀不停歇，有没有替膝盖考虑过？膝盖已经预警了，发出摩擦音了，
2: 对，
1: 很严重啊。是不是？
2: 对，真的是。
3: 热爱运动是好事，但也需要警惕膝关节的损伤，小心出现膝关节的健康危机。像羽毛球、跳绳等跳跃性的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很大，尤其是大基数的肥胖朋友更要注意。此外，各种热门的减肥健身操也不能盲目跟练，需要认真学会发力技巧再开始练习，否则容易造成关节损伤，得不偿失。
1: 看来这个运动啊，还真不是想当然，不是每一种运动都真的有利于我们的健康的发展的。那我就很好奇了哈，赵医生，您说我们膝关节是不是稳定性在您看来非常的重要？
0: 对，因为其实一个关节的运动，我刚才说它非常的复杂啊。如果我们拆开来讲呢，它并不仅仅是屈伸这么一个方向。一个关节能够从伸直到弯曲，它其实会发生屈伸、旋转以及前后滑移这么几个维度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其实它是通过我们关节里面好几条韧带，包括周围的肌肉彼此协调来完成的啊，这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动作。所以稳定协调对于一个关节非常的重要。
1: 也可以说是我们判断你的关节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稳定性到底强不强。
0: 对，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火箭军工程大学，为您介绍学员许家祥、滕一阳和教员贺小亮为梦想拼搏、为强军奋斗的故事。
7: 新闻聚焦：全国基本完成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
6: 直击现场，武警山西总队组织铁路装载专项训练，检验部队的远程快速投送能力。
7: 环球军情，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今后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的授权。
6: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当前美国、伊朗和以色列三方博弈的最新进展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 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我的军校故事，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火箭军工程大学， 一起了解学员许家祥、唐一阳和教员贺小亮为梦想拼搏、为强军奋斗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曼辰、特约记者吴润平、郭润东。我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大四学员许家祥，转眼就到了毕业季，经历了4年的军校磨砺，我从懵懂到成熟， 从单薄到强壮，从稚嫩到坚定，我已经由一名青涩的地方青年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大国常见长见人，心中的自豪感、荣誉感、使命感不断增强。火箭军工程大学的毕业大考不在院校的教室训练场，也不是在一般的演习场，而是在深山密林的一线阵地。毕业季来临， 火箭军工程大学所有的大四学员都要奔赴战位，灵活运用在校期间学习的各种知识，在各个阵地上完成导弹操作和模拟发射任务。大四学员许家祥在顺利完成毕业考核后，自信地告诉记者，从考入军校的那天开始，他就期待毕业后前往基层一线执掌大国常见的那一天了。
8: 毕业在即， 我的答案已经坚定，我想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将青春岁月融入强国强军的事业，驾驭大国常见，实现自我价值。这不仅仅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和战友们共同的信念，就是要把最宝贵的青春时光奉献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作为我国唯一一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指挥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 火箭军工程大学承担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骨干军官的神圣使命，被誉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军官的摇篮。从踏入火工大的那天起，许家祥就始终牢记博学笃志、利剑图强的校训，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深耕细研，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学习竞赛。许家祥感慨地说， 这些丰富多彩的竞赛活动开阔了视野，拓宽了能力边界，为未来走向战略导弹部队战斗员指挥员岗位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学校有5个火箭军的科技创新团队，有100多名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以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专家人才，给我们营造了浓厚的学术钻研的氛围。 这些年在专家教授的指导下，我们结合了自己的专业，选择了很多有意思的竞赛项目，有时候经常为了一个数据、一个项目研究讨论到凌晨。我的战友刘明凯，他获得了4项国家级奖项，然后我也在大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奖。这些竞赛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们打赢未来高科技战争的决策速度和算法思维。
2: 向南而行，向战奔赴。大四学员唐一阳和许家祥是一对形影不离的搭子，他们不仅是生活中的好友，更是学习训练时的亲密战友。面对晦涩难懂的专业课、接二连三的训练比武和充满挑战的学习竞赛，他们常常相约在一起学习到凌晨，遇到困难挑战时就互

0: 向家有鼓劲。滕一阳说，这些年学校十分注重强化学员的战斗作风，组织各种险难科目磨练大家的斗志，广大学员敢打必胜的信心越来越强。
1: 大学四年几乎每年都有演习演练，练兵比武这些实战化的科目，我和许亚翔一起努力，一起攻坚，虽然有过失败，有过迷茫，但在教员的指导下，经过努力拼搏，我们还是取得了成功。非常感谢学校在战斗作风上给我们的力量和培养，让我们明白了，只要肯学习，敢攻坚，就没有拿不下的山头，完不成的任务。
2: 我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副教授贺晓亮，作为一名军队院校的教学科研人员，我认为无论是教学工作还是科研工作，都必须突出为军向战这个关键，这样才能使培养的人才不与部队脱节，不与实战脱轨。
0: 贺晓亮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军事训练与管理专业的硕士生导师，深耕教学科研一线12年。他深有体会地告诉记者，火箭军工程大学始终紧盯联合作战人才培养需求，融合理论讲授、战力复盘、情景代入等多元教学形式，全方位锤炼学员的战略思维、联合素养与实战能力。在贺晓亮看来，院校课堂对接战场越紧密，人才培养就越贴合实战需求，学员未来走上战位才能真正扛起强军重任。
2: 比如说，我们学校组织学员参加全军院校联合作战军事理论知识竞赛，取得了优异成绩。这既是检验学员知识储备、综合素养的试金石，也是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谋战的实战练兵场。近年来，学校高度重视学员战略素养和联合能力培育，坚持课内研学与赛场实战相结合，让学员在比拼中补短板、强本领。
0: 习主席在视察火箭军某旅时强调，要把握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和作战运用特点规律，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在贺晓亮看来，今天的学员就是明天的指挥员、战斗员，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扎扎实实打牢他们的联合意识、联合能力、联合素养。在备战全军院校联合作战军事理论知识竞赛期间，学生们一度有些迷茫，贺晓亮将整体知识逐条拆解，为学生们厘清框架。每天晚上学生学到几点，他就陪伴到几点。最终大学参赛队斩获特等奖一项、一等奖多项，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学员刘凯：
3: 贺教员的指导特别耐心细致，他不仅帮我们搭建起完整的联合作战知识体系，结合真实战例拆解分析问题，还引导我们学会站在全局视角研判局势。比如说面对竞赛难点，他一步步点拨启发，补充拓展知识点，带着我们反复打磨思路。在贺教员的带领下，我们不仅夯实了专业根基，更学会了直面挑战、聚力攻坚。
0: 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全体干部教员的共同追求。学校有32人入选万人计划、卓青等高层次人才序列，人才新校、人才强军的优势盛世不断积累。贺晓亮教员欣慰地告诉记者，大学为学员们成才提供了沃土，也希望同学们把课堂所学、备赛所得转化为履职本领，立足军营岗位、勇担使命，让青春在强军视野中熠熠生辉。
2: 看着一批批学员学成毕业奔赴军营，我们既不舍又欣慰，希望同学们扎根军营，坚守战位，在强国强军的新征程上勇挑重担，奋勇争先，让青春在守护大国长剑、捍卫家国安宁的事业中绽放光彩。
4: 军校超链接。
5: 火箭军工程大学地处历史文化名城13朝古都西安，经过70多年的建设发展，学校形成了以研究生教育为主体，兼有任职教育等多层次的人才

0: 98% 以上的教员具有博士、硕士学位。2026年，火箭军工程大学计划在全国27个省份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1100余人，涵盖武器发射工程、测控工程、核工程与技术等17个本科专业。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国立、谢奔报道。风影2026全军首届小微无人机创新运用挑战赛昨天上午在河北石家庄拉开帷幕。这是我军首次举办全军性小微无人机比武竞赛，为期3天的挑战赛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和训练管理部主办，陆军机关协办，陆军工程大学承办，共有来自全军部队的69支代表队同台竞技。据介绍，挑战赛以实战场景下无人机组装调试、战场抢修、战术操控、协同运用为重点，打造装备技术运用试验区、战法训法创新孵化器、实战能力淬炼演练场，助推心智战斗力提升。比赛期间还开展了维修技能、创新成果观摩见学等活动，对小微无人机维修保障工作定位、基本理念、方法手段、实践应用等进行示范试教。
2: 本台消息，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经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达到99.6%。
1: 记者张玉斌、刘南松报道。连日来，新疆和田地区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引发洪涝灾害。新疆军区和田县人武部接到命令后，第一时间组织官兵和民兵开展抗洪泄洪、道路清淤、沟渠疏通、民房清污等工作，并帮助居民加固修缮牛羊圈，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黄达报道。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称，台湾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希望美国尽快批准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军售，并宣称拒绝统一，台湾前途只能由台湾人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谁都无法改变和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3: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管赖清德散布什么谬论，买多少武器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改变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改变不了台独必然灭亡的结局。
1: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赖清德近日称不会放弃提高防务支出，并称将另提特别条例或通过追加预算等方式，确保防务装备采购等顺利推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不断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穷兵黩武，企图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只会把台湾推入更加危险的境地。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山西总队日前组织铁路装载专项训练，检验部队的远程机动与快速投送能力，请听报道。
5: 各组出音，按照任务划分带开。
6: 随着指令下达，武警山西总队组织的铁路装载专项训练在太原铁路某装载站正式展开。引导员迅速就位，各车组按照编组顺序依次驶入装载区域，驾驶员配合引导员

0: 低速调整车身，精准对标平板标线。武警山西总队某部曹卫警介绍说，
1: 铁路装卸载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对技术和标准要求非常高，从车辆上板到捆绑加固，每一个环节都严格规范。
0: 车辆定位完成后，官兵迅速开展捆绑加固，整套流程衔接紧凑，有条不紊。经过两个多小时紧张作业，所有车辆全部完成装载加固，并顺利通过验收，全面检验了分队指挥统筹、协同配合与实操处置水平，为遂行跨区机动任务筑牢基础。武警山西总队某部吴振卫，
2: 这次铁路装载训练装载时间上全部达到合格以上标准，更重要的是大家的安全意识和标准意识明显增强，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铁路装卸载为契机，不断提升部队远程机动统筹能力，确保部队随时能够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0: 特约记者于少敏、李嘉欣、王超晨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的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经由众议院通过，这是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首次通过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
4: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6月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
3: 据朝中社6月24号报道，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报道说，崔贤号驱逐舰已经结束为期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
5: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当地时间6月21号，美国、伊朗两国代表团进行了长达18个小时的谈判，直到22号凌晨终于达成阶段性协议。但是就在同一天，以色列公开表态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暗示以色列不受这份美伊协议的约束。那么，如何看待美国和伊朗目前达成的阶段性协议？以色列的持续搅局是否会让美以关系产生新的矛盾裂痕？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7: 你好。
6: 经过3个多月的多轮博弈，美国和伊朗终于达成了阶段性协议。这份协议的本意是要缓和中东地区的局势，稳定全球的能源秩序。可是协议签署以后，美国舆论界对此却反应激烈，不少声音直言，美方做出了巨大让步，甚至将其视作屈辱投降。在他们看来，伊朗这次收获了实打实的现实利好，比如放宽伊朗的石油出口限制，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后续伊朗还有希望拿到重建资金的支持。而反观美国，所能得到的大多停留在口头承诺层面。伊南教授，您如何评价最近签署的这份美伊协议？美国和伊朗到底谁从中获利更多呢？
7: 总体上来说呢，这协议停止战争行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减少几乎要出现核冲突的危险，对整个国际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这都是个好事情。当然，至于说谁赚的多，谁赚的少，我觉得这有不同的分析。从美方的很多媒体来说，从欧洲的很多媒体来说，都认为美方亏大了。那么说伊朗付出的代价很小，收获很大，但是

0: 立面看呢，美国在伊朗这个主权国家上进行行动，伊朗多少基础设施被摧毁了，伊朗多少领导人被杀害了，这笔损失你怎么算？其实呢，在这场冲突中，美伊的损失本身是不平衡的，美国花钱很多，国家层面损失并不大，伊朗呢是国家民族遭到沉重的损失，伊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达成这份协议。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说伊朗好占多大便宜了，美国吃亏了，这些话呢都言之过早。从现在看呢，特朗普他有点以退为进的架势，因为最初的设想要更迭伊朗政权，消除伊朗的核能力，清除伊朗的导弹能力，美国三项战略目的没有达成。从这个层面上看呢，协议中呢有美国不得不屈服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从另外层面看呢，美国的战术调整，它的中期选举临近了，它的武器储备耗尽了，它的民意也在下滑，美国需要停火做出调整。这个调整并不是说美国认为干不过伊朗了美国就停火，是美国从大量的国内问题来看，它需要一个喘息。所以在这样一场条件下呢，双方都需要喘息，达成这么一个纸面协议。这个协议的命运将来是怎么样，能不能具体的落实，能不能得到有效的遵守，都在很大的未定之中。
1: 自美国和伊朗开始首轮和平谈判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始终牵绊着磋商进程。本轮谈判开始前，以色列于6月20号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地区进行了狂轰乱炸，直接造成谈判推迟。在此之前，以色列还公然宣称美伊达成的协议对其没有约束力，以色列我行我素的举动令美国大为恼火。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一事予以严厉斥责，甚至当众爆粗口。当前舆论普遍认为，以色列可能会成为美伊协议落地的搅局者。伊南教授，您认为未来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是否会出现更深的裂痕？
0: 这场冲突呢，你看表面看是美以联手共同攻击伊朗，实际上呢，在整个过程中呢，美以关系出现重挫，原因呢就是美国很多国内的政治人物都在分析，是以色列撬动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就美国为以色列火中取栗。那么这对特朗普影响很大的，所以特朗普反复声明是我要打的，不是以色列策动的。而且上一轮特朗普当选，第一个事情就废除伊核协议。你从上一轮当选到今天来看呢，特朗普确实是他早就有攻击伊朗之心，所以以色列要借特朗普这个态势要打这场仗。这回在军事行动行将停止后，美国以色列出现重大裂痕，特朗普讲了这事儿我说了算。当然内塔尼亚胡呢也不做明确的表态，但是内塔尼亚胡的心里说呢以色列说了算。所以说当美国和伊朗达成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捣乱立即攻击黎巴嫩，结果就造成了伊朗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说一瞬之间原达成的备忘录几乎泡汤。那么当时呢，我们也看见美国副总统万斯发了很大的火，他讲了几点。第一点，特朗普是全世界唯一的支持以色列的大国领袖，以色列你要好好的珍惜。第二点，整个美以对伊朗的冲突期间，以色列所有防御武器美国出了2/3，就是说你一定不要忘了，你以色列单干是不行的，没有美国支持是不行的。第三点，万斯说的话更重，以色列全国人口就900万，通过杀人获取安全是做不到的，这话分量相当重了。就你900万人口，周围阿拉伯人好几亿，你通过杀人完成自己的安全，你行吗？你永远不行，永远做不到，揭老底的话，这都属于啊。就美以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特朗普是所有美国总统中最支持以色列的，把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等等，而且攻击伊朗都是特朗普主动干的，对以色列做出绝大的支持。而呢，又是在这个期间，美国和以色列发生了所有的美国总统在任的时候的最大的分歧。所以你看美以关系这个复杂性。
1: 美以伊冲突自2月28号爆发以来，地区局势几经起伏，波折不断。如今随着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达成阶段性协议，持续数月的中东战事似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伊南教授，回顾这场冲突，人们能从中总结出哪些经验教训？
0: 这场战争呢，暴露出来你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地区能源供应问题、地区经济发展问题，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只会把局势越搞越乱。你看各方都认为军事手段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利器，你包括 美国是这样认为，以色列是这样认为。以色列的安全部长是一个极端派，最近还在讲说，如果有一个以色列的母亲流下眼泪的话，那我必须得让1000个黎巴嫩的母亲哭泣。我们说呢，现在正在证实，以色列的杀戮也好，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好，他掌握的军事利器所给他带来的地缘政治的灾难，整个国际形象重挫，政治积分几乎输光。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东滥用武力所导致中东局势越来越乱，那么就成为这样一种态势。第二呢，我们从中东这个教训中呢，要看出来，引进美国、引进域外大国来维持地区内的秩序，最终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如果说中东人自己解决中东自己的问题，绝对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乱局。那么当中东多个国家邀请美国来摆平对手，给美国提供军事基地，那这回在伊朗打击美国的中东军事基地的时候，这些国家的不同程度遭到不小的损失，霍尔木兹海峡一封对大家都有影响。我觉得这一点给所有国家也是很大的提示，就是一定要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企图用域外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任何引进域外力量解决地区内问题的，都是你这种乱局的开始。第三呢，觉得我们应该看出来，多种文化、多种文明是应该包容的，不是对抗的。像美国人福山写的《历史的终结》，一种文明、一种体制取代全世界，你不可能的。茉莉花革命就想通过一种西方的民主取代中东所有政权，那么给中东带来的混乱。你一个地区失去了多种文明、多种政治形态并存，这种共存共生的关系如果没有，你想搞一家天下，最终带来的也是乱局。我觉得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地区来说应该深刻吸取的教训。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

0: 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置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

0: 英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八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0: 定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问题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4届练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练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练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练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练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4届参展练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4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练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练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练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4届， 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联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 五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里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技术性谈判将继续，多项议题仍存分歧，谅解备忘录将如何落地，离以局势又将怎样牵动美伊谈判？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率先尘埃落定，瑞士和加拿大携手晋级，波黑保留出线希望。 C 组形势错综复杂，苏格兰与巴西、摩洛哥同海地正捉对厮杀，谁能抢得出线先机？
0: 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零胜超算系统为什么这么快？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中级清洁能源氢能全链路火热亮相链博会，如何真正实现轻装上阵？
0: 我国将实施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哪些突出乱象？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多场景适用，实则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他当天还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称，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两人死亡。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北京时间昨晚，现货黄金盘中跌破4000美元关口，创下2025年11月10号以来的新低。自今年1月底创下接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点以来，国际金价已累计回撤近30%。再了解其他方面。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今晨7:30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里氏6.9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6强，日本首都东京有明显震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04，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目前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地震影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24号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7.1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极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该国新任总统，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两队携手出线。 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中，波黑队3-1战胜卡塔尔队，稳住小组第三位置。目前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的比赛，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技术团队将于6月底在瑞士继续举行会谈。卢比奥称，谈判将由美国国务院、能源部等机构的专业人员参与，重点讨论核能、制裁及其他相关议题。

0: 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呢，在白宫会见多家的美国主要的军工企业高管，议题包括加快补充美国的武器库存，扩大关键弹药产能。参加会议的企业包括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等。近年来，美国持续向盟友提供武器，加上近期中东局势紧张，美军部分防空导弹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受到关注。这一次会议呢，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先进的中程空空导弹等武器的生产问题。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呢已经与军工企业达成框架协议，希望将部分的导弹产量提高至目前的3到4倍。不过，这些协议目前尚未完全转化为获得国会拨款支持的正式合同。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次的会议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把补充导弹的库存和强化国防工业基础作为当前安全政策的重要议题。
2: 美国与伊朗本月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开始了技术性谈判。围绕着谈判的一些进展和细节，美伊对外释放的信息出现了分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24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称，对于伊朗相关核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特朗普当天还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
0: 除此之外，美伊在伊朗被解冻资金方面也有不同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称，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来决定如何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美伊当下的这些分歧表明双方的谈判进程将充满波折。
3: 在备忘录中包括美伊后续谈判的很多问题上，其实还有很多潜在的纠纷点。你比如说解冻资产的规模有多大，进度有多快，这个也可能在美伊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在核问题上，除了核查人员的准入之外，还有核材料怎么处理，核设施怎么处理，伊朗的浓缩铀活动到底能进行到什么程度，能保留到什么程度，包括解除制裁，这方面都涉及非常多的细节，也就蕴含着未来美伊去争论、去产生争议的这种空间。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这些分歧、这些纠纷，我认为还不触及美伊之间特别核心的问题。实际上解冻资产的用途的问题不会改变解冻资产本身这么一个现实。那么美伊之间的核查人员的问题可能也不影响到双方在核问题上继续去谈判。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可能还是在美伊之间反复的较量中去前行。这实际上也是美伊关系的一种常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如果伊朗仍向通行船只收费，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
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赖特称，伊朗今后将无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是伊朗关键筹码，美国正在削弱这一筹码。
2: 另一方面，据黎巴嫩方面24号的消息，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2人死亡。
0: 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撤军，即使面对美国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撤离。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将不允许20万已撤离的黎巴嫩

0: 色列构成威胁。这实际上是增加了以色列未来必须消灭真主党的这种意志和决心。由此来看的话，我觉得未来黎巴嫩的局势它必然还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谈判，那么也是以色列用来干扰破坏美伊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未来如果美伊之间谈的不那么好的话，那么以色列也许在黎巴嫩还不至于要采取军事行动来破坏美伊谈判。但是如果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展相对比较顺利，甚至谈得比较好，那么我觉得以色列迟早还是会在黎巴嫩采取一些动作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日前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盛拿下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系统实测，零盛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
3: 零盛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还创新采用了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是纯 CPU 方案，并没有 GPU 加速卡。那么零盛为什么这么快？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昨晚就此对话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我们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4: 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零盛到底有多快呢？
5: 200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一亿。请注意，我们说的是叫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方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属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零盛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4: 零盛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啊？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5: 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零盛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零盛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算，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零盛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C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2: 除了计算速度，大家还关心时隔9年重回第一，这9年我们都在做些什么？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取得了哪些进展？
3: 而且更重要的是，零盛不只是一台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投入使用了。自系统部署以来，零盛已经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那么更快的超算在实际应用中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优势？我们继续来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4: 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 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那这9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5: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其实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但是呢，在这9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曲线呢，

0: 说我们隔了九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所以零距的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1: 零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0: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纯 CPU 的登顶呢，证明了我们超算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并不是这样的。零盛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零盛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的，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像零盛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1: 零盛啊，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0: 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照出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成百上千个方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零盛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昨天已经全部落下帷幕。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迎来紧张刺激的小组赛第三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公平起见，防止打默契球，每一个小组的两场第三轮比赛都将同时鸣哨开球。
4: 北京时间清晨6点 ，C 组的两场第三轮小组赛同时开始，分别由苏格兰队迎战巴西队，以及摩洛哥队出战海地队。两轮过后，巴西队和摩洛哥队都积四分，暂列小组前两位。那苏格兰队也仅以一分之差排名第三。
3: 所以 C 组的出现悬念呢，将一直持续到最后。现在两场比赛都正在进行中，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你好，先给我们讲一下这两场比赛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持人，这两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呢，都进行到了第60分钟左右。其中呢，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现在暂时2-2战平，而巴西队呢暂时是2-0领先苏格兰队。我想呢，可能大家对于巴西队这场比赛可能更为关注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进程。上半场比赛第7分钟的时候呢，苏格兰队他的后防线就突然间断电了。沙扬在禁区内断下对手中后卫的脚下的皮球，实现了这个给无人盯防的维尼修斯的传球。维尼修斯拍马赶到，轻松推射破门，这样呢，他也实现了在本届世界杯3场小组赛都有进球。谁也没有想到，人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候，苏格兰队另外一位中后卫亨德利呢，是在后场右侧自己护球又粘球了。这个时候呢，其实维尼修斯已经果断上抢，杀入到禁区右侧低射直接破门。不过此后呢 ，VAR 介入认定维尼修斯犯规在先，苏格兰队逃过一劫。但此后该来的还是来了。上半场比赛的最后时刻，拉扬呢是右路内切盘带被破坏，罗伯逊解围，但是没有踢远。吉马良斯呢在禁区线上反抢，维尼修斯这次没有越位，跑到后点头球顶空门实现双响，这样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进球数也来到了4个。从上半场来看呢，我觉得这两支球队脚下的技术差距确实是太大了。那么同时开场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摩洛哥对海地其实进球来的也很早，第10分钟的时候，海地队的杜维内就在右路下底传出了一个横传，门前的约瑟夫包抄扫射，打中了摩洛哥队门将布努。这个球呢是一个乌龙球反弹入网。第38分钟的时候呢，摩洛哥扳平了比分，当时呢是哈努斯禁区左侧踩单车小角度抽射被封堵的一个变线，其实海地队的门将已经很努力去扑了，但是没有扑远，在门前中路阿什拉夫轻松爆抄，也是空门得手，1-1。那么第42分钟呢，海地队真的是给我们奉献出了本届比赛我觉得最精彩的入球之一了。他们的西多尔多奉献世界波，球速巨快，就像出膛的炮弹一样，让球队再度领先。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呢，摩洛哥队的阿什拉夫右侧下底送出了倒三角传中，禁区前沿中路的萨巴里是在右脚迎球的情况下发生了一起特别漂亮的怒射，这个时候呢也是打入球门的左下角得手，比分呢现在又回到了2-2。目前这个小组的实时积分呢，就是巴西队7分，摩洛哥队5分，苏格兰队3分，海地队1分。主持人，
3: C 组可以说是局面比较扑朔迷离的一个小组哈。那么现在比赛还有半场左右的时间，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小组的出线形势吧。巴西、摩洛哥、苏格兰这三支球队怎么才能保证出线？有没有可能翻车呢？
5: 巴西队其实形势是最有利的，只要这场比赛不输球，就是他打平或者是战胜苏格兰，就可以直接锁定出线名额了。赢球的话，基本上就是稳拿第一。但如果输给苏格兰，如果同时摩洛哥赢球的话呢，巴西队有可能会掉到小组第三，去竞争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但是目前来看呢，这种情况现在微乎其微。摩洛哥队呢，形势其实也很乐观，他们击败海地队就至少可以保住小组第二的成绩，甚至有机会拿小组第一。苏格兰队呢，必须要赢球才能确保出线，那么击败巴西呢，是可以锁定小组前二，直接晋级淘汰赛。如果打平或者输球呢，就只能寄希望于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了。命运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海地队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因为他前两个小组赛呢分别输给了苏格兰和巴西，现在是0分。就算这场比赛他赢球拿3分，现在的这个小组排名呢是同分，会先比较同分球队之间的胜负关系。由于海地队首轮呢是输给了苏格兰，即使最后一轮他赢球，但是呢由于苏格兰同时输啊，那么这两个队不都是3分吗？那这个时候也会因为胜负关系被淘汰，所以海地队现在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主持人，
3: 好的，张文也请你保持在线。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 B 组当中的第三轮，波黑队来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
7: 顶得不错，
6: 前看内线非常好。阿莱伊贝格维奇帮助波黑队取得1-0领先，比赛的第29分钟，非常精彩的个人表现。传中到后点。
4: 而在这两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钟， B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同时开球，结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1-2不敌瑞士队，这两支队伍携手出线。波黑队在3-1战胜卡塔尔队之后，虽然位列小组第三，但是仍保留出线的希望。那有关这两场比赛的具体情况，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文。
8: 瑞士队对阵加拿大。
4: 你好，张文，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 B 组的这两场比赛。
5: 好的，确实啊，波西就多亏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是凭借一场胜利，以小组第三的身份结束了 B 组的征程。那么上半场比赛呢，波黑其实是占据主动的。第29分钟，18岁的小将阿拉伊贝戈维奇是以一记精彩的世界波远射打破僵局。第34分钟呢，老将哲科的抽射是造成了卡塔尔队的乌龙球，波黑是2-0领先。第42分钟呢，卡塔尔队的队长海多斯门前推射扳回一城。下半场第80分钟，替补登场的马赫米奇破门，为波黑队是锁定胜局。波黑呢最终是3-1战胜了卡塔尔，卡塔尔呢是三战仅积一分，小组垫底出局了。那瑞士队呢是以一场胜利锁定了 B 组头名，而且成功晋级了淘汰赛。上半场呢，瑞士和加拿大队是双方互有攻守，但是都没有取得进球，以0-0结束。那么在瑞士队的下半场呢，他们是加强了攻势，鲁文、马尔加斯和状态火热的曼赞比先后为瑞士队破门。随后呢，加拿大队由普罗米斯呢是扳回一城，瑞士是2-1战胜了加拿大。虽然输球呢，但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也还是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到了淘汰赛。主持人。
4: 那么现在 B 组是第一个已经确定了座次的小组哈，瑞士队如愿拿到了小组第一，加拿大位列第二，那这两支队伍已经是确定携手出线了。那么按照本届世界杯的规则，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线，那波黑队会在这八支队伍里吗？
5: 其实这个事儿啊是有一点微妙的。这一届世界杯的48支球队是分12个小组，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另外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也能晋级32强。波黑队呢目前是积4分，他呢进了5个球，丢了6个球，净胜球是-1。之前呢其实有过这个精算机构做过一个统计，就是4分应该会是一个晋级的及格线。那么波黑呢目前确实是所有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但目前所有小组也只踢完了一组，也就是说还有11个小组的第三要瞄着这个净胜球-1来去踢，所以也不能算完全保险。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在我们介绍啊另这个组的比分的时候呢，其实巴西和苏格兰那场比赛的比分又出现了变化。那么在全场比赛的第61分钟，当时呢是前场的中路卡萨米罗直塞，吉马扬斯插上之后呢把球拨给了库尼亚，库尼亚跟进推空门，很轻松，巴西队现在已经3-0领先苏格兰队了。
4: 好的，张文。
3: 目前 C 组苏格兰队对阵巴西队以及摩洛哥队对阵海地队的两场比赛呢都还在进行当中，新闻纵横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现形势分析，欢迎您持续关注。
4: 此外呢，北京时间今天9点， A 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也将同时鸣哨，分别由捷克队挑战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以及南非队迎战韩国队。这一组的出现局势呢同样错综复杂，除了墨西哥队已经铁定出现之外呢，其余三支球队都有机会。那么中国之声呢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美加墨世界杯，美放在第一个，但是呢您可能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说美国人对足球的兴趣呢并不大，甚至还有民调公司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专门做了调查，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受访者表示他们将不会或几乎不会关注世界杯的比赛。
4: 那么当世界上最重要的足球赛事来到一个对足球不那么感兴趣的国家，会发生什么呢？接下来闻所未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在美国的所见所闻。
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啊，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的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 我诚实地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老 A 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两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的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来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队正3-0领先，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四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咕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两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四。我说那第五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五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这位热心的洛杉矶的哥，他的民间观察在另外一位大人物身上确实可以得到验证。您发现了吗？美国总统特朗普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东道主国家的元首缺席国家队揭幕战，这在世界杯足球历史上其实是并不常见的。更何况呢，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他很少错过美国本土的重大体育时刻。我给您数数啊，他出席过超级碗，出席过 UFC 的赛事，甚至去过戴托纳500的赛车， NCAA 的摔跤锦标赛，高尔夫球的莱德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单决赛，以及最近的 NBA 总决赛的第三场。但是特朗普竟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因凡蒂诺啊，这个周二啊是自宣了预计特朗普将会在决赛日来看球并且颁奖的消息。实话是说，无论他在各种场合和美国总统有怎样的互动，但很显然特朗普对足球比赛的兴趣不大，更吸引他的还是世界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 IP 他带来的曝光和流量。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啊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这就是拒绝融入美国文化的熔炉啊。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两个平行宇宙。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3: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
14: 中国动能。
4: 第四届练博会今天进入第四天，在这届练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一片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走进第四届练博会的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
3: 清洁能源链是本届链博会六链一展区中的核心板块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探访了清洁能源链展区，发现这里的氢能展示已覆盖制备、储运、应用全链条，上下游协同热度远超往年。展会上有哪些技术和设备精彩亮相？氢能链中又有哪些合作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9: 走进清洁能源链展区，一双挥舞着的大型机械臂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展台负责人刘坤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可以为氢能重卡、氢能公交等完全自动化快速加注氢气。
15: 这款机器人目前是应用在咱们河北丰宁综合能源站里边，然后是国内首款可以实现全自动无人一体化加氢的一个设备，每天的加注量约是一吨的氢气，然后每分钟可以加注七公斤左右。
9: 在加氢机器人的附近摆放着一个不小的模型，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展台负责人燕佳则说，这是海洋氢能全链条示范项目的模型，从海上光伏绿电到电解水制氢，再到绿氢制备氨醇应用于船舶，海洋氢能的制储输用全链路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完成。
16: 这个项目呢是在山东的烟台，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呢是离海差不多在不到10公里，8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板和储能系统给我们的这个电解水制氢系统去供应电，然后呢电解水制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化工的合成去合成氨和合成甲醇，然后这个甲醇和氨就可以直接加注到船上，这样船舶也就不用去靠港加注。
9: 展区里一个醒目的标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青是氢气的青，蓝是兰州的蓝。这是一家甘肃兰州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很多储氢容器的模型。展台负责人叶民说，他们是氢能供应链的中游企业，负责氢能设备的供应，
17: 从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的核心设备我们都有。你像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储氢的高压气态储氢的容器，你像我们最高能提供到98兆帕这么高的这种压力的气储氢容器。
9: 叶民说，他们已经是第四次参加链博会了，每次来都可以跟同一个展馆里的上下游企业充分的沟通，合作的机会也随之产生。
17: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也能了解上下游的需求和能提供哪些的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要像咱们五大六小的发电企业，他们的领导有时候在逛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以后就会了解到，哟，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还能产出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就一些项目的合作的机会就有了。
9: 在清洁能源链展区逛了一圈，随处都可以看到氢能的全链条展示，上游制氢技术、中游储运装备以及下游在交通、工业和发电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参展商孙维珍也有同样的感受。
18: 今年的话，我们就感觉上下游整个都是配合起来在推进这个氢能的一个产业发展了。不单单是聊的人多，开幕式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邻桌就是氢能装备制造，哎，我们一聊，原来是同行业，哎，那说明整个国内的能源领域啊，对氢的一个认可度是提升的。所以今年我们就能够看到氢的这个曝光率啊，是急剧的增长，特别欣慰和开心。
3: 本次链博会发布的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占主导地位。今年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六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那么当前全球氢能供应链体系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又呈现出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14: 氢能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特质是资源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执行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国，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

0: 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1: 赵立进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0: 中国锚定双碳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构建起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促进政策，推动氢能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装备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同等方面为全球氢能供应链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为了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相关违法行为，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具体来看，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具体整治哪些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自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报废机动车回收量持续攀升，行业迎来快速增长期。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较13-5末的206.6万辆增加近4倍。汽车行业分析师、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指出，按照我国现有机动车保有量来看，每年应该报废的机动车数量已千万计。
5: 我们现在有3亿多辆汽车的保有量，车的平均寿命呢大概是10年左右，每年都有可能几千万辆车呀就要走向报废。假如白名单上的企业、合规的企业进行行业的数据统计汇总，如果这个数量啊跟我们预估的这个值差距比较大的话，就说明有大量的报废车啊流向了一个非法的渠道。
4: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在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方面，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张翔表示，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危害很大。
5: 这批车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是这个车是不安全的，他们也是不具备资质，他们仅仅是让这个车啊进行拆解修理以后啊，让它能在路上跑，但这个跑的话，它可能比如说它这个制动系统啊可能存在问题，可能会抛锚，甚至有时候这个车啊会产生失控，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会危害到车主的安全。
4: 针对行业存在的正规企业冷清、小作坊热闹的怪象，方案明确要重点清理非法拆解窝点，强化对隐蔽区域执法检查，打击资质企业与非法拆解窝点合作，违规开具回收证明或在资质认定场地外进行拆解等违法行为。报废汽车中蕴含钢铁、有色金属等大量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其中一些贵重金属通过黄牛或黑市能卖出可观价格。张翔表示，很多非法拆解窝点瞄准的就是这部分利益，对应该专业处理的废弃零部件随意丢弃，污染环境。
5: 这些小作坊式的企业呢，他们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没有完善的流程，他们在拆解这些二手车的时候，仅仅把他关注的这个贵重金属给他提取出来，然后高价到市场上去卖。其他的一些报废零件呢，他们没有能力去按照国家的规定的要求去把它回收，把它分解成对环境无害的物质，转交给一些相关专业部门来继续进行二次回收。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回收后的一些废弃的零部件呢，他们就是就地掩埋，丢弃的话对环境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污染。
4: 此次方案明确要对违规翻新进行封堵，加大对违规倒卖、尾气后处理装置等高值零部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挤压黄牛生存空间，提高资质企业回收车辆残值，提升资质企业盈利能力。那么 正规的报废机动车流程应该怎么走？张翔强调，可在交管12123 APP 上查附近的正规报废回收点，或直接联系正规企业上门拖车。
5: 国家已经对报废车的拆解进行了布局，有很多企业建立了这个完善的流程，整个的拆解过程呢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都是经过国家认证的，而且能保证拆解的一些材料啊，把它转交给相关的专业厂家提取以后啊，可以二次利用，投入到新车的这个生产过程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4: 此外，方案还要求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的违规车辆要逐车深挖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斩断虚假报废以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链条。张翔认为，
5: 一方面呢，就是要严厉的打击非法的拆解企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现有的车主啊，也要进行信息化的一个收集，进行管理，这个车主的每一次交易啊，全部都要联网进行记录。
4: 除了明确重点整治的五大内容，方案还对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制定了具体的工作安排。从2026年6月至2026年10月，分为动员部署、全面排查整治、重点攻坚和巩固提升四个阶段进行。
3: 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04，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7米。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目前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地震影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24号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7.1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更多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廖开迪。你好，廖开迪。
6: 好的，主持人您好。
3: 嗯。
6: 委内瑞拉时间下午的6点左右呢，发生了7级左右的强烈地震。紧接着。据法新社援引美国地震调查局的消息呢，当地时间24日，委内瑞拉北部近海再次发生7.5级的地震，震中呢位于该国北部莫隆附近，与此前7.1级地震的震中区域非常的接近。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呢，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的地震感强烈，不少居民表示感受到明显的摇晃。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来看呢，首都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甚至部分建筑结构受损的情况。根据目前最新的消息来看呢，目前官方正在进一步核实灾情，尚未公布人员伤亡和具体财产损失的情况。
3: 廖开迪，你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信号不是特别好啊。
6: 哎，好的，现在可以吗？
3: 嗯，再调整一下。
6: 好的。哎，好的。那么就在刚刚呢，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韦略表示，地震呢导致部分建筑结构受损，为了防止燃气泄漏呢引发次生的灾害，政府已下令切断部分受损建筑的管道燃气供应。此外呢，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3: 嗯，好的，廖开迪。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近2个月，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呢？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有的甚至是用纸做的，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轻松放进手提包里。
3: 夏日炎炎，这种轻便透气的纸头盔确实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它真的那么完美吗？记者发现，这些折叠纸头盔不仅没有3C 认证标志，甚至呢一砸就烂，一掰就断。这样的头盔怎么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7: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8: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 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

0: 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家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1: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0: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三分之一，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2: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0: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3: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0: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 3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4: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2: 对对对，
4: 凉快又轻便啊，内容要安全就好了。
2: 对，
0: 要是安全就好了。
4: 对。
0: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十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5: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 3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管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0: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六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6: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6: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 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0: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7: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0: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4号，市委书记袁泉为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2: 袁泉在讲话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全面指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并身体力行为全党作出表率。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自觉在认识上校准偏差，行动上锚定航向，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用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袁泉指出，要坚持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旗帜鲜明讲政治，注忠诚，胸怀国之大者，主动将国省战略和资阳所能紧密衔接，做到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要树牢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坚持人民至上，以人为本，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把握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始终做到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处理好当前和长远、险绩和前绩的关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走好符合地方实际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要落实真抓实干的实践要求，敢于挑重担、破难题，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扎实的工作作风把每一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确保15五实现良好开局。袁泉指出，各级党组织书记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旗帜鲜明抓班子带队伍，严明纪律规矩带领班子，带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在服务发展、服务群众的实践中勇挑重担，以过硬作风、扎实成效彰显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忠诚本色和担当作为。市领导周月霞、徐烈英，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新任